应该啊多多流通，越多人学越好，利益众生越多越好，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这个李老师在伦理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啊，他也没店啊。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事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那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呐，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但是呢，清廉的人呢，他自己造业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这个罪过就重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呢，他影响的范围。越大，那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呢，我们要尊重。不但不能去侵凌啊，而且要尊重。要向他学习要赞叹。让更多人呢跟他学。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精奇，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在戒律讲就是杀生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
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啊，专门呐，啊，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啊，我们道场附近啊，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啊，说地藏经云呐，啊，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呐，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户专门在打猎。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呐，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啊，九十几岁没人看呐，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啊，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呐，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呐，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呐，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啊，所以慢慢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呀，啊。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射杀逐种，花植精漆。啊，这个植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花就把它挖掘出来，啊，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它

这个都是有罪过。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民起始报，惊狂上面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狂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升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癫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啦。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啊，啊，福音啊，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啊，闻佛经语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蟹护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你看我们人间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它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呐、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所以这些都有因果。啊，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啊，有妇女怀孕了、啊，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它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

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生啊，像天人都是化生的，天道啊，天人化生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生、湿生。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啊，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啊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啊，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啊，其他班的啊，哦，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他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属于这一类啊，就遭罪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施，鬼人成功啊！为人治安，减人治疫啊！这四个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这个愿人有施啊，这个施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希望找到别人的过失，这个存心就不好，我们要避免，不要这样的念头，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不要存心希望别人他有过失，希望他犯错，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啊，造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啊，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圣人啊，治理作业，礼乐治天下。

所以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啊，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啊，如果礼乐行得通啊，那么不需要刑法。啊，实在讲来，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啊，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啊，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啊，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啊，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啊。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啊，全身摸来摸去的啊，那个啊，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吧。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啊，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搜身，一直搜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啊，那不如坐动车，随着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呐，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
也要改正。

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的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呐、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呐、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惜啊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是会功。啊，这个恶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啊、财物，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因此啊会去公私。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会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就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啊，犯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万念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啊，著作权是他的啊，啊，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啊？啊，那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犯了偷盗啊，犯了偷盗戒啊，所以这些佛经啊，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啊，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呢、啊、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我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
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啊，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啊，如果这个制版权啊，这个他写上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究啊，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的期限没有啊。如果过了期限啊，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啊，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啊，如果没有超过十年啊，他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在2001年啊，十几年前啊，我们开始印龙藏啊，那么在台湾啊，就两家出版社啊，互相告了，告了啊，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啊，它是龙藏啊，它制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啊，照他那个样子啊来照相。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一家制版啊没有超过十年，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后来我们印了，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欢迎。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我们老上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结人之事啊，行就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叫隐私了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一句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

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看见啊，深淹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淹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啊，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啊，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结人之师。下面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八十一页，我们从第四行五第五条看起啊，我们看这一条的文。第五，主人敬酒毕，正客须回敬主人。这条是聚餐的第五条，这条啊，也就是主人都敬酒了，主人啊给这个客人啊敬酒，当然这个客人啊有正客有陪客，正客就是主人。主要啊，请的客人，这个叫正客啊，请某某人啊，主要他这个是正客。那陪同这个正客来的有其他的陪客啊，或者主人这边的一些其他的客人。

人啊，一起陪同。所以这个客人啊，他也有分正客跟陪客啊这样的不同。那主人都像正客啊，以及像陪客，大家都敬过酒了。那这个主人要主动的来敬酒，敬完酒啊，请大家用餐。那敬完酒呢，这个做客的客人啊，不能没有回应啦，这个叫礼尚往来啊，有来无往非礼啊，有往无来也非礼啊，就不合乎这个礼节。那主人敬酒了，这个时候啊，正客就要回敬主人啊。这个时候啊啊，你是主要被邀请的客人，那你要回敬。你如果是当陪客，须知人家请的是正客，你是陪着正客，所以不要多事。正客还没有回敬，你少管，并不是你失礼。正客假如有不懂的，你再说。从前正客没有不懂礼的，都学过。这个地方啊，喜禄老人再给我们说明啊，要知道呢，如果你是去当陪客的，啊，是主人这边的陪客或者客人这边的陪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人家请的主要是正客啊，那么你陪客啊，就是陪着正客，所以不要多事。这个正客他还没有回敬主人啊，你就少管了，就不要管了啊，这个并不是你失礼了。啊，是那个正客失礼，不是你失礼。正客假如有不懂的，啊，有一些去当客人啊，人家主要是请他的，他不懂这个礼节，啊，主人给他敬了酒了，他也不知道回敬。啊，如果这个不懂的，你当陪客的，你懂，那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啊，请他回敬。啊，所以正客没有回敬主人啊，那陪客不能代表正客去回敬主人啊，这个就不对了，就失礼了啊，那也是等于啊喧宾夺主了。从前正客没有不懂礼的，都学过啊，从前去当客人啊，也都学过这一套礼节。从前讲究礼啊，以前啊讲究这个礼，主人送了请帖去，无论送到或没送到，受请的客人都要给主人一个单子啊，写什么呢？敬陪末座啊，我陪最末的那个座位的人啊，这是讲恭维话，也是内行话。啊，你要是首座主客，啊，可以如此写，啊，你要是后座的陪客，啊，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事项。那这个也是，有这个礼节啊，啊，所以这个敬陪末座是什么人讲的呢？是主客啦，人家主人主要请的那个客人就是正客啦。啊，他是请某某人。那主人啊送的这个帖子去，受请的客人啊都要给主人一个单子啊，一个回条了。啊，回条就是说敬陪末座。那敬陪末座啊，意思就是我接受了邀请。啊，接受邀请啊，就是给我最后面那个位置就好了。

那这个是一个客气话了啊，恭维的话了啊，就是给我安排了最后面一个就好了啊，这个也是内行话了啊，就敬陪末座啊。所以你是首座的主客啊，人家主要是请你的，你坐在上座的那个主客，那你就可以这样写啊，写说敬陪末座。啊，所以这个敬陪末座呢，不是陪客写的 啊是那个主客写的。那有些人不懂啊，他也人家请的不是主要不是请他，他是陪客啊，他也写个敬陪末座啊，那个就是李老师讲的啊，不识相啦 啊也就是不懂这个理。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总而言之，中国是文化国，先得认字，先懂礼。今日之下，这些狂徒不认字，而且刻薄。啊，这个礼呀，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情谊了。那么人与人呢，要敦厚，厚道。不能刻薄，刻薄就不是敌。对人不能刻薄，对人要厚。那个才是敌。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中国是文化国。但是现在也不是啦。这个是像以前啦。在中国呢重视文化。现在呢都重视啊经济啊赚钱科技啊，科技也是为了赚钱，就不重视文化啊。不但是中国啦，现在全世界啊大概也都是着重在经济发展科技的发展啊，主要是经济啦。经商啊，为了赚钱啊，追求物质享受啊，各国啊，他们的传统文化呢，都疏远了，也都不相信了。所以，中国是文化国，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国家。那么，传统文化的国家呢，先得认字。先懂礼，要认识字了。现在呢，这个英国汉学院呢，叫做文字学，要先认识这个字。先懂得这个礼节。现在的人呢，不懂礼，不懂礼就很狂妄了。今日之下呢，这些狂徒不认字的，那很多啦。而且呢，很刻薄啊！他为什么刻薄呢？他不懂礼呀！不懂礼，那就刻薄了。对人呐、就不厚道。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六，举箸词，必请大家同举啊！箸就是筷子了。匙是汤匙，举着箸匙的时候啊，必请大家同举。譬如说我是主客，主人让我，我不举筷举匙，主客还没有举箸匙。连带的其他人也还不能吃。主人啊礼让啊主客。主客说吃就吃，这就是不礼貌。也必请大家一起同举箸匙。那这个一点啊也是要注意的啦。箸就是筷子啦，

不是汤匙。那一般呢、啊，主人就是哎，请这个主客啊，比如说我是主客，那主人让我，啊，那让我呢，如果我还没有拿筷子，没有拿汤匙，那连带其他的人也还不能吃啊，啊，这个主客都还没动啊，啊，那这个主人让这个主客让了，那么主客就吃，这个也是不礼貌了。啊，这个也是不礼貌。那应该怎么样呢？那主人让我们啊，如果我是主客，那我也要请大家，哎，大家一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大家一起动筷子。啊，现在摆圆桌那个菜啊，啊，就是说，哎，在面前的菜啊，那自己就先拿啊，大家一起啊，一起来啊，一起动筷子。啊，就要这个当主客的要懂啊，啊，请大家一起来啊，这个一个动作，一个礼貌啊，是必须要的。聚餐是行礼，而不是出来吃饭。饿了不要紧，饿了回家吃去。所以聚餐呐、啊，是人与人之间呐、啊。进行这个礼节的往来了，啊，而不是说为了吃那一餐饭了，啊，如果肚子饿了，那就回家去吃吧，啊，这个礼啊，我们一定要懂啊，到大陆啦，到海外啦，啊，在台湾啦，如果在外县市啦。啊，有时候同修请吃饭，啊，我去接受邀请，啊，那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了、啊、这个礼的精神，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吃饭呐、啊，是一个礼节的往来了，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通了、啊。啊，不是为了吃这餐饭了、啊。啊，如果为了吃这餐饭跑这么远，啊，大家想一想啊，你花多少时间？啊，那个如果自己开车要花多少油钱，多少过路费啊？那你这些钱在北部吃一餐呢、啊，那足够了，那何必跑这么远来吃呢？啊，所以去那边呢、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这个大家要知道。为了什么？为了行礼啊。那人家来到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是行礼，礼尚往来。所以聚餐是行礼啊，而不是出来吃饭。这个大家要记着啊。当主客要让大家。必须请大家一同挤住，拿汤匙也是如此。一上菜，先别吃，先敬酒，这是正式的。前面的那些都是陪衬。这个菜上来了啊，这个主人呐、啊、先敬酒，正客回敬啊，那主人让这个正客先请。啊，政客啊，要说呢啊，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拿筷子啊，大家一起来啊，这个一个回礼。那下面呢，雪露老人就讲了啊，过去的啊，这个官场啊，官场过去啊，以前啊，在清朝时候、啊、当官的，从前官场都穿了一身礼服。一起在桌子前头行大礼，行对手拜，这是真行礼，绝对不是假的。啊，那个从前的官场啊，啊，这个大家聚餐啊，啊，穿的一身都是礼服啊，啊，那在这个饭桌前面啊，

行大礼啊，大礼就是互相啊对拜啊，那这个是真的是行礼啦、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古时候就这样。现在中华民国行鞠躬礼，你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因为礼从俗嘛。行完礼以后，主人就说：“请诸位宽衣啊，或是摘帽子，或是脱衣，这时就可以随便一点。”这个古礼啊，是跪拜啊。那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定的啊，都没有那个跪拜礼的，就行鞠躬礼。现在呢，政府规定行鞠躬礼，那你偏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啊！因为啊，礼要从俗啊，这个随顺啊世俗，所以在现在呢啊，大家鞠个躬啊，在我们佛门叫问讯啊，问讯。那主人就说了，请诸位宽衣啊，或者你有戴帽子啊，帽子先可以拿下来了啊。或者呢，啊，如果冬天呐，啊，这个穿大衣啊，大衣可以脱下来，啊，这个鞠完躬啊，行完这个礼之后，啊，比如说去餐厅啊，他会衣架啊，那个外衣帽子啊，拿下来，啊，就可以随便一点了啊。也有人说，坐而正观，起而更衣啊，坐下就在那。规规矩矩的起来，必须是为了更衣才起来啊！这也有人这么说了。更衣两字，大家听明白，并不是换衣服啊，但是也可以换衣服啊。上厕所小姐方便也叫更衣啊。现在啊，更衣所各处都有啊。那你去就是一定要去更衣吗？不是的啊，就是说这个更衣啊，啊，也就是说你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啦，啊，去更衣啊，那不一定啊，你就是一定要换衣服啦，啊，那这个讲的是比较文雅一点啦。那如果你要上个厕所啊，啊，现在厕所叫卫生间了啊，那古时候啊，就比较文雅一点。啊，那现在呢？我去上厕所啊，那就比较粗鲁一点啊。啊，总之啊，啊这些礼节啊，我们都是要学习。我们再看第七，用箸夹菜，只取向己之一方子，不立取向他脚气中取菜。啊，你要拿起这个筷子来夹菜。啊，只有取向自己这一方的菜，啊，这个以前的方桌啊，方桌摆的菜啊，那个菜的方位啊，东西南北都有啊。那我们啊，取菜啊，就要取在自己面前这个菜。假如餐桌可以旋转，主人他会先将菜转到正客前。那现在呢？有圆桌啊，圆桌上面又放个转盘啊，那就这个就可以转啦 啊。如果上一个菜啊，有时候餐厅啊，它一道一道上的啊，有时候是全部都摆好的啊，但是一道一道上的菜啊，那这个主人一定先让这个正客来用啊，所以啊。他就把那个菜呢转到他面前啊，像我到外面给人家请客啊，那坐在这个圆桌，大家都会把那个菜啊转到我这里啊。当正客的若懂局啊，这个当正客的，你是主要的客人呐、啊。如果你懂得这个礼貌，懂局就是懂得礼貌了，他就会赶快拿筷子啊，把这个菜啊舀。

舀到碗里去，啊，并且啊，再将这个菜啊往别处转，啊，自己夹到碗里了，啊，然后再转到别人那里，啊，有时候啊，转到政客前，政客仰然不动，啊，或者他吃的也不理人，一直在那谈话，那其他人还吃不吃呢？啊，这个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啊，有时候啊，这个政客菜转到他前面，他不动。啊，所以我去给人家请客啊，啊，学了这个常理几要啊，那赶快夹菜啊，那夹完了，让给别人。啊，不然别人不敢动啊。啊，如果呢菜转到你前面，那你在那边都如如不动，那别人都不敢动了。啊，所以要懂局啊，啊，就是人家主人转到你这边啊，就是要请你先啊，那后面的人才能吃啊。啊，所以不要坐在那里也不动了。啊，这个自己夹完菜就要往其他地方转了。啊，或者呢，你不能自己吃的啊，也不理人啊，所以要转给别人啊，请大家一起来。啊，有一些当客人的啊，他不懂礼貌，啊，就在那里一直讲话。啊，菜转到他面前，他还是一直讲话啊，讲个不停。大家都在等着他啊，那到底大家呢要不要吃呢？啊，所以这个都要懂啊。当主人当客人都要懂理。啊，下面这一段啊，纵使是修道，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这个谁不会？谁也不会。啊，我佛道93岁了还不会。啊，这是雪露老人讲到啊，纵使是修道。啊，那个禅宗有一句话讲了，啊，饿了就吃啊，啊，困了就睡啊，啊，那这个谁不会呢？啊，讲起来大家都会的，饿了就吃东西啊，那谁不会吃呢？啊，那困了就去睡觉啊，大家也都会啊，啊，这个谁不会呢？啊，谁也不会。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他活到93岁了，他还不会啊，你看还不会吃，不会睡啊。那这个也是一句真话了。下面呢，啊，雪露老人讲吃西餐，我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我才动作。我不先动手，少找一些麻烦。啊，西餐的吃法跟中餐不一样，啊，那个西餐有西餐的礼节了，啊，西餐没有筷子的刀叉，啊，还有一个汤匙，啊，西餐都是这样，啊，要哪个先用，啊，它也有一定的规矩，啊，所以吃西餐呢，比如老人说，我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我才动作，啊，看看人家怎么吃啊。啊，他自己不会先动手，啊，就少一些麻烦。啊，如果自己不熟悉这个西餐的礼节啊，啊，自己先动手，那就会一些麻烦。餐桌或是圆桌或是方桌，主客拿起菜来，我也拿起筷子，怎么吃法呢？你们大家都有学佛。念过佛经，有句话你会讲吧？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啊，要从边吃起。啊，这个餐桌啊，啊，你是圆桌或者是方桌啊，这个主客啊，拿起菜。那我也拿起筷子，
那怎么吃法呢？啊，这个李老师举出啊，佛经啊，大家念过佛经，有一句话，譬如十密中边皆田啊，这个是啊，在四十二章经啊，就是一块密，当中是甜的，两边也都是甜的，旁边也是甜的，是一样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一盘菜啊，如果这个大盘的那个菜。那只取啊，这靠近我们这一坐的位置，这里我们夹这个地方啊，不要呢翻到呢对面去啊，去夹。这个是讲中边皆田呐 啊，同样一盆菜嘛，都一样嘛啊，跟吃蜜一样啊，这个也都有规矩的。从前商人是市民之末，念书的是市民之首。商店吃饭时，老板与掌柜的是同时吃，同一桌吃，大家一样平等。这一盘菜上去，正中间的都没动，大家都吃边边的部分。啊，这是商店吃饭的情形，我见过。没有一上菜啊，就从中间开头夹的，这个大家可以学学啊。就一盘菜出来啊，啊，你夹旁边的啊，就从我们靠近我们这边旁边的夹啊，不要那个筷子啊，一进去就当中心那边呢、啊、夹起来，那、啊、这个就很难看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啊，士农工商，那商人啊是市民之末啊，这个排在最后面的啊，念书的是市民之首，排在第一个。那以前连这个商店啊吃饭啊，老板跟掌柜的一起吃啊，大家平等。啊，所以这盘菜上去啊，大家不会啊去夹那个当中的啊，都是从旁边夹啊，吃边边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以前啊商店啊他们吃饭的情形啊，写如老人说他见过，没有看到说那个菜一上来啊，那筷子就往当中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学一学啊。那现在呢啊，吃自助餐啦 啊，那自助餐就是那个夹的菜啊，那也就个人夹个人的啦啊，那个也就跟这个又不一样了啊。个人吃个人跟前的，万不可为了吃别的菜要够不到就站起来，这可难看极了。啊，人家看你这个神情就想啊，他好像没吃过东西，头一回出来开开眼。总之啊，不可站起来的啊，不要啦，站起来向别的脚去取菜啊，那好几盘菜啊啊，这个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夹不到啊，那边那盘菜呢、啊，那就站起来翻山越岭把它夹过来啊，那这个就不好看了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当主人的啊，比如说这个方桌不能转的啊，那这边的菜大家夹的差不多，那、啊、然后他再换过来啊，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啊，不要站起来啊，就往那边夹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住持不向碗盘顶心取菜取汤啊，这个筷子啊，汤匙啊。不要像碗啊盘啊那个顶心啊取菜取汤。啊，这个也比较容易懂。啊，不要当中啊那个顶心啊，那旁边舀就好了。第九，
工时之气不用住翻脚。

这个我们现在就吃饭都有公筷，大家一起吃啊，有公筷。那么菜一上来呢，你拿筷子在里头啊，翻过来搅过去啊，在那里挑一挑，这可是大毛病。现在更讲究卫生啊，就不应该如此了。现在人呢、很讲究卫生啊，所以你不能这搅来搅去的啊，这个工时就是菜是大家公用的啊，就不应该啊在那边搅啊，翻来翻去啊，这个也不卫生。请客时，主人跟前多放一双筷子，一根勺子啊，预备这个干什么？预备给客人舀菜。拿这一份特别的筷子啊，站起来夹菜给客人啊。主人站起来不要紧啊，并不是站起来夹给自己吃，而是站起来啊敬别人，这样是可以的啊。那如果你是当主人的，那你站起来夹菜给客人啊，这个是可以。你当客人不要站起来。其次，工时之器不可以用自己的助翻脚，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很难看了。一些年轻人如此也还罢了，还有些老年人嘴里还有东西吃，筷子上的东西还没干净，就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哎呀，我就不能吃了，你怎么吃法？这个记住啊，这个是工时之器啊，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筷子啊去翻搅了啊。那个菜啊是工时啊，那不能用自己吃的筷子啊去那边翻来翻去搅来搅去啊。这个事情啊，如果这样做就很难看啊。年轻人不懂，那也就没办法啦啊。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啊，吃东西啊，筷子都还没吃干净啊，嘴巴还在动，他又上别的盘子去拿菜了啊。这个就看到啊，就很不卫生啦啊。这个血路老人讲，我就不能吃啦啊，你怎么吃法呢？自己跟前有个小碗，将眼前的几道菜摇到你的小碗，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公筷母匙啊。那么你用公筷是什么呢？用公筷夹到你的碗啊，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啊，直接去夹，直接吃啊。这个现在人看到啊，但很不卫生啊。在以前啊，我小时候是没有什么公筷啊都没有，但现在人比较讲究了。那有这个公筷也是好啦啊，也是比较卫生啊。如果有这个公筷啊，那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私人用的啊去夹那个菜了。那就像我们现在吃自助餐它有夹子啊，你要夹菜你要用夹子啊，你不能拿自己吃过的筷子汤匙然后去那个菜盘那边去夹啊，那个人家看了就不太敢吃了啊。聚餐不是吃饭，而是行礼，这样也干净，也不叫人讨厌，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要记住啊，聚餐是行礼啊，不是说为了吃那一餐饭啊，要懂得礼节。这个就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聚餐呢、啊，我们用这样啊，有这个公筷啊、公匙，这个也比较卫生，比较干净啊，也不会叫人家看得讨厌啊，不叫人讨厌，这全在个人习惯，在家庭中没有客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呢？习惯成自然，习惯了，在外头不用注意，自然而然就这样了啊，所以这个要。在家里就要养成习惯了。如果在家里没有养成习惯啊，一下到外面去，不知不觉我们在家里一些不好的习惯就那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在家里就要养成习惯。第十，持有一律必清净，方在入宫时器中。你用汤匙取菜取汤的时候啊，要把汤匙里头的剩菜剩汤啊都先放在自己的碗里面。有些人喝酒或可喝干净，有些人喝得不干净。喝不干净还带一些剩下的鱼汤鱼菜，再上盘子里去取菜取汤，讲究卫生的人看了就受不了。啊，这个匙啊，匙就是汤匙。啊，你这个汤匙啊，啊，比如说你舀一个菜，舀一个汤，啊，放在自己碗里面，啊，你没有给它弄干净。啊，比如当那个汤匙上面还有菜，那还有菜，你就再回去那边呐、啊，舀汤啊，或者呢放回去，那这个人家看了就不太舒服啦，啊，看的感觉就不好了啊。你那个汤匙菜没有弄干净，你舀到你的碗又拿回来，啊、那这个。这个讲究卫生的人看了他就受不了了，啊，这个要避免。第十一，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啊，自己夹的菜啊放在自己跟前的碟子，啊，或者在碗里面等等，啊，最好是都是把它吃完了，啊，才不会糟蹋东西，啊，最好是少取。总记得一个少字，少了当然就吃得了。如果你夹得太多，夹得太多呢，往往啊吃不完。所以夹少了，你不够，不够再夹嘛。这样就有弹性了，就有空间了。啊，如果一下夹太多吃不完，那怎么办呢？吃又吃不下，啊，倒回去又不卫生，丢掉又可惜，那就会产生困扰了。啊，所以要记得少啊，就不要夹太多。有些人好意拿着肴菜给你，这叫多事。啊，这个有一些人啊帮你夹菜了。那夹菜呢？有时候他都夹了很多，那是夹了呢，那就吃又吃不完啊！所以这个也让自己个人啊，他要吃多少去夹多少啊，这样是最好的。主人跟前一双干净的筷子，他那个筷子就是要夹菜敬客人。你何必多事夹菜给人？你老先生是有年纪的，又长胡子，胡子看起来肮肮脏脏的，人看了就讨厌。你在夹菜敬人，人家不吃嘛对不住你，吃嘛嘴里咽不下去。咱在这里讲书，不可开玩笑。要是开玩笑，那就

听不明白了。一个小姐给他夹菜，行。我这个老头给他夹菜就不行。这个世故人情都要懂。这个就叫世故人情了。啊，这里说夹到夹菜了，夹菜了，你是自己是什么样呢？什么样一个身份呢？这个主人呢，他会夹菜给客人啊，敬客人啊，那是主人的事了。如果你也是陪客客人啊，那你何必多事啊去夹菜给人？啊，纵然你当政客，也不要夹菜。啊，这里几出啊，啊，这个应该都是写入老人他看过的啊。有些老人家呢，年纪很大了啊，又长了胡子，看起来啊，肮肮脏脏的，啊，人家看了就讨厌了。啊，那如果你再去夹菜给敬人家呢？啊，人家不吃，真的对不起你。那么要吃呢，真的吞不下去。啊，那看了就恶心了。啊，所以写入老人在这里讲哎，幽默话啊，说在这里讲书啊，不可开玩笑。啊，如果用开玩笑的口吻来说呢，可能大家听不明白，啊，想听笑话。啊，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小姐呢，那给她夹菜，这个可以，那她心里会很欢喜。啊，她如果我这个老头给她夹菜呢，那就不行。啊，为什么呢？世故人情啊。啊，他这个人，他对那个小姐跟对这个你这个老头，那感觉不一样啊。啊，所以他行，我们就不行啊！啊，这句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啊，自己跟前的菜肴啊，不论肴指的是啊荤的，或者菜是指素的，都不可以吃不了。啊，都不可以说吃不完呐、啊，然后我再把它倒回去。大家公器当中啊，所以我们自己吃不了的啊，你不能再把它倒回去碗盘里面啊，这是大毛病啊。实在你吃不了，你就摆着，就让它剩下就是了啊。你也不要再把它倒回去，人家看了，人家还敢吃吗？啊，剩下虽然不好，但有什么办法呢？哎，你吃不了嘛，你不能吃，啊，只可以放在自己碗中啊，不要啊，夹到自己的碗，然后再把它倒回去公器啊，就再倒回去那个大众吃的那个盘子上去，啊，这个礼记上都有，啊，古时候啊，礼记都有。我们再看第十二，住持所取之肴菜不得备于他人。这个事情我常留神。桌子上坐的客人啊，如果是一般粗野人，没有一点规矩，看了看跟我一样，我夹的菜就跟大家一样。不懂礼的人夹的菜，掐的东西把菜夹过来，还没吃上，嘴里就往外张开，油汤一滴滴的就滴开了，然后呢，把菜吃到嘴里去，两个腮鼓出来，这个是大毛病。为什么？这个菜是大家吃的，你一个人想捞本，比别人多两倍，夹在嘴里，唯恐占不到别

人的偏离，两个筛子鼓鼓的，那很难看的。啊，这个是吃菜啊，也不要夹的比别人多了啊，比别人多一倍。啊，协助老人讲啊，他也看过啊。啊，有人啊，他这个都还没吃完呢、啊，啊，嘴巴张开了，那嘴巴的油都滴出来了，啊，然后再把菜吃下去，啊，那吃到呢，啊，两腮鼓鼓的，啊，这个大概他一下子啊，塞太多东西到嘴巴里面了，啊，所以嘴巴才鼓起来嘛。啊，那一次啊，都吃太多了，那这个是很大的毛病啊。那为什么不能夹的比别人多呢？因为这个是大家吃的嘛，啊，不是只自己一个人吃的。啊，如果你想一个人啊，这个比别人吃的多，啊，夹两倍的菜啊，放在嘴里，那这个好像啊。怕占不到别人的便宜，啊，吃的啊，两个嘴巴都鼓鼓的，那就很难看，啊，吃相啊就很难看。很多人拿着筷子一夹，这么一大团往嘴里塞，好像内地的填鸭子，不管鸭子吃不吃，就将食物硬往他的嘴里塞。塞进去不叫它动弹，几天以后鸭子就胖了，这叫填鸭子。自己跟填鸭子一样，这是很难看的，这个记住。这个是讲填鸭子，填鸭子啊，就是用硬塞了啊，它是不是这么多硬？把这个食物啊往他嘴巴里面塞，啊，硬塞，两天那个鸭子就胖了，胖起来了，那这个也很不好看。我们同人在桌上吃饭，我可留心看，很不好看啊，总是失态啊。啊，这个同仁啊，这个以前跟协助老人在一起，这个机关上班的同仁啊，啊，在桌上吃饭啊，他有注意看啊，那个吃的样子啊，很不好看啊，总是啊失态啊，嘴里啊必得只有两三分，容易咬绝。啊，有人与你说话时啊，虽然还有菜吃在嘴里，也还可以说话。啊，如果你嘴巴塞得满满的，啊，如果人家这个时候找你讲话，那你也讲不出话来了啊。其实啊，菜在嘴里是不能说话的。啊，菜你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这个也不好，实在讲是不能说话，所以这个最好是不要说话。啊，孔子讲啊，食不语啊，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如果要说话，你要把嘴里的东西啊吃完了啊，嘴巴里面没有东西，那才能说话。啊，不能这个嘴巴里面那个东西还没有吃下去，然后一边讲话，这个也很不卫生，那搞不好就呛到了。所以最好的，啊，吃饭，啊，不要说话。有的人同桌吃饭他不懂得，你吃的菜他还跟你说话，你嘴里菜少，啊，若能嚼还可以说话，能够敷衍过去。啊，若把两腮
吃的都鼓起来，那话就说不出来了，那就很难看。

判了。啊，如果他还故意啊跟你开玩笑，问你一些话，啊，你都说不出来，他就问先生，你没听到我问你的话吗？

啊，真的饿了，回家再去吃吧。啊，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啊，常理大家要懂。要记住啊，啊，吃饭啊，它是行礼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学习西方却止。学习到觉明妙行菩萨啊，为大家开示，那么说出啊，他在什么时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是在我们中国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到326年。啊，那么距离现在呢1600多年啊，这是菩萨啊给我们讲他往生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他的愿很重啊，所以很快啊，他又回到娑婆世界啊，又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度众生。那么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一会啊啊，讲西方却止这一会啊，是在明朝时代了。那么在明朝末年之前啊，那么他是东晋啊那个时代往生的。那么也1000多年，这1000多年之间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很快又回来啊，做种种示现啊，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或为国王，或为居士，或为比丘啊，或为臣宰，或为女人啊，或为涂盖啊，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随顺说法啊，来引导啊啊这个一切众生回归到净土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开示啊，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想要真正度众生，真正要帮助众生，那么觉明妙行菩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啊，自己念佛成就，先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呢，蒙阿弥陀佛啊48愿威神加持啊，我们马上就有能力啊，跟佛菩萨一样啊，可以示现了各种身份。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有一些同修啊想，哎呀，我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万一啊我忘记了，不能那边那么快乐啊啊，那就不想再回来这个世界度众生了、啊，那怎么办啊？你看到这段开示，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到时候你忘记啊，阿弥陀佛会给你提醒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那么这段开示最后啊啊，就是我们念佛道场啊，常常讲的一首偈。啊，就是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佛。那么这句话呢，非常普遍啊。我们一般啊，打佛七念佛道场，都曾经啊听说过这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的确是我们念佛人啊。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法。
那么能做到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主要啊要打得念头死啊，这个念头啊是比较不好啊降服的啊，怎么要打得念头死？我们怎么打他都不死啊。啊，有时候呢，越打他就啊，佛要的更厉害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啊，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给我们一个示范，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印祖啊，他自己那个小佛堂啊，他什么都没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一杯水，啊，那么那个小佛堂啊，后面啊，他自己写一个字，写一个死字，写一个死，啊，那么他也常常劝这个念佛人啊，要把这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就想到说我今天就快死了，要常常这样观想。那么我们如果想啊，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你该做什么事情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现在就快要断气了，快死了啊，今天就要死了，或者时间长一点，明天就要死了。那死，我现在最重要要做什么？啊，念佛人啊，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提起一句佛号，什么通放下了。啊，你千万不要想到，我那个孙子还在美国，还没回来，要见最后一面。

啊，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呀、啊，你不怕见不到你孙子了、啊？啊，你生生世世的孙子你都看得到啊，不止这一生的孙子。啊，那么放不下，不想去极乐世界，总是对极乐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认识不够，总是凭我们自己凡夫的一种想法，在想象极乐世界。那么凡夫的想法跟实际上极乐世界的情况，那完全是我们想的完全是错的啊！应该依照经典做标准。啊，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啊，如果死这个字说修这个修道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就念念不忘这个死啊，你随时想到说我随时都要死了，那你自然人都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计较的呢？自然他就放下了放下万年但是放下万年要提起一句佛号这样道业必成，这个道业必定成就。我们现在呢，就是死这个字关不起来所以这个念头怎么打它也不死为什么打不死呢？这个打得念头死，为什么打不死呢？因为我们还不想死所以怎么打它都不会死都死到临头了，它还是打不死这个妄念这是我们现在念佛人一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呢想很多事情，怪很多事情，就是没想到死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果佛也是一再给我们提醒这一切，这个世间这一切呢，是短暂的、无常的你都带不走的应该要放下应该勤精进念佛求生安乐果那个是永恒的，你真的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你什么都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得不到了佛大慈大悲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现实人生这些情况就是活生生的一部经典今天下午有同修给我讲有一个好像兄弟姐妹他一个姐姐好像42岁说上个星期三说得了感冒就往生了，42岁得了个感冒就往生了还不是得什么大病那么人好好的也会死你不要说哇得癌症才会死，那身体很健康的那个身体很强壮的像牛一样的也会突然死掉不是说身体很强壮的人他就不会死寿命到了一样死那么这个人来给我们讲，他就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人命无常黄泉路上无老少老的也会死年轻的也会死这些都是经典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再回头看看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
现在就这样。

样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啊，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还没看清楚啊，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功夫啊，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我们抵不过啊无始劫这个生死的习气、轮回心的习气，抵不过。啊，偶尔啊，我们会有短暂性的一个觉悟，想要了生死啊，但是很快的、啊、又被这个轮回心呐、啊、转了啊，抵不过啊，所以这个用功呢，它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照，功夫才会得力。如果提不起觉照的功夫啊，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你转不过来，你放不下啊。这个就是观照功夫啊，要提起啊。这个观照呢，不但是修教啊，修禅、修密、修静，也是要观照啊。啊，你看啊。观经，观无量寿经，就观呢、啊，要去观呢、啊。啊，观照功夫提得起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就会得力。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发明这个道理。啊，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啊，这个修行人呐、啊，不懂观照，他就。尝不到法味，得不到法喜，啊，枯燥无味啊，他很容易啊退转，啊，所以印主叫我们观死这个字，他也是观照啊，你要观那个字啊，啊，那么这个观呢、啊、是要回头啊观照自己，啊，你观察外面。啊，对外面的事物啊，叫观察。啊，那么回到自己内心呢、啊，叫观照。啊，比如说你观察呢，啊，那个人死了，如果你没有回头观照自己，啊，死是他死，我也没死啊，啊，我活着好好的呀、啊，啊，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啊！如果你回头观照呢，哎，他死啊，我也会死啊，啊！我们一天到晚给别人写牌位，那你也要想到呢，有一天我的牌位也会在上面呐、啊，啊，这个叫做反观啊，反过来啊，观照自己，啊，那这样啊才会起作用啊！如果你观察外面，哦，这个死那个死。哎，我没有死啊，我还在啊，啊，好像是自己都不会死，啊，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死，啊，那这样啊，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啊，那些工作人员啊，一天到晚在摸死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会死，啊，或许说哪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呢？想是想，但那个想啊。跟佛讲的那个观想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想到你会死，会了，大家都会想到自己会死，但是你没放下呀，你没放下。那佛讲的标准呢，就是说你想到自己会死，啊，你这个世间的万年你放下了，哎，这样就及格了，那标准在这里。不能想，大家都会想。想是想啊，但是你放不下呀，要放下才算数啊，放不下了不算啊。所以打得念头死啊，我们念佛啊，要怎么样把这个妄念打死？印光祖师啊，写了一个"死"字啊，值得我们。

去深入的问味、去思考，去观察、观照，这样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啊，没有别的，就是没放下了。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呢，就是障碍。那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绝对是正确的。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念七天七夜啊，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那还有更快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迎科法师，他是三天三夜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觉明妙行菩萨是七天七夜，宋朝迎科法师是三天三夜，真的没错啊。关键呢，有没有放下啊？关键在这里，放下呢，真的七天就一心不乱了。所以打得念头时，习如法生佛啊。或问：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内，汝等当善解其意。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啊，菩萨呢，他自己讲了，是一个假设的问答。或问呢，或许啊，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或问，或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学人云何得离尘欲？这个学人叫学道的人，学道的人要怎么样才能远离啊这个五欲六尘？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呢、就是障道，障碍我们修道，障碍我们道业。我们念佛讲净业啊，障碍我们的净业。要怎么样啊，远离五欲六尘这个尘欲啊，那么才能得到没有障碍呢？要怎么修呢？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菩萨呢回答了，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从小的地方然后再推向大的地方。由内而推，由外而推之内。那么从外面再往里面内心推。汝等当善解其意，汝等就你们大家了，应当要善解其意。这个善字，这个字就是很关键的。这个解要善解。你善理理解。不能给他解错了。我们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要善解其意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善解其意呢？我们看到经典常讲佛有重要的开示要讲就告诉弟子要谛听，谛听这个谛听就是你听经的一个心态你才能真正听得懂他的真实意如果没有谛听那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意所以听经闻法同样在一个讲堂里面每一个人听的他的受用不一样他得到的功德利益也不一样因为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听经的心态不一样

啊，所以同样在一个讲堂啊，个人呐、啊，他获得的利益啊都不相同。那么有的人甚至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应当啊要善解其意。那么下面呢，菩萨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说有人于此啊，说如果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无故而夺虏一钱，啊，这个明朝时代啊，一钱呐、啊、多大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用1块钱来，我们现在台币1块钱呐、啊，大概掉在地上啊，有的人都懒得去捡了啊，就1块钱。啊，以前我小时候是1毛钱啊，1毛钱，感觉就还蛮大的啊。现在1块钱好像不如以前1毛钱啊，1块钱台币。那如果你有一个人呐、啊，无缘无故啊，那么你身上1块钱，他给你抢过去了，啊，动嗔恨佛。啊，那么，啊，会不会生气啊？哎，你怎么抢我的钱呢？啊，那么菩萨呢，举出这个例子来问，啊，来问大家，答：以一钱虽为见夺执嗔，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说有人呐、啊，啊，就打了啊，就是啊，一钱呐、啊，虽然很少啊，但是人家无缘无故给我抢过去，我当然会生气啊。那么菩萨要讲。又无故而以汝一钱生喜悦佛，啊，那人家无缘无故，哎，他拿1块钱给你，那你心里会不会生欢喜心呢、啊？那么又有人又回答说：一钱虽微啊，见与则喜。说一钱虽然很少，但是呢，啊，人家给我们了，我们总是会生欢喜心。啊，给我抢过去啊，我会生气。啊，如果给我，我会生欢喜。啊，那么有人这么回答啊，那么另外又有人回答呢？以一钱甚微，以何足喜？夺无可称者。啊，有人这么回答，有人听到说，抢给我们抢一钱就生气，给我们一钱就生欢喜，那一钱那么少。啊，有人就回答呢，那一钱那么少，那给我们有什么好欢喜的？啊，给我们抢走啊，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啊，意思就这样。啊，有人呢、啊、这么回答。那菩萨曰：啊，菩萨就说又说了。啊，听到这个人这么回答，啊，菩萨说：如能如是啊，心之清净久矣，何至今日尚成浊垢也。那菩萨就讲了啊，说如你如果能够是这样啊，人家给你抢走一钱，你也不会生气；给你1块钱，你也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真正能做到这样，那你的心就清净很久了，很久之前你就清净了。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沉沦在这个五浊尘垢里面呢？那你应该早就超越了，得清净心了。啊，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好像似乎
啊，不会起这个心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菩萨接着就讲，汝等当知学人喜心不密，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念念皆贪，所以业事分持，无暂停止。他说汝等啊，就是你们大家啦，应当知道学道的人啊，喜心不密啊。什么叫喜心不密呢？我们修行啊，就是在喜心。喜什么心呢？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给它洗干净。这个叫喜心。现在人有人讲说洗脑啊。实在讲啊，现在人讲那个洗脑啊，也讲不通啊，他洗什么脑？他是给一些污秽的水啊灌进去脑袋里面啊，让那个脑袋更脏更乱啊，那个不是洗脑啊，那是污染那个脑啊，那个脑袋啊像浆糊一样啊。你看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就是污染，严重的污染。那么讲洗脑那个名词也不恰当因为脑毕竟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们能够思维想象不是那个脑神经。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所以喜心那才是事实真相喜心不密不密就是说粗心大意了不细心修道人修行他自己观照功夫不密，不细密这个密就细密就是自己有这些烦恼习气自己没发现，粗心大意心浮气躁粗心大意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就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心浮气躁自己有什么毛病自己不能发现。那么这个就是喜心不密了。那么你看明朝时代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这个四五百年了四五百年前那四五百年前跟我们现在环境差别多大那个时候的修行人都喜心不密了。到我们四五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五浊恶世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现在的人那个心浮气躁比四五百年前不晓得严重多少倍。所以自己没有发现。所以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到处都是执着这个执着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对一切人事物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那我们凡夫呢都会有有控制占有

念念皆贪啊，那么起心动念呢，都是贪心啊，所以业事分时，无五暂停止啊，就这个业力啊，啊这个业事啊，这个意识心分时啊，时就是往外啊奔驰

纷扰扰，无暂停止啊，没有一时一刻停止下来。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人的心呐、啊，那么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我们啊，比古人那种夜市分食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那么日夜啊，连晚上做梦啊也没停止啊，晚上睡觉都没停止啊，还睡觉还要做梦。啊，所以无暂停止，啊，都不能暂时停止一下。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归一呀、啊。啊，就是即使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一句佛号，我们心里面想的啊。依然啊还是往外跑啊，心啊收不回来啊，未能顷刻归一啊，就是不能啊在短暂的时间啊啊心归到一处，归一就是回归到一处。那么在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啊，四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你把这个心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你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啊！心要归一，归到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顷刻，这个顷刻是讲很短暂的时间呐、啊，都很难归一。那、啊、长时间那就更不用谈。啊，我们要念句佛号啊，还是心啊往外跑啊？所以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啊，啊，心里还是想到外面的很多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是相当难呐、啊，啊，大家想一想，真的也不容易啊。啊、那么过去我们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有同修啊，慕名上山的啊，啊，山上很清净啊。那么平镇净宗协会啊，那个许志彪啊，会长啊，他有一次带几个老菩萨啊上山。啊、他们说上山要住一个晚上、啊、那么有几位要去住一个晚上，那么有一些人要回去，那么其中有两三位的老菩萨他发心啊，带着一点行李 啊衣服要去山上住一个晚上，就上山之后啊，看到跟他一起来的同学要回去了，他也说我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啊、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办法了啊。啊，所以这个很难皈依。那么我们儒释道三教的修学啊，都是同样的啊，一个原理原则啊，就心啊皈依啊。做学问，什么叫做学问呢？就是心皈依的，这个是学问。这是孟子讲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他说做学问啊，学问之道没有别的，要求什么呢？求自己这个心啊，你放在外面啊，五欲六尘啊，这个心把它收回来啊，把它收回来。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啊在做学问了 啊让你的心啊回归到一处啊。啊，以前我们当兵啊，啊，如果放假了
比较

长一点的假啊，放三天，一个星期啊，那回到营房啊，那班长说：“哦，我们现在来做收心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去啊，啊，在外面呢玩了几天呐、啊，啊，那心呐、啊、都收不回来啊，啊，一直往外跑啊，所以回去啊，第一个功课要先做收心操啊。那么我们到念佛堂啊，也是要做收心操啊，心要收到一处啊，归到这句佛号上啊，心不要往外跑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无始劫这个习气啊，也很难很难控制啊，你不让他跑，他就偏要跑啊。下面啊，就给我们讲了，良友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身缠心缚，深入尘网，哪得汝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这个一段呐、啊。啊，菩萨就开示了啊，说良友汝等啊，良友就是因为啊，你们大家呢啊，在于无量劫以来啊，啊，为什么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往外跑呢？啊，连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间皈依啊，皈到这一念都做不到呢？啊，什么原因呢？啊，因为啊，啊，大家呢，在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就是从来啊没有发过这个心，啊，从来没有一时，就是啊，古时候一时是两个小时啦、啊，一个时辰，就现在讲两个小时，啊，一日就是二十四小时。啊，从来呢没有一时一日啊，这个是表示啊时间不长。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啊，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心呐、啊，要远离尘欲之心。连这么短暂的时间的发心都没有，啊，都不想远离这个尘欲，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呐、啊、恋恋不舍。那我常常读到这一句啊，啊，回头想想我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啊，没有读到这个，我们自己还不发觉啊，读到这里回头想一想，哎，是啊，啊，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远离这个五欲六尘啊，啊，不但没有想要远离呢，还恋恋啊，贪着，啊，起贪心，起执着。啊，这些都是尘欲啊，在世间法贪着世间法，学了佛呢，还是贪啊。老和尚讲贪佛法啊，啊，换了个对象啊，那个贪心没改变啊，啊，还是贪啊。所以老和尚常举出例子啊，有很多人呐、啊，收集那个古董啊，那个。字画真迹啊，收藏啊，那么这个都是增长贪心啊，所以老和尚说：“我不要真迹，我要复制品，啊、复制品啊，为什么呢？复制品很便宜呀、啊，啊，丢了心不痛啊，啊，那真迹哇不行啊，所以有人要送他什么古董真迹，他说送博物馆。”啊，让博物馆去保管，让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专门收古董啊，他是锁在他自己房间保险箱，啊，然后有特别的人，他才带他去看一下，啊，啊，平常看不到，啊，但是死了以后还是别人的，啊，他也带不走。啊，那么我们从来没有一时一日啊发远离尘欲之心，所以这个故此尘欲啊
欲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啊，因为啊，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心啊，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呐、啊，身缠心缚，深入尘网，从来啊，啊，他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呐、啊，就是被这个五欲六尘呐、啊、缠缚着。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出不去，摆脱不掉啊，所以深入尘网啊。啊，哪得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啊，那么哪有办法像莲花那样呢？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就做不到了。啊，我们是染了一身啊，很严重的污染。那么要怎么修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修啦，怎么下手。啊，故知欲断贪者，先从一钱之与夺做弃舍观，做非我有观，夺不起嗔，愚不起怨，如是乃至百千万钱，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自然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于自爱。啊，这个愚是忧虑啊。他菩萨教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故知啊，欲断贪执啊，先从一钱之与夺做弃舍观。啊，我们要断这个贪心啊，啊，那么先从一钱这个最少的开始。啊，人家鱼就是给我们，啊，我们不生欢喜心啊，人家给我们抢走了，做弃舍观就放弃。啊，做非我有观，啊，这个观就是观照啊，啊，就是。啊，不是我的啊！人家给我们为什么会欢喜？抢走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呢，我们执着那是我所有的啊。那么如果哎，那个不是我的啊啊，这个心啊就能摆平了啊。所以夺不起嗔，抢走了不生气。愚不起业啊，给我们也不生欢喜，那么这个心呢、啊、就平静了。如是乃至百千万钱啊，那么从一钱呢、啊、一直加啊啊，这个十块、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啊，乃至亿亿万钱。啊，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啊，那么这个从小啊推到大了，啊，从身外之物呢推到自己身体，从外财推到内财，啊，从这个身体再推到内心。心意意识啊啊，推到最里面的，都是像这个一块钱这样啊，以夺无啊，那不是我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人家要我们的命啊，也无所谓啊啊，那么
这样啊，

0: 修啊，自然习乐消亡啊。这个无始劫以来啊，这烦恼习气啊，有漏的烦恼啊，就消除了，就没有了，障缘永灭啊。这个障道的因缘啊，永远就消灭了啊，渐离清净，渐渐的心就清净了啊，就成就道品。那么我们这个修这个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教我们修啊啊，从四十几年前我听他讲经，张家大师就教他这样修的啊。张家大师呢是教他修布施啊，就是教他修看破放下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去学佛没有多久啊，好像半年的样子啊，这个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开始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那么就有一个蒙古的亲王啊，在清朝时代啊当亲王，给他介绍张家大师啊。那个时候张家大师是总统府资政啊介绍，那么介绍认识之后啊，这个因为方东美教授啊给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 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啊，还是在家居士啊，那么去亲近这个张家大师。方东美教授给他讲啊，说学佛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佛教哲学是世界啊哲学的最高峰。啊，他是因为这个方老师这样跟他讲，他才有意愿啊要接触佛法。他是这个因缘啊来学佛的，从哲学啊入门的。啊，以前啊对佛教很排斥的，啊，因为在念小学、中学啊，老师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那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对佛教他就没有好感啊。到台湾来啊，他发心啊跟方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给他介绍佛法啊。那么听了方教授讲的这个话呢，那很动听啊，他心的听了心动。哇，佛法这么好啊！那么差不多半年时间就有人介绍他认识张家大师，因为方教授毕竟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从这个哲学啊来看佛经的，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经啊，所以就佛经哲学。那么他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啊，一个星期啊两个小时啊，到他那个清田街啊，现在还在，还有个纪念馆啊，他住的地方啊，等于跟他讲佛法啊，讲两个小时啊。那么他有问题啊向张家大师请教。那么我们敬老啊当时就请教张家大师啊，啊他听这个方教授讲啊，佛法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说有什么方法呢，让我很快入进去啊，得到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他说当时啊，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张家大师呢跟他面对面，眼睛对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没有回答啊。半个小时之后才给他回答一个字，说有啊，而且那个有那个字啊，就讲得很慢。他讲到有他就急了，那个有那赶快讲啊，到底什么方法。他又没有马上回答啊，又停了五分钟跟他讲六个字。现在老上啊最近晚年讲比较简单啊，现在都讲四个字，以前我听他讲都六个字。啊，他说讲得很慢的，看得破放得下 老上心又急了，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修啊？他说他当时年轻啊，心浮气躁啊，急着要知道。上下说又停了一下，又停了三分钟。从布施讲了两个字，布施。那他听到布施，那我没钱啊，那个时候当军人啊，那个大概呢只能吃三餐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啊，那我也没钱啊，拿什么去布施的啊？听到布施两个字，就想到、要拿钱出来。他没有钱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说这个倒有，多是没有，这个有。他说你布施就从一毛，你有一毛钱你就布施一毛，你有一块钱你就布施一块，这样修啊。那时候这个倒是有了啊，那穷还没有穷到说连一毛钱都没有啊。发薪水吃饭剩下了，剩个几毛钱总是有。然后你就从这里修啊，有一毛不出一毛，有一块不出一块，就这样修。那么跟他讲完了，就送我们老和尚到门口，那送到门口再给他讲，当我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啊，你去修六年，看得破放得下，修六年。那么他回去就真的认真修了啊。当时修的也心会很痛，好像割肉一样啊。因为人没有钱穷的时候那一毛一块那也会觉得就很对自己来讲就很重要了啊。这个现在要布施出去。我听我们师父讲他当时开始修布施像割肉一样但是勉强的修。就像了凡四训讲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难受，像割肉一样。你看这个身外之物都像割肉一样，那真的割我们肉那怎么得了啊。那么修要从身外之物先舍，再舍身内，再放下这个身心世界，先从身外之物先舍。那么当时他修了半年，他觉得心就比较清净了，也有感应了，慢慢的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生活那么艰难了。那生活上有需要的什么东西，都会有人来送给他。那么修了三年之后我大概40年前听他讲经，我听了44年，那么听了4年大概3-4年大概我去当兵那个时候他就。有一天我就听到他讲说我修了半年之后心清净，到了3-4年他这样一直持续的修，他说很多事情他能够预知能够事先能知道我们一般讲念佛可以预知时至，可以预知心清净自然这个能力他就会现前。所以他一直修布施那布施他很快又回收又赶快再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那么以前他的命运不会看相算命也会看真的那个照片拿来看，下巴又尖又瘦那真的是薄福短命相那个不会看相的都知道这个人没福报，也寿命45岁。那么
1: 他
0: 岛上四十五岁那一年啊，我跟我弟弟就在听经了。他四十五岁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啊，那个时候呢，我在要去当兵，还没有当兵，啊啊，那一年年底再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大概七月份，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啊，跟我弟弟去听了三天，啊，后来他就没有去讲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停了一个多月，又听说在台北这个火车站前面啊，那个李建和的这个。那个房子那边讲，我们再去听。啊，后来啦，他自己讲啊，他病了一个月，啊，讲出啊，他们三个同戒，三个同时出家，同年，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的，他们三个都活不过四十五岁。啊，那么他的戒兄啊，二月四十五岁那一年了、啊，二月份。往生一个，五月份往生一个，那么老和尚他七月生病了，他说他轮到他了，啊，他也不看医生，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医不好，啊，神仙难救无命子啊，啊，他就念佛求往生，但是病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又好起来，啊，因为他有修。修财布施，讲经说法，法布施，啊，他寿命延下来，所以他讲那个事情我很清楚，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听经了，真的是这样啊，啊，那么他修到现在呢，哇，那福报很大了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净空法师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了，将来可能一定是往生到天上去当天王。老和尚听到这个话说，我才不去当天王了，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啊，那么他修的的确修出一个成绩给我们看啊。啊，所以我这个人也是贪心很重的。啊，看到老和尚这样修啊，也受感动了，所以我多少修一点，没有修的老和尚那么好。啊，那啊，总是要学嘛。啊，老上布施给我们看，我们就布施。啊，布施啊，也有得到一点感应啊，但没有老上修的那么到位、彻底啊。啊，但是我有在修啊，有一些人听了他不愿意修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女众啊，她这个年纪现在大概七十几岁了，啊，出家还比老和尚早一年，啊，在图书馆啊，花仙跟老和尚写讲经，啊，有一天啊，她的人家供养的红包啊，她说要跟会，跟那个互助会，啊，这跟会大家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啊，跟会，她有一天给我讲啊，她悟到死啊。啊，那时候我们住在华藏图书馆啊，他说你人家供的钱啊，你不要全部拿去布施啊，你要留下来啊，去跟个会啊，要储蓄，你都布施光了，你如果馆长万一哪一天给我们赶走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啊。他说我要睡火车站，就没地方睡了，你要去睡火车站啊。啊，那么他也是好心好意啊，也有劝啊，啊，劝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的啊，那留下来要跟会啊，啊，万一被赶出去啊，就买个房子啊。他有去厦门街买个房子，啊，我没有。啊，后来我想想，我还是要听师傅的啊，以师傅为标准啊。他是好心好意关心我啦，啊，也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呢，还是要听师父的，是教我们要修布施啊，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要修啊，啊，所以我还是去印经啊，去修。啊，后来呢，他跟一个 也是跟一个居士啊，也是住。

在图书馆那栋大楼的跟一个居士跟他的会啊，结果那个居士跟他倒会了，跟他倒了，他被倒了100多万啊。有一天呢，他去找那个居士要钱，那个居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我看到他，因为他买了房子啊，在厦门街，他就搬到那里去了啊。我看到他，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泄气了，我说你要来要债啊，那个当时啊，还好没有听你的啊，如果听你的，我就跟你的会，跟他的会啊，今天下场跟你一样啊，被倒掉了啊。我现在呢，都记在那个监牢库啊，这个五家都抢不走的啊。啊，听师父的话还是对的啊。那么到今天呢、啊，出家已经，这个礼拜天呢、啊。国历11月17号，我在杭州南路啊，民国73年11月17号，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剃度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11月17号，是我出家满29年啊。那么下个礼拜一呀、啊，就是进入第30年了啊。那么到了这个30年这个当中呢。啊，还没有睡过火车站啊，现在睡的都还不错啊，没有睡火车站啊。你到海内海外啊，吃的住的都大家都招待的很好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因果啊，要相信因果。那你不相信，他就不敢修啊，啊，他就不敢修。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啊，一定要从了凡四训这个方面来修。像觉明妙行菩萨现在这里讲的，他这个层次相当高了，他这个是讲修道，要成就道业，啊，放下。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层次没有到这个地步，哦哟，都布施出去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啊？啊，你就会顾虑到这个问题，你顾虑到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修啊。因此，为什么要讲因果？就说你有修因，一定会得那个果报，你就不用怕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如果知道说哦，修因就有那个果报，那就会安心了，敢去布施了。啊，不能不敢啊，总是担心啊。啊，所以我常常讲那个泰国那个李会长啊，已经往生3、4年了啊，他的那个泰国净宗协会啊，帮他成立啊，有一天呢、啊、请我到他别墅吃饭啊，他去泰国很赚钱的啊，他就讲悟道法师啊，我听净老和尚讲了凡四训啊，老和尚说我们有钱财通通布施出去，那很快又回来，又像生利息又多一点。他如果真的这样，我当然敢布施啊。但后面他又讲了，那万一布施出去不回来，那怎么办？所以结论是还是不敢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啊，但总是啊，你要了解因果，对了凡四训，如果你真正深入，你就敢修了，啊，修了你有感应了，你信心就增长。你看老和尚为什么越修越有信心？要是他修的真的得到这个效果啊，当然他就不怀疑了。啊，你没有修，你没有。你还在打问号吗？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信解行正啊，这个信心一定到证证实这个效果啊，你那个信心才算真信啊。如果有去修了啊，那个信心已经深入了，叫深信啊。只有信，只有理解，还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啊，这个时候的信啊。是正信，但是这个信心还没深入，你还没有做啊，啊，你有做呢，就表示你信心深入，啊，那么去做了之后，信心深入了，你证实这个经典上讲的效果，啊，的确是这样，啊，那你绝对不会。

法义，像了凡居士一样，他很肯定的，像我们敬老和尚一样，他讲的话呢斩钉截铁，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因为他的确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嘛。啊，他这个时候的信啊是真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要从这个了凡四蕴这个因果下手啊，一般人啊啊才有一个下手处啊，他才敢修。那么这里讲的呢层次比较高啊，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是要修道啦，超越六道啦啊，不是只有求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还是要从人天福报啊，它这个基础稳定了，它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也要这样来修啊。那么我现在修呢，我也有修，但是还没有修到这个标准，啊，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我要认真来修啊，一定要我自己修给你们看啊，我不能光叫你们修我自己不修啊，啊这个是不合理啊，我要自己来修啊，所以大家给我的红包啊就是这样布施啊啊，那天在国际会中间人家供好几个红包，那个强地马法师来啊，我说赶快给他，我说啊，老上现在说你在盖佛教大学这个哦，这些通通给你啊，但是不多了啊。啊，那个副居士啊，新加坡那副居士啊，那也来参加。他说：“哎呀，你放心啦，那老和尚讲一句啊，他几亿马上就有了啊。”这强地马法师那天晚上去吃饭说，那个副居士讲，我老和尚讲一句话，几亿都有了，那个你们佛教他钱都有了。他说没有，还差很多。啊，下个月二号啊，他说要来我们社团拜访啊，他说斯里兰卡有十个高僧啊，来给他们那个三摩地协会的好像会长的家属还是什么往生的 啊来给他念经超度啊。那么现在老上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些人家供养啊，我去看他呢，我听经啊都要供养红包给老上啊，好，我就全部给他啦啊，去盖佛教大学啦啊，好，我红包也没有拆，全部给他啊，他叫人去拆。那么这是我们修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项目很多可以修的。啊，很多项目可以修。那么现在很多同修，包括我去大陆啊，跟很多同修，他们有一些钱啊，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就根据《地藏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出几个修福的项目啊，像印经啦、啊，或者修补经典啦、啊，经典坏了修补啦、啊，像我们现在整理啦、啊。做后置啦，印佛像啦，啊，寺院坏了去修复啊，或者盖新的塔庙啊，《无量寿经》讲的起立塔像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啊，我也计划盖一个庙啊，寺院啊不是很大啊，又我也希望盖一个塔，啊，快坚定我想盖一个塔啊，盖个塔呢，反正有没有人呐、啊？这个以后啊，啊，佛菩萨安排啊，大家去绕塔也有功德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修福的项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修布施。我们先修布施啊。那么如果有人给我抢啊，也很好啊。这个境界比较高。啊，如果我们主动去修布施，我心甘情愿布施给你的哈，啊，你会欢喜。我、哦、你给我抢去的，我就心里就不高兴，就生气了。啊，这个照这里的标准讲还不及格

啊，我这一条我还不及格，啊，所以现在呢，也要修这一条啊，修这一条啊，人家给我抢走了，不生气啊，人家包红包给我，我也不高兴啊，那我就及格了，现在还不及格。啊，那么我们楼上还有人家要坑我们呢，骗我们，都是这一条。最近楼上讲啊，蒋经常讲啊，他说我们欢喜吃亏啊，人家骗我们也很欢喜，就让他骗啊，知道他来骗我们，还是很欢喜让他骗啊，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啊，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比我们去布施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个这个境界要高。那个骗人的怎么可以给他呢？骗的还是给他骗那个这个层次就比较高。像这里讲的抢啊，夺就是给你抢走骗取、夺取若无其事，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香港有很多居士那楼上身边也有很多花心出钱出力，也有很多去骗钱，很多去骗钱的那楼上就是学那个道安法师，以前嵩山寺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那个心量很大的有一天他去看嵩山寺看道安法师有一个人去找道安法师，那个人走了。那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讲了那个人又来骗我的钱了。那他听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的钱，你怎么还给他？就给他知道他来骗还给他。所以有很多出钱出力就是知道这个很有一些人专门下去骗老和尚的老上后来讲经我听到他讲，他说骗就给他骗嘛，他用跟我们自己用不一样嘛，那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现在楼上教我们说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可以享受。可以欣赏，你不要去控制占有，你就自在了。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还能控制身外之物吗？所以只是借我们使用，借我们使用，借我们享受、欣赏。我们不要执着不执着就是不要有控制占有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应当要学习人家钱给我们拿走了甚至骗走了，我们就学老和尚一样欢喜。那么以前在图书馆这个小偷偷功德箱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那35岁那个时候出家才2、3年，老上跟韩馆长都一年要到美国住半年他们拿绿卡要美国住半年通常我在看图书馆，三更半夜这个小偷很厉害的。进来那个功德箱，我们一个礼拜结算一次，功德箱钱被拿走，拿光了。连我放在我办公桌那个抽屉最下面，人家托我2万多块要印佛像，我怎么那么清楚？塞在里面，他也知道把我拿走。然后走到师傅的房间师傅有20几万台币现金放在抽屉，我知道的，我不敢动。被翻箱倒柜，通通拿得干干净净的。
啊，当时我生烦恼了，你什么地方不偷啊？三宝的地方来偷啊？哦，那个时候真的生很大烦恼，我得赶快传真给老和尚报告啊，传到美国达拉斯去。老和尚听到说被偷了，他一直笑啊，哦，大家一直笑，那笑的我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这个钱被偷了还在笑，我都快气死了，师父还在笑啊。后来我想想，师父二十几万他都在笑了，我两万多块啊，那就我笑不出来了，但是啊，那就不要太生气了，那师父都那么欢喜被偷啊。啊，后来我怎么摆平我的心呢？因为读到那个华严宗的祖师啊，杜顺和尚，他说生生世世他持不偷盗戒啊，人家送他一双草鞋啊，掉在寺院门口掉三年没有被偷，那时候天下正在大乱，强盗很多啊，你藏在里面都被抢走了，掉在外面竟然没有被拿走啊。三年后啊，那个送草鞋的人去问他，哎，你这个没有收进去怎么没有被偷走啊？啊，他说我生生世世持不偷盗戒，所以我没有欠人家的，所以不会被偷。啊，那么我知道这个因果啊，我想想，那个功德箱是韩馆长的，抽屉那两万多块是我的，我要人家给我应佛像的。师父房间那个二十几万是师父的。我说我们不晓得哪一辈子我们三个人啊去偷那一个人。我偷的是最少的啊，我偷最少的，合伙去偷，我偷最少，师父跟馆长偷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损失比较大啊。啊，后来在想啊，过去我们就应该是偷他的啦，哎，还了还了。啊，后来有个黄叶美居士啊，那时候也没钱了，我说哇，我们一个月单金2000块，我的两万块我要储蓄一年才帮我还了。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说：“悟道师啊，哎呀，我看你没钱啦，你那两万多块我就帮你赔吧。”那个黄叶美居士啊，帮我赔的啊。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啊，啊，就会很自在啦。啊，人家抢走也若无其事，给我们也若无其事。啊，这个不是我的。啊，我们就得解脱的自在。啊，修行就是这么修的。那么要修到这个层次也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下子就达到，我们可以学老和尚这样布施啊，你有钱就布施啊，那最重要呢，你被骗被坑了你就欢喜啊，那你境界就提升了啊，境界提升啊，因为现在布施去做好事我们会比较乐意，欸，这做好事啊，欸，这是骗我的怎么可以啊，我们就会生烦恼啊。但这个地方啊，就是给你抢的啊，啊，你也不生气，那好像跟我没关系啊。那你境界了，就比啊布施做好事要提升的。这个提升呢，是可以超越六道的啊。那么还有着相的布施啊，啊，会得人天福报。但我们修行啊，主要超越六道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菩萨最后讲啊，啊，汝当依此修行啊，勿更自于自爱啊，就是你们大家呢，应当依照这样啊来修行。什么叫修行？这个就叫修行了。啊，不是你经念多少，佛念多少，拜多少啊，那是形式啊，形式要有内容，这个就是内容。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也是这样啊。你看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极乐世界啊，你看啊，他就是这么修啊。你去读《无量寿经》啊，国臣妻子都无所着啊，啊，很欢喜的施舍啊，勿更自于自爱啊，不要自己啊有忧虑啊，造成自爱。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40秒啊，这个我们将学到这一段啊。那么原来啊，我想一个佛区就把它讲完了，哦，看到这个分量还不少啊。那如果念一念啊，没有详细讲啊，可能大家也比较感受不到啊，我自己都体会不到了，那大家可能也体会不到。那么详细的来讲解啊，啊，我自己会体会比较深刻一点啊。那大家呢，也同时也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啊，这样对我们修行啊才会有帮助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帮助。那这个呢，如果你没有常常提起啊，会忘记啊，会忘记啊。现在有这个因缘啊。来讲啊，也是自我的提醒。这个以前很早我就看过啊，那看过呢，常常忘记啊。啊，看的时候呢，啊，那个心那个时候我会提起来要修啊，那忘记了又迷了，又不知道要修了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之前啊，要天天听经讲经？你看老上啊，讲了60年，那现在还每天不中断。就是啊，这个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那这一段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成长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

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活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师经。啊，这个广作方便，为护师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活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活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运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本经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10000年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圣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从慈悲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四出四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是从这个孝孝养父母所生起的，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那个不敬父母

而敬他人，是谓背礼。那在儒家的礼来讲啊，违背常理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啊，小猫小狗啊，爱护的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啊，如果他对他的父母啊都不照顾，啊，照顾他的宠物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啊，他那个爱心啊就不是真的啦。啊，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啊，他自己玩的玩物，啊，不是真正的爱心啊，那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啊，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啊，这个不是世间孝啊，啊，出世间的大孝啊，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他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宫。啊，所以《地藏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见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啊，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正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孝啊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啊，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啊，我们在六道啊，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了。啊，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

啊，普门品佛给我们讲啊，众生无量苦逼迫，啊，时时刻刻啊，逼迫我们的身心，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啊。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啊，这个人还没觉悟。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啊，那么决定啊，留恋这个世间，啊，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他就不会发愿啊，求生净土了，啊，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啊。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啊，我们发愿啊，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啊。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啊，浊恶到极处了。啊，实在讲啊，不值得我们留恋了。啊，那真正觉悟啊，真的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啊，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啊，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这个不但是凡夫啊，要求往生净土啊，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啊，他快乐啊，但是还没有成佛啊，他的这个离苦得乐啊。还没达到究竟圆满啊，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再翻到282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啊，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科注云啊，这个科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啊，所以
叫科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啊，这个解释啊，是从科注啊这个讲的啊，重新发智，自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啊，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啊，这个智啊，落实在事相，就是行为、行止。智遍法界，行也满虚空遍法界，啊，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相。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啊，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啊，这是我们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了啊，那把这个身体啊当作是我啊，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啊？你才真正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啊，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我身外啊，这些都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钱啊，我所有的啊，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啊，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要求成西方啊，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啊，这些牵挂、忧虑，啊，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啊，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只有一句佛号，啊，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啊，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啊，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啊，那个是对别人啊，啊，这个随缘啊，那众生有需要啊，那这个就随缘啊，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

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花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行的是中道，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所以这个佛讲经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就是谛时你不要听错了不要把这个经义错解了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要专心听如果不专心听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那没有听进去所以要谛听，谛听这个非常重要。
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啦。啊，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个人天福德，那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啊，但是啊，不能脱离六道啊。还是要受生死之苦啊！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念无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啊，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啊，温良恭俭让啊，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啊，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啊，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人道的基础啊。五福啊，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啊，福寿啊，就是长寿啊，富贵啊，有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啊，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啊，那就是富贵了啊，能知足啊，是富贵。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啊，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啊。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
到老了

这个身体不健康啊，也很折磨啊。啊，所以老而不衰啊，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啊。年纪大了啊，身体病很多啊，不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也是很受折磨。啊，也是不快乐，啊，所以这个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啊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啊，那就是说他的心啊都是喜好啊这些德行啊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伦理道德，啊，非常喜好，啊，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啊，啊，他没有看到啊，有人啊，这个好德如好色者，啊，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啊，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啊，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还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恶病、重病而死，啊，那是好死，啊，这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止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那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三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三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五戒十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

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好，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能超越三十劫罪。啊，这段经文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三十劫罪。啊，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三十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三十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但是都没有去留意。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啊，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三十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净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

衣服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净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啊。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鳞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啊。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啊？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
那佛呢是

果德啊，一个修德，一个性德啊，性就是果啊。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啊。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啊，所谓啊，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啊、泥塑、石雕啊，还有包括木雕啊、胶漆啊，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活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啊，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啊，看到两次提醒两次。啊，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活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活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救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发心救拔他们？啊，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发愿。那活菩萨呢？他在经典上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做一个表率。啊，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啊？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

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

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最近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恶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眼，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了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啊，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佛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

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持经。这个广作方便，为护持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活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活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本经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10000年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圣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从慈悲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四出四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是从这个孝孝养父母所生起的，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在儒家的理来讲违背常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小猫小狗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如果他对他的父母都不照顾，照顾他的宠物比照顾父母还周到，他那个爱心就不是真的了。

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玩的玩物，不是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啊，这个不是世间孝啊，出世间的大孝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太苦了。要超度他母亲。所以发了这个大愿。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宫。所以地狱藏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呢？有基础。如果没有时间在外国建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他起码也讲个大意。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那修任何法门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证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孝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的。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

啊，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他就不会发愿呐，求生净土了。啊，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啊！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啊，我们发愿啊，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啊，那这些苦通通没有，他就乐了嘛，他是最快乐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啊，浊恶到极处了啊，是在讲啊，不值得我们留恋了啊。那真正觉悟啊，真的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啊，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啊，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这个不但是凡夫啊，要求往生净土啊，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啊，他快乐啊，但是还没有成佛啊，他的这个离苦得乐啊，还没达到究竟圆满啊，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再翻到282页啊，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啊，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科注云啊，这个科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啊，所以叫科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啊，这个解释啊，是从科注啊这个讲的啊，重新发智，智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啊，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啊，这个智啊
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自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变法界，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项。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这是我们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了，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你才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我身外，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钱，我所有的，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这个我们念佛人，要求生西方，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这些牵挂忧虑，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那么只有一句佛号，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往生也可以，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那个是对别人，这个随缘，那众生有需要，那这个就随缘，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佛不赞叹。凡夫所有
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着，行的是中道，一至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啊，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子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所以这个佛讲经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就是谛时你不要听错了不要把这个经义错解了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要专心听。如果不专心听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那没有听进去所以要谛听谛听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了那么念念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就是我们现在
啊，

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些人天福报。那么恋恋啊，留恋这个人天福德，但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啊！但是啊，不能脱离六道啊，还是要受生死之苦啊！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啊，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啊，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人道的基础啊。五福啊，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啊，福寿。啊，就是长寿啊，富贵啊，有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啊，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啊，那就是富贵了啊，能知足啊，是富贵。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啊，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啊。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啊，也很折磨啊啊。所以老而不衰啊，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啊！年纪大了啊，身体病很多啊，不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也是很受折磨啊，也是不快乐啊。所以这个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啊健康
那是第三种福报。好德啊，那就是说他的心啊都是喜好啊这些德行啊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伦理道德啊非常喜好啊，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啊啊，他没有看到啊有人啊这个好德如好色者啊，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啊，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啊，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还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就是好死啊，这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只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啊，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三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三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啊，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五戒十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敬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啊，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

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啊、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

这段经文是讲文明战礼服、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啊、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三十劫罪啊、那这样 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三十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的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三十劫罪、啊、的一般人很难相信。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了、啊，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 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三十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出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净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事，那不是普通人啊。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净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
我们听。

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陵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啊，修因。那佛呢，是果，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啊！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啊！所谓啊，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
在无量修学方面里

愿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啊、泥塑、石雕啊，还有包括木雕啊、胶漆啊，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佛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啊，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啊，看到两次提醒两次。啊，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佛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佛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就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发心救拔他们？啊，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发愿。那佛菩萨呢，他在经典上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做一个表率。啊，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啊？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呀，啊，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啊，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啊，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啊，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啊，最近啊，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啊，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
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恶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难也识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

子居家第六条，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啊，这一条啊是在家里呀、啊，长者就长辈啊，大我们五岁以上的啊，十岁、二十岁啊，那么都是长者啊，长者。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不能坐着啊，必定要起来啊。不但是长者立不可坐，同辈的，譬如这个办公厅里同样是客员，他跑到咱们桌上来说话，你在那里坐着，这不礼貌啊，应该要站起来。人家上你这里来就是客，你得在你桌上地处站起来。为什么说这个呢？现在办公厅里无见了一些并不是如此，今日之下真是什么交易，他即使与你在熟，上你这里来你就得有点表示啊，再熟也不能熟得无礼，这个话对不对？除非旁边有位置，他坐下你也坐啊，这也行啊。那么这个是讲同辈的啊，同事啊，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同辈的到你这里来了。啊，你也不能坐着跟他讲话啊，这讲同事啊，同辈的啊，也是要有礼貌啊，也是要站起来啊跟他对话啊。这是写儒老人讲啊，今天之下呢啊，真的是什么教育啊，他现在看到办公厅里啊，看到一些并不是如此。现代人的确啊，没有学理啊，不懂这个理。下面写儒老人啊，在讲这个唱戏的。你看看唱戏，先出来的得让后出来的，太太后出来，先生也得夫人请坐，也得这样子的。啊，只是讲。看唱戏啊，看那个评剧啊，现在讲京剧。那古代呢，在我们中国地方戏啊，那这些都是有这个礼节的啊，就是太太跟先生啊，啊也都要以礼相待。看唱戏，五每星期看一次，五看一次干什么？上学。你会说你还用上学吗？吾怎么不用上学？孔子说过，你入了坟墓就不上学了，吾怎么不上学呢？吾有好几个字不认识，吾来到台湾才懂得。那么这个写儒老人讲啊，他每一个星期看一次戏啊，看这个京剧。看这个干什么呢？上学学习啊。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还用再上学吗？啊，写儒老人讲啊，吾怎么不用上学呢？啊，孔子说过啊，你入了坟墓就不用上学了。啊，吾怎么不上学呢？啊，写儒老人啊，这个九十几岁了。还要上学啊，还要学习啊，所以他起初啊，他有好几个字不认识，到台湾来才懂的啊。这个是告诉我们啊，人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死学到死啊。所以他看戏啊是学习。长者立不可坐啊，往后一层，咱们同事也是一样。啊，
这个不但长者啊，同事来我们这里，我们也不能坐着跟他讲话。人家来我们这里，个人求个人的礼貌。长者来必起立，现在不兴这一套了。啊，你若自认我算是个念书的人，我这个念书的真假莫论。什么叫假念书？念不通不是假念书。从前士农工商四类，士是第一，念书的是摆在第一个。为什么位居第一？因为他无恒产而有恒心。念书的有些有钱，有些是出自寒门，穷念书的很多，他们什么都学，没恒产无关系，没有恒心是不能成功，这是第一啊，没有恒产就是没有财产啦、啊、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啊，没有恒心是不能成功啊，所以过去读书人啊，无恒产而有恒心。上外头来，不论穿着如何，必得整整齐齐。商家人虽然穿着绸缎，一副很有钱的样子，不管有没有上了年纪，对着穿破衣服的念书人，他们不敢坐隔壁，甚至不敢去陪他，怕他在桌上啊念几句知乎者也，大家不懂就很难看了。所以从前大财主都恭敬念书的，从前最有钱的是干盐务，现在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一些大建筑物都是盐行啊，就是做这个盐啊买卖的那一行啊，那些有钱人替国家盖的。可是只是有钱总觉得很难看。认识几个读书人，富富风雅，庄庄面子，就是对这班人说的。原来不懂风也不懂雅，也念上几句，学上几句，好在人眼前装装样子。那么这雪露老人讲啊，在以前啊，这个卖盐的干盐务的那是最有钱了、啊、都是很恭敬那个读书人，也不敢跟读书人啊平起平坐了啊，怕这个读书人啊讲几句知乎者也他也不懂，那这个面子就不好看了、啊。啊，可是啊，这个有钱总觉得很难看，啊，他如果能够认识几个读书人啊，啊，这个富富风雅，装装面子，啊，不懂风也不懂雅啊，就是这个风雅，这个干盐路的人也不懂啊，但是呢，认识几个读书人啊，学他们念上几句，啊，也可以在人的眼前啊装装样子。那下面呢、啊，讲一个袁子才的公案。袁子才啊，也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才子。有回袁子才在扬州，扬州的盐务是很大。这一天做戏，有些人专开有钱人的玩笑，因为他们有铜臭气啊，这三个字很难听。有人说今天喝酒，高谈阔论，要是没有佳作是不能下酒。喝酒还作诗作文，不能就对对子吧。啊，对对子就是故意啊开有钱人的玩笑。啊，一看门口外的柳树啊，那么就说啊绿柳啊，说了两个字。啊，那么这个时候对一个对子的啊，那这个袁子才 啊知道这个干盐路的商人啊对不出来啊，

0: 这个是大家呢跟这个干莲雾的开玩笑啊。莲雾商人啊，一听是两个字的对子啊，那两个字比较好对啊，怕出别的对不了，就赶紧说啊，我先对上啊，就别找我。想到柳树上的灰树，又听说绿要对红啊，就说红树。全场的人哈哈大笑啊。这时候啊，严子才平时书念得多了啊，这个没有他也可以胡造谣言啊，他自己也可以变出来啊。原文说啊，就严子才说了啊，看到大家在笑这个商人啊，他就说他笑什么啊，这个有点嘞啊，有点就是有典故啦啊，古人的诗你或许可以忘了啊，或许是忘了啊。这严子才就讲了，夕阳反照桃花屋，柳树飞来片片红。大家也不记得是哪里来的诗啊，其实是严子才自己造的啊，古书哪里有。大家一听这两句有道理，夕阳是红的，桃花是红的，一照着柳树啊，柳树飞来片片红啊，这个柳树上的那个叶子啊，飞过来啊，在这个夕阳啊照射下呢啊，一片一片都是红的啊。这下子大家说，严先生你念的书多啊，这就过去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严务的大老板脸上也沾了光了。第二天呢、啊，一个大元宝就送过去给严子才了，两句就是50两，这个严子才啊，那给他讲了两句呀、啊，那就这个严务的商人就送他50两银子了，这是写入老人讲啊，有这个典故。从前凡是市农工商，商是摆在最后，各种商店里固然干盐务的商人架子摆得很大，那是大有钱人啊，这个很有钱的人啊，他那架子很大。而一般商店呢、啊，你到柜台，在柜台后的人平时大家坐着，一看有人往柜台来，这柜台很长，大家就全体站起来。这一路的掌柜全体站起来。这种情形无见过。这是写入老人啊，他曾经看过。这是柜台啊，有人走过去啊，那柜台啊有很多人啊都站起来。商人室内之末，他还这样啊，那这个商人啊，这市农工商他摆在最后的，他还这么讲究这个礼节，普通礼节人皆知道啊，这个普通的礼节啊，一般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家可以学着啊，所以这一条啊是讲啊，长者立不可坐啊，长者来必起立。那么对同辈同事啊，对客人啊，必须要有这个礼貌啊，客人来了我们要站起来啊，同事来了也要站起来啊，不但对长辈啊，这一条也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子居家第七条，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这一条是说不在长者座前，长者站着谈话则另当别论。例如长者坐着和别人谈话，晚辈不是出去就是在一旁侍候着，不可在面前走来走去。若在长者前面踱来踱去，那是眼中无人。尤其是从前的年轻人，只要有长者在，不敢踱来踱去。那么这一条啊，雪庐老人啊讲这个有长者啊坐着啊跟别人谈话，那么做晚辈的人啊，那不是出去啊，就是到外面去，不然就是站在一旁啊侍候着啊，看看长者如果有什么吩咐啊，有什么需要啊，那赶快啊过来。那不可以在面前啊再走来走去了啊，这个是礼貌。那如果长者站着谈话啊，那是另当别论啊。那坐着啊，那就不能在前面啊在那边走来走去啊。若在长者面前啊踱来踱去啊，那是眼中无人啊，这个眼目当中啊没有长者的存在。那尤其是从前的年轻人啊，只要有长者在，不敢在长者面前啊踱来踱去啦啊，那么这是尊重啊长者啊，这是礼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特别啊也要教自己的子弟啦。好，这一条啊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雪庐老人啊讲解也比较简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啊去落实啊去体会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八条。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这立不中门怎么说？在家里不能站在门当中就是了。中门这个地处不是我们站的，你若站着，别人要走必得从两旁走，这不是明白了？从前讲让路，立不中门，就是不要站在门当中了。

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啊，往往不留意啊，在家里啊，你站在这个家里门口这个门的当中，那人家要进来要走，那就要走两旁了啊，所以不可以站在门当中。至于门线，现在已经没有了啊，门线呢、啊，过去我们一般讲门槛啊，门线。啊，就是这个你要进门啦、啊、那它有一个高高的啊，现在看不到了啊，这个比较老的房子啊，比较传统这个房子啊还有。那现在这个门线啊，应该是到寺庙啊，寺庙里面呢 啊还有这个门线啊。现在一般住家呢已经看不到了。啊，两扇门或者有线挡。啊，这个过去啊门有两扇的。啊，这个传统那个门啊两扇。啊，后来我们看一扇的比较多了。啊，这个两扇门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线挡。啊，但也是比较少了。没有线挡啊，只有门线啊。啊，就是这个两扇门呐、啊，啊，有一个挡着的啊，那个线挡。门线为墙啊，门关了过去有线挡着，风进不去，这可明白吧？啊，这个就是说明啊，门线啊，它的作用了。啊，这个门关过去了，啊，那有一个线挡啊挡着，那么它就没有空隙啊，风就不会进来。那么门线呢、啊，就是有高出一块啊，一般我们讲门槛啊，门线呢、啊、是高出一块，那你。站在上头高出一块干什么啊，就是不能啊践踏啊那个门线啊，所以这个我们过这个门线啊，现在我们到寺庙啊还有寺庙啊，我们一般啊就是看到啊，有三个门啊，那三个门啊，现在的人也不懂这个规矩了啊。一般当中那个门就啊不能从那个进出啊，除非就只有一个门。如果有三个门啊，应该从左右啊进出啊。这个像道教的这个庙啊，它是我们人一进去啊，从我们右手边啊。进去啊，从左手边那个门出来啊，这个道家讲啊，这个右边呢是属于龙啊，左边属于虎啊，龙进虎出啊，就是从右边进去左边出来啊，那就不能用从当中走进去。那当中啊，那是过去啊，这个就是可能有大官啊或者重要人物啊，或者住持啊，这个办一个隆重活动才要走当中的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所以我们进寺院啊，脚不要去踩到那个门线啊，应该啊跨过去。那么我们一般寺院如果两边两个门或者只有一个门的，我们也是要靠边进去。比如说只有一个门啊，我们靠右边进去啊，如果靠右边进去啊，我们右脚先跨进去，然后再左脚进去。如果我们靠左边这个门进去啊，左脚先进去啊，那右脚再进去啊，总是啊你不要从那个正当中
虽然只有一个门，或者你寺庙这个三个门你走当中啊，要靠边啊，不要从这个正当中这样跨进去啊。这个是佛门啊，也有这个礼仪啊。那么儒家

0: 啊，到外面啊，这个寺庙啊也是一样啊，过别人的家，到别人家里也是不能立在中门啊，过也不能踏那个门线啊，过门不见门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九条，立不一足跛，坐不展脚如鸡，睡眠不仰不俯，又卧如弓。这一条练得熟了，与学佛大有关系。为什么大有关系？修净土就是得一心不乱。什么是不乱呢？我说的一套就这样，永远不变。我今天做什么功课，到临时断气的功夫也是这样，就能往生。现在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的心里就乱七八糟。有乱七八糟的心，就有乱七八糟的事。你自己看看，演戏表演的都是整整齐齐，一点也不会乱七八糟。咱们看唱戏，光看台前表演那一套，错一点也不行。譬如用手指物，是用一个指头，你却用两个，这就不行。到后台去更不得了，后台规矩可大了，谁在那里坐着都有一定的规矩。给你说，人家那些东西在哪些箱子里丝毫不错，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人家唱戏一上场，什么都整整齐齐，没有错的时候。咱什么时候能学到唱戏的规矩，谈何容易？古人云，十年可以出一个秀才，甚至出一个举人，但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啊。那么这一段啊，学儒老人讲，那么这一条啊，练熟了，我们学佛啊，念佛一心不乱啊，有很大的关系。立不一足跛，是指站的功夫，别叫一只脚惭愧了，你在那站着怎么会惭愧呢？意思是这样，站着别跟惭愧似的，站着啊，不要跟惭愧的人一样。站着功夫你听明白，你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那不管。孔子他在屋里怎么站呢？不知道，咱不必说。可是孔子自己在诗事里，伦理上有夭夭如也，意思是不必呆呆板板的，很自然的，这可行了吧。你譬如宋儒，名字就不必提了，往后嘴上少造些口业，必得在那里道貌岸然，

暗暗然戴着道士的帽子，必得那个样子。所以外头有人说你是书生，你把书给读深了，这个样子无也不赞成。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啊，就是这个赞啊，有赞下啊，那不能像惭愧一样。那在自己的私事啊，自己的房事里面，这个也不必呀 太呆呆板板的啊，像道貌岸然这样的啊，这个孔子啊。他在诗事里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伦理上有讲夭夭如也，就是他很自然，不是哀哀板板的啊，坐在那里也是自然的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懂要知道啊。所以这个雪露老人讲啊，外头人说你是书生读书人啊，他很幽默的啊，说你把书给读深了啊，就变成很生疏了。这个写入老人他也不赞成啊，这里讲也不是要我们都很呆板的啊，也是凡事啊自然。即使同事谈话站着，站着的功夫两脚直直的，不是立正就是稍息，像在众人面前表演。不敢随便，若一只脚撑着身子就太随便，表示不恭敬。礼记开头前三条，无不敬言若失安定词，身口意都要求敬，这三条大家都行了吗？从前在清朝时你们都没见过头发梳辫子，到了夏天把拖在后头的辫子盘起来，叫盘辫子。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上街去忽然看有朋友要赶紧放下来，就是衣冠身体一切都整整齐齐了，并不是表示自己是什么人，而是恭敬人。这以前跟你们讲过，那么这写入老人啊，在台中莲社啊，都有跟莲友大家讲过。从前有一位不懂规矩候补官，夏天时去见巡抚，规矩是不许拿扇子，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啊。那这一条啊，我们现代人的确不知道啊，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候补官见到府台大人，当时天气很热，又穿了一身衣裳，又不能脱，他偷偷的拿扇子来扇。这位府台大人也不好，有点做作，候补官也失了礼。当侍者端茶给客人时，府台看他在那里扇扇子，说你老兄天气热，帽子摘下可以凉一凉。候补官说好好好，就摘下来了。这个候补官还不觉悟，还在那里扇。巡抚说天气太热，你宽宽衣服，依规矩必得穿着外套才对得起人啊，因为府台在这里啊。那么府台说啊，你衣服可以脱下来。那候补官说好好好，又脱了大衣。这时巡抚说喝茶，这是官场的规矩，端茶送客，主人一嚷喝茶，门口侍者就打起帘子来喊送客，当大官的只要站起来就行了，不必怎么样，站起来就往里头走。候补官他在这里还不走吗？

一喊送客，这位候补官又拿帽子又拿衣服，外头还有轿子，这样子如何上轿？你看看啊。那么这是写路老人讲一个古时候清朝时候的一个公案啊，就是这个疏忽啊，这个规矩啊，那么造成啊失了礼呀 就很难堪。坐物斩脚如鸡啊，这是一句现代的讲法。礼记那个时候讲的不是这样坐着的，那个时候是榻榻米。大家会坐榻榻米吗？有人是跪着榻榻米，有人会把两个腿向前伸了出来，这样坐着妨碍人也不好看。现在人不坐榻榻米，是坐椅子，把两个腿伸出去，跟笨鸡似的。别的人走着走着，不够细心的人，他就会被你绊倒，有这种情形。只要是公共地方，你不能把两个腿伸出来，也不能盘腿，因为怕妨害人。例如坐火车，有两个人，我在这里坐着，伸着腿，人家靠窗子，我在这里伸着腿，人家就会说，先生，你把你的腿往后头收收吧。怎么了？我妨碍人，我怎么感觉不出来？人家妨碍你，你心里感觉怎么样呢？那样我会不高兴，你不高兴，人家也不高兴，还不是一样？这个得练习，练习不妨碍人。我们妨碍别人呢，人不高兴；别人妨碍我们，我们也一样的不高兴。有些老油子看你不规矩，伸着腿，明知你伸腿，却假装没看到，故意往前一踢你一下子，那这要验水啊。睡眠不养不服，睡觉的功夫，这个大家可以练习练习。勤不思，你看死人，死的人都是仰着睡觉，时大家都仰着，一仰着就差不多是张口来呼吸，什么都吸进去，活不久。这个你大家练习练习，不但不仰不伏，也不能趴着睡。行事规矩也不卫生，必得如佛家，右卧如弓。练武术的人都懂得这个右卧如弓，这个腿稍稍往前弯，像弓啊，弓箭那个弓是形状相似的，这个有多用处啊，有多种用处。卧如弓，有功夫的人都是左手打垮，右手托腮，这是实法。古人讲卫生都讲究这个，武术家都是这样。右手托腮是什么用意呢？你常常摸嘴，嘴就往这里来，这些你们不晓得。从前食大鸦片的，这个吃鸦片的，必得右手托腮这样子吃，过一阵子他再换换，把烟斗放在塞这里，他来回放啊，如果只有一个架势，这个嘴就歪了。睡觉这一拖就大有关系，佛家叫狮子卧，佛家的卧佛都是右手打在右塞那里，这样子呼吸不必张开嘴。

0: 只用鼻子呼吸，叫做归息。归最少活一千年，你不能活一千年，但是归息可以活很大年纪。所以讲卫生的人讲究归息，大家可以练练。这是第九条啊，那么这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呢都要来练习啊，这个右卧如弓，用归息，这是讲求卫生。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十七家第十条，同桌吃饭不令被美食独占。这一条就是这个在家里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自己不要另外去准备好吃的，自己一个人独自吃。在家或是公共地方都是若干人同桌吃饭，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若不能有同桌吃饭，无吃不来。但是无个人有预备自己吃的观念，同桌吃饭你不吃菜没关系，若独吃美食很不好看。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在家里或者是在公共的地方，那比如说餐厅了，都是有好几个人同一桌在吃饭，那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那么若不能有同桌吃饭，无吃不来。那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吃饭这个就雪庐老人讲他也吃不来了。但是雪庐老人他也有预备自己吃的观念。同桌吃饭你不吃菜没关系。就是你没有吃菜。若自己独自一个人吃美食自己准备这个自己喜欢吃的好吃的，那就很不好看了。咱们吃素的这又例外。譬如无吃常素这次雪庐老人讲他自己吃常素，外头人不知道，无不说他也不做素菜，就把荤菜夹在我跟前，无不吃就是了，放在那里。那雪庐老人讲这个我们吃素的那又是例外了。比如雪庐老人他吃常素外头的人不知道他吃素。那雪庐老人没有说他吃素，那这个请客的人他们也不会给他特别做素菜。那去请客去吃饭那这个就把荤菜夹在他面前了，那夹在面前，雪庐老人他就不吃他就不吃，就放在那里他们拿筷无言这个他们拿筷子，雪庐老人他也拿着筷子说好好拿来，无也不看照着他们往嘴里无把菜偷偷放一边模模糊糊的什么都过去了那这个就是雪庐老人他也装着把这个菜往嘴巴把那个荤菜偷偷放到一边，那这样就模模糊糊的什么都过去了就应付应付了。再说同人们有的宴席知道某人吃素，预备两道素菜，这时吾还是谦让，请大家同吃。那么再来雪庐老人再说同人们有的宴席。那这个在我们同修当中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做生日啦，还有这个儿女结婚啦办这个宴席，请这个我们去吃 啊，他也会准备蔬菜。这协助老人呢、啊，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有同仁呐、啊，啊，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啊，工作的同仁啊，他们有办宴席请客，那知道啊，协助老人呐、啊，啊，这个某人是指协助老人啊，他吃素，他们就会特别预备两个蔬菜。他就在一起吃了，啊，这个时候啊，协助老人要吃还是谦让啊，请大家呢一同来吃，啊，因为他只能吃素菜。那同桌的人呐、啊，那些吃荤的有燕窝、鱼翅、熊掌，吃的还不够，你这里只有两盘青菜豆腐，何必还来吃你这个？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吃荤的啊，那一桌都是荤菜啊，很丰富啦。啊，那他吃的啊，还不够，你这里只有两盘青菜豆腐，啊，实在讲，何必再来吃你这个素菜呢？就有这种不开窍的人，啊，无见的不止一个，他怎么呢？嘴里吃的油腻腻的，这里吃那里吃，啊，连你这里素菜他也不放过。这种人无绝对原谅，他就根本没有这种教育。有教育的人让他吃，他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协助老人讲啊，他也见到啊，这不开窍，而且还不止见到一个，那怎么呢？同桌。吃饭，那满桌都是荤菜啊，鱼肉，吃的嘴巴油腻腻的，这里吃那里吃。那协助老人这边呢，准备两道素菜啊，他也不放过。协助老人说，这种人啊，他绝对原谅他啊，因为他就根本没有这种教育啊，没有学常理。有教育的人，你让他吃，他也不吃。吾说诸位，假定你们要吃荤菜，就别吃素菜。你要到荤菜的地方去吃素，就马马虎虎、敷衍敷衍、应酬，也不必跟人家要素菜。啊，这个是协助老人给大家讲，假定你要去吃荤菜，那你就别吃素菜了。啊，你要到人家办荤菜的地方去吃素，那就马马虎虎了，敷衍敷衍，应酬啊，这个就是吃路边菜啊，也不必跟人家特别要素菜啊，特别要啊，也就给人家添麻烦。出去吃饭是一种礼节，行这个礼节后回家再吃，所以出去聚餐吃饭呢、啊、是行礼。那这个礼节行完了，行这个礼之后啊，回家再吃啊，那个没有吃饱，回家再吃啊，这个就是一条啊啊，同桌吃饭啊，不要另外啊去准备好吃的食物啊，自己独自啊在那里吃啊，这个就很失礼啊，也很不好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28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28页啊，这个经文第二行啊，这个一大段。那么这个一大段呢，我们这次啊，这个当中啊，中段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还是把这一段啊，再简单的啊来复习一遍啊，请看经文，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那么到这一段呢，是讲修法行事，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修行的方法。那么在这个修行方法里面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要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不管是男子、女人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应当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平常啊念这个四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发这个大菩提心啊，这个众生无边呐 啊都要度。发这样的誓愿，那么发了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了。我们知道啊，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第一愿而发的啊，因此呢，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啊，先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那么这个深慈斋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这是从狭义的来讲。那么从广义的来讲这个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就是斋戒。那么我们持这个八关斋戒，目的也是要达到身心清净啊，达到身心清净的，所以斋有清净、整齐的意思。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句啊也是重点啊，就是不分怨亲呐 啊，对于一切众生啊都是平等对待。没有分别，发这样的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这个常啊，就是说，诵这个大悲咒啊，常常读诵啊，那不要让它断绝。这个也是我们经中常讲的啊，不怀疑，不间断，

不夹杂。那么下面呢，是就这个事项上，给我们讲出一个具体的做法。注意净事，早意清净，濯净衣服。那么注意净事呢，就是你找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室在房子室内。像我们一般讲佛堂，你家里呢有个小佛堂，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要进去里面呢念咒，拜菩萨。首先呢，先洗澡。要进去这个佛堂之前呢，先洗澡，换干净的衣服。那么如果有上这个卫生间呢，有这个臭秽衣服要换。所以衣服要多准备几套。那么来方便换洗。下面呢是讲庄严这个佛堂的一个摆设。一般我们讲布置坛场。这个坛场我们总是要布置的庄严整齐，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布置这个禅堂，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做三十系念法会，这个坛场的布置我们专门布置坛场的同修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就讲究它的清净庄严。那么有一些人他比较不知道这个原则布置的呢很杂乱，颜色上也不协调，这样失去这个坛场它清净庄严的气氛，所以你这个坛场布置的清净庄严让人走到这个里面，身心就感受到清净了。那不一定说布置的很多有这个财力呢可以多布置一些没有这个财力呢简单的也可以只要清净干净整齐那么摆设地方不要摆的不对位不要摆错地方，那么让人家进来虽然道场不是很大，但是感觉呢有一股清净的气氛这个外国人讲磁场那么你到这个佛堂里面那么你会感受到它这个磁场很好人坐在这里呢身心很清净安稳那么这个是布置坛场不能不讲求的最近我们到上海做三十系念那么这个富隆居士他们公司工厂的仓库他这个总经理随便居士他花心来策划那么还有他们姐妹大家花心来布置依照我们华藏这样的一个模式布置的很清净庄严虽然只有做一场但是呢我们再到那个佛堂去做感觉那个磁场就特别好所以这个坛场的布置我们也到现场给他们协助给他们协助所以有时候呢他们这个摆的地方摆的不对我们跟他建立那现在呢摆起来了一进去了我就问他了你进来呢感觉跟以前一样不一样跟其他的道场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这个也要有所讲求所以这个玄幡燃灯

啊，这个都是属于庄严道场的这个用具。那么道场里面呢，啊，当然了，这个幡呐，啊，灯，啊，香，啊，还有花，这些都少不了的。啊，那么香也要买好的香啊，不能买那些化学香啊，闻起来呢都很呛鼻啊，人。

如果呢有一些药草香啊，它还能治病。如果你买那个化学香啊，虽然很便宜，但是呢闻了对人身体不好。那么对人身体都有伤害了，我们再拿这样的香来供佛，那对佛是很不恭敬。所以俗话讲啊，烧香啊要烧好香，好香不一定说很名贵的啊，那个一斤几万块的檀香不一定买那么好，但是呢买天然的啊，买天然的啊也很便宜啊。在福建啊，我们在庐江这个实际禅寺做百期训练啊，那么我在住在金刚寺，也在庐江金刚寺住，是住在金刚寺，金刚寺门口就有卖香的，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门口啊买一些香啊，然后拿到实际禅寺啊做法会啊时候让大家点啊，也不贵啊，闻起来啊这个也很舒服。那么这个花啊，这个花呢如果有枯萎了就不能继续再供。那每一天呢、要换一次，换一次水，每一天换一次水啊。大概呢，一般的花呢，大概三天五天，最多好像支持一个星期就要换了啊。百味饮食啊，这个是吃的。百味饮食就是说，我们要供佛菩萨的啊，根据我们人吃的啊，这样来供。这样来供。那么供百味饮食，这个百味呢是古时候皇帝啊每餐吃饭都100道菜啊，那么这个是表最恭敬的意思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准备100道啊。当然啊，你有这个财力啊，有这种空间啊，有这种财力人力物力，当然你有能力这样办是最好。那么那个人力物力啊要多。那现在呢我们啊去这个像这个莲香斋吃饭啊，那些菜啊我看就不止100道了啊，我听人家讲啊说200多道啊，200多道菜啊，那就很多了。那么供佛的这个饮食啊，我们一定要煮过啊，就是你人能吃的你才拿去供。那有一些居士不懂啊，他拿那个没有煮过的啊，比如说干的东西呢，然后摆上去啊比如说买一包米粉他就放上去供了，那这个对佛很不恭敬。为什么不恭敬呢？那个干的没有煮，你人都不能吃，拿去供佛，那这样怎么说得过去呢？你人要吃都要拿去煮一煮，炒一炒，还要加一点香料啊。然后要供佛呢，那买一包啊，整包连那个塑胶纸还包着就放上去了，叫佛吃就这么吃，这个是对佛不恭敬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说，这个要煮过。这次我有机会到贵州啊贵阳去，我就给他们居士讲这个啊，因为大陆有很多居士他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居士不知道啊，还有买罐头啦没有开的啊，那个罐头没有开，我们人要吃都要打开了，然后罐头整个放在那边叫活菩萨看看就好了啊。这个并不是活菩萨一定要吃我们那个东西，而是表我们一个敬意啊，就是说你供佛菩萨也应该比我们人要吃的要殊胜嘛。你总不能说比我们人要吃的要差嘛，那这样对佛就不敬啊，起码要跟我们一样嘛。我们吃什么那供佛菩萨什么所以这些百味饮食呢，这个供佛的佛菩萨的饭菜呢要煮过煮过。

啊，以用供养啊，不能那干的买来就把它放上去了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这个自心一处这一句是重点。古大德常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这个心啊，平常都很散乱。啊，没有给它收归在一个处所。好，我们很多事情都办不好啊，很多事情办不好。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自心一处啊，念咒要自心一处。那我们吃饭呢，也要自心一处啊，穿衣吃饭，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心一处，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这里所讲的呢，啊，是你在念咒啊，在进入这个坛场啊，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进入坛场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平常你就要练习的，啊，平常呢，你练习呢，办任何事情啊，你都专心去做，啊，念咒的时候专心念咒，办事的时候专心办事。啊，念咒念佛你先放下啊，不能呢一面念咒一面想到办事，办事又想到念咒， 那事也办不好，咒也念不好啊，两方面都落空了啊。所以应当啊，你办事的时候专心办，办好了念咒专心念啊，这个念咒的时候呢万言放下啊，那你办事的时候呢也要万言放下，其他的要放下。现在你在做哪一个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啊专心把它做好。那么这个都是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那你能自心一处啊，那没有事情办不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更莫一言啊，一言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啊，全部都放下了。你现在做这桩事情就专心做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进入坛场念咒啊，就专心持咒，其他通通放下了，啊，暂时啊，先不要去想了。如法诵持，啊，那照以上啊所讲的，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来把它落实。那这个叫如法啊，那么如法呢，来诵咒持咒啊，持是保持啊，让它不间断。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效验啊。如果能够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就是一定啊，一定的意思，一定有日光菩萨啊，跟月光菩萨啊。那么这个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呢，是出在啊《药师经》啊，《药师经》啊，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啊，这个无量神仙呢，啊，就是包括所有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护法神啊，啊，那所有的神仙呢，啊，来为这个人啊做证明，一起效应，意就是说帮助他啊，让他诵这个大悲咒呢，那个效应啊就更明显。那么念咒这个原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我们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持准提咒那个方法来持大悲咒啊，持任何的咒都一样
啊，都是这个原则啊。依照这个原则啊，如理如法来持咒，那没有不效验。关键啊，在放下妄言，一念不起，不起其他的妄念，那这个咒就有效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我们现在念呢，没有这个效果呢，都是有怀疑的。我说这个念的到底行不行啊？啊，一个问号出来，那怀疑就起来，怀疑起来呢，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了。啊，那怀疑呢，这个妄念起来呢，那就夹杂在里面啦。啊，那自然就夹杂了。啊，夹杂进去呢，那就渐进了。信心不疑啊。啊，它真有效果啊！如果有怀疑呢，那这个就大打折扣了啊！有怀疑，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慈悲心跟没有慈悲心念咒，那效果也不一样啊。那么慈悲心越大的人，那效果就越好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他这个以前在南京啊，在贵州。同仁中学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周阳慧卿啊，就是在南京啊，在家里见到地藏菩萨画一个出家法师来跟他画圆的，画这个油灯的，他没给他啊，那时候没学佛。怕这个和尚来骗人啊，没有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了佛啊，问这个佛门的大德啊，才知道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后来很后悔啊，在台湾啊，赶快去供油啊，啊，送地藏经。那么这个周师母为人很好啊，那么在大陆啊抗战期间呢，他带了一批流亡学生啊。逃难啊，那么学生呢，他对学生的照顾呢，比自己儿女啊要优先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学生先有，他自己的儿女最后才分到啊。所以他做事很公平，没有私心啊。所以这些学生啊，对他都非常爱戴。那么到了台湾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遇到啊这些白胜老法师啊，这些老和尚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了。那么学了佛之后啊，他也发心了，送大悲咒，持大悲水，跟人病苦的人结缘啊。所以他听说他送的大悲咒呢，特别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心，他有慈悲心，所以他送的那个咒啊，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很多人啊去向他请这个大悲水。那么这个在院里啊，大兴善事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也跟李昏昏居士啊带我去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从戏子坐火车啊，我们两个人啊，火车坐到院里啊，那下火车呢，出去没多远就到了。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啊，他不讲话，啊，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他吃什么呢？就是喝这个水，他就喝水。啊，那人家去向他请问佛法，他叫那个树脂啊做的108个的念珠啊，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正去的人一个人送一串啊。那么他那个大杯水就是你自己买桶子去装啊，不要钱的啊。他那个道场不收钱啊，不讲话。去那边请大杯水呢，就是有佛煮面给大家吃，没菜啊，只有面啊。那个我们台湾传统的那个有加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就是煮那个一桶。啊，那凡是去请大杯水呢，如果遇到中午晚上啦，那么这个他那个道场啊，
就供养大众这个佛祖面。

我也去吃过啊，那么在家的时候呢，也去请过水。后来出家了，我出家第二年，这个比丘尼就往生了，他往生了。那么往生之后呢，后来迁到这个三立了，现在呢迁到这个三立啊，这个地方来了，原来迁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迁到三立了。但是还是继续供养大众啊，这个大杯水啊，现在还是继续在供养。所以现在呢，他这个道场啊，有很多游览车啦，什么车都上去啊。那么以前我就听说很多疑难杂症的到那边去请这个水喝啊，那么都有效果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去啊，有很多人去啊。因此我们现在道场啊。知道这个道理啊，也有很多道场啊，用这种方式啊，凡是诵经、念佛、念咒啊，那么供在佛前大众共修啊，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也有它的效果啊。关键呢，在信心啊，信心呢，你坚定，那么这些呢都有这个效果。所以你看呢，世间八万四千种病，这个八万四千呢，那病太多了实在讲无量无边的病都能治，没有一样治不好。那么治不好呢，总是在信心有怀疑了，有怀疑如果没有怀疑呢，那没有一个治不好。一定治得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使令鬼神使令一切鬼神，你诵这个大悲咒呢，也能够使，就是去呼唤命令所有一切鬼神在鬼神道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个可以让他们帮你办事让他们帮你办事持这个大悲咒有这样的威德。降诸天魔这个天魔都能够降服。这个天魔就是会扰乱人会诱惑人会折磨人的。在异界第六天这个有一层天就是魔王住的。那么魔王就专门来障碍修行人的。修行人要修行出三界，魔王他看不顺眼，他就来障碍所以修行人呢必定会遇到的。那么遇到呢也没有关系就是求观音菩萨帮忙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能够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制就是制服，制服外道这个外道呢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呢称为外道所以外道呢它并不是骂人的话是他修行他不知道往内心去学习，他往心外去学习，往心外去求，那求不到。那么佛法叫内典实在讲不但佛法就包括呢世间这个像我们老祖宗中国本土的传统的这个儒家道家都是讲内学，像内心来学来求回过头来呢
往自己内心去找，寻找答案，那就找到了。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从你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从你自性变现出来呢，你要找这个一切法的根本，找它的源头，那你回头往自己内心去找，那就找到了嘛。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如果往心外去找，那真的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不要说了生死、明心见性成佛了，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办不到。我们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些话，我们要常常提起来。这个云谷禅师讲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就从你内心里面去找，觅就是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找不到的。如果你从外面去持求呢，去攀缘呢，那真的是得之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了。你找不到，问题解决不了。那特别现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真的是天灾人祸多灾多难。很多灾难的信息不断的出现。的确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新闻报道也都是报道灾难。新闻一打开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报灾难的。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桃竹苗南部地区这个闹干旱缺水，现在都在限水。听说现在桃园要用人造雨。人造雨呢，这个以前都试过了。那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长期不下雨人造雨造的还是有限的。你造不够人家用了。那么这个现在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家呢就心外求法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他不懂得性理他不懂得自性的这个现出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只有佛菩萨这祖师大德圣贤知道。科学家呢他不知道。他只懂得物理性理他都不懂了。因为呢他是心外求法。他不知道往内心去求。他往外面去找发现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科学家呢他也能够给我们预报灾难的信息，事先给我们讲透过这个科学仪器，他可以给我们预报现在呢，预报比较准确的就是台风台风要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它可以预测现在地震听说几秒钟前还可以先预报，要发生之前几秒钟可以预测到。他可以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呢科学家他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为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嘛。什么原因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嘛。那这桩事情呢佛菩萨知道。佛知道的是最清楚。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独佛知耳这个事情唯独佛知道。世间人知道的不多，知道的有限佛知道的最彻底最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就有救啦，问题就能解决啦。如果不相信佛菩萨，

啊呢，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科学家也没办法。那现在全人类啊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家没办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科学家没有办法，又不相信活菩萨的，又不相信老祖宗的，那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啊，只能啊去面对灾难了，无法化解灾难啊。那么已经学佛的人、信佛的人啊，知道啊，用佛法啊来化解灾难啊。但是不相信的，他相信科学的，看到这些学佛信仰宗教的人啊，他认为是迷信，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但是现在呢，也渐渐有了科学根据了。啊、你像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结晶的实验、啊、这个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了、啊、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啊、那这个量子力学家呢，那 也有新的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啊、他给我们讲、啊、其实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人的意念、啊、念念相续累积而成的现出来的妄想、啊、那么这个讲法跟 佛经上讲的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啊、但是科学家呢透过这个精密的仪器发现，但是那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不知道了、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他不知道、啊、只有佛知道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呢，老和尚常讲啊，来学佛他就很快啊，他就很快啊，他不学佛呢，他就卡在这个瓶颈啊，不能突破啊。所以大乘经典啊，将来啊啊，我们净老和尚有一个预测啊，不再是宗教了。而是最顶尖的科学，最顶尖的哲学了、啊、不是宗教了、啊、为什么呢，大乘经典的理论呢渐渐被科学家发现证实了、啊、那的确呢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事实真相真理它经得起考验、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呢，你发现那理论呢过没多久就被人家推翻了，就不能成立了、啊、那不是真的 啊那么真的就是永恒不变了、啊、所以现在这些遇到这些灾难、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预言灾难、啊、那有些人他还是不相信、啊、这次我到日本去做七天的三七年啊、4月22号到28号就是311啊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啊满期最后一个期、啊、去东京给他们做。啊、那么一个日本人啊前野先生 啊这个丽娜介绍的丽娜的朋友、啊、他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啊、劝他来皈依啊他总是应付不来、啊。这次来参加三一系列啊啊，他很欢喜，发心皈依了啊！大概这个时候因缘才成熟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在皈依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科学家呢，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我讲这个话呢，他非常认同啊，他非常认同啊，很有善根。啊，他说呢，这个我们做这个法会啊，从台湾这么远跑到那边去给他们超度回向消灾啊，啊，应该首相要派人来致谢啊，啊，很有善根。啊，那这个听不懂啊，他参加好几场啊，这个坐着念，这个真有心。换作我们听不懂，做的这个一时都坐不住了。那最后一天呢、啊，他还从头参加到尾啊，30都参加啊，参加的非常欢喜

那么这个日本啊，这次的311这个海啸啊，我去日本啊，很多同修都讲了，他说那个海啸整个村被淹的地方，就是沙海豚那个地方啊，沙海豚以前那个新闻都有爆出来，那个沙海豚那个鲸鱼海豚那个港口啊，那整个海水都是红的，都是红的。那么有人问他了，说你们杀这些这么残忍，那你吃他的肉忍心吗？啊，问那些日本人啊，那日本人说这个他没什么感觉，他说但是我们吃他的肉啊，就会给他感恩啦啊，但是呢，好像说杀这些海豚啦、啊，这些鲸鱼啦、啊，捕鲸啦、啊，哦，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残忍。啊，那就觉得这个很平常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人心他造这个杀业啊，造到麻木，没感觉，啊，没有感觉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手段啊，所以那个整个村呐、啊，我一去哦，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就是那个地方整个被冲掉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明白因果的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个真的就是报应嘛，啊，那这个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啊，但是呢，他们相信嘛，还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一次这个311的地震海啸啊，东京市场啊，的确是有善根啊，他说日本啊遭天谴啊，天的责备。他讲出这句话呢，被人家攻击了，啊，被人家攻击。那被人家攻击呢，说明一桩事实啊，就这些人呢，他并不觉悟，啊，东京市长他觉悟了，啊，他讲出来啊，那么如果日本的人民呐、啊，大家能够回头啊，反省，哎，到底我们哪里做得不对？啊，像古代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啊，这个灾难不是说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灾难。那古时候这些皇帝啊，遇到灾难，他们怎么去化解灾难？首先呢、啊，皇帝要吃100道菜，就减一半。啊，然后第二个做法呢，哦，大赦，大赦啊，怕有一些冤枉的啊，啊，这个判罪的啊，那这个时间给他赦免了。第二个大事啊，第三就是要忏悔啦，要斋戒啦，啊，要检讨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哪个地方政策决策错误了，做错了，发现了要改过来啊，那这样诚心诚意啊，斋戒沐浴忏悔，哎，真的灾难就化解了啊，没有下雨呢，那就下了一大雨。啊，就恢复到风调雨顺。这个在历史上啊，25史《史记》上，每个朝代都有记载，这个都还是正史，啊，不是随便乱讲的，啊，都有根据的，啊，有经典做根据的。现在人不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不相信老祖宗的，不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人不知道忏悔啊，所以我回来离开日本之前啊，有同修说日本后续还有更大的地震，那我们根据他们人心的反应啊，的确也是有可能啊，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为什么？你人心没有改变嘛，人心没有改变，那后头一定有灾难。啊，因为人呢，你依照你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继续下去，啊，就是不断的制造灾难，那当然啊，灾难就无法避免，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的啊，这特别要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讲伦理道德呢，人家也听不进去了。啊，伦理道德一斤多少值多少钱？啊，他跟你讲现实的，啊，他不接受，
啊，所以讲因果啊，还能警惕人心。因果就讲什么？讲现实啊，讲利害关系啊。好，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自己看着办嘛。灾难来了，你怎么办？灾难是什么呢？灾难是果报嘛。啊，那灾难是不好的果报嘛，不是好的果报。那好的果报怎么会有灾难呢？啊，好的果报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好的果报。那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个不好的果报嘛，这是灾难。啊，那不好的果报一定不好的因嘛。啊，那个因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嘛，人心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制造出来的灾难嘛。人要负责的啊。啊，好的果报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行，那当然他的果报好嘛。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个因果的定律呢，谁都无法推翻的，活菩萨都不能推翻。啊，那你科学家能推翻因果定律，那活菩萨都要拜他为师了。那活菩萨推翻不了，那你能推翻，那他真的要拜他为师了，甘拜下风了。事实上啊，没办法，活菩萨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这个闹干旱啊，实在讲啊，这些做官的领导人啊，如果学古代的这些老祖宗的做法，就能解决啊，真的。啊，但现在没有人敢啊，怕这样做被人家骂迷信啊。那说好迷信啊，好啊，那你去找科学家啊，请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叫他不要灾难啊。啊，那科学家如果办不到，你又说这个迷信，那你叫这些人民怎么办呢？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不是不能推卸责任，说这个灾难跟我没关系啊，不行。啊，所以现在人说民主啊，一直骂古时候啊，那个是封建专制。其实我们敬老和尚讲，封建专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说完全都坏。封建专制。人比较不自由，但是政府负责任。啊，你看那个明朝末年啊，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传记。啊，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住在杭州。啊，杭州这个银七寺。啊，有一年呢闹干旱了，没水。田都裂开了。啊，所以这个旱灾不是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啊，当时的杭州太守啊，也很着急啊。啊，这个干旱啊，这一方的人啊都没水喝了，没有水耕田了。那他怎么办呢？啊，想不出办法啊。后来呢，听说啊，这里住了一个大德，佛门的高僧。啊，他就亲自啊到这个银七寺啊。向这个莲池大师请教啊，那么请求莲池大师啊，来为这个地方上啊求雨，求老天下雨啊。莲池大师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会念佛，那求雨的那个仪式啊，那些方法我都不会啊，我没有办法求雨啊。”啊，那么这个太守啊，恳恳哀求啊。啊，他说只要你答应啊，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莲池大师说我只会念佛啊，其他我都不会啊。我念佛也行，只要能求到雨都可以。啊，莲池大师后来啊，经过他再三的请求，我说好吧，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念佛吧。啊，这个莲池大师拿个小木鱼，然后带着这个乡民啊，就像我们绕佛一样，绕那个田埂。啊，就是拿个小木鱼敲木鱼，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带大家呢一起念啊。当然我们想啊，那个太守肯定也去参加嘛。
他齐情的，他不能不去嘛。啊，他去呢，他就影响力啦，影响这些乡民，大家都发心来念佛嘛。啊，这个力量就大了。啊，所以说也奇怪呢，那个莲池大师呢，他木鱼敲到那里念佛，念到哪里鱼就下到哪里，念到哪里鱼就下到那里。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那现在缺鱼了，那我们台湾这些领导啊，那都不去请老和尚回来念佛啊，保证下雨。哦，功力不够。啊，请我老和尚啊，德高望重啊，像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是一代祖师了。啊，那这个他就有感应。啊，但可惜现在人他不相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他相信那个人造鱼啊，但是不相信活菩萨的，实在也没办法。啊，所以有一年也大概七八年前了，有一年也是桃园地区也是桃园地区也常常闹旱灾。啊，那时候就没水了，我就建立中立上国的林长，我说我们来打个佛机祈雨啊。这 好几个月都没下雨了啊，结果念到第三天了，真的下雨了哦，林长信心十足，说这个真有效。所以这个关键在人心啊，人心啊，这个信愿行啊，要具足，他就会有感应啊。那么如果坚持啊，一直念佛啊，啊，你没有下雨念到下雨，这个肯定会有感应的，因为这个不下雨也是人心去感应的嘛。啊，那你现在人心转变了 啊， 大家断恶修善，一心念佛。那一定会感应到风调雨顺嘛，啊，这个理论上讲的通嘛，啊，关键在人心，啊，所以呢要向内求，啊，所以这一句讲自诸外道，自乎诸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啊，很多这个世间所有的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他这个求的方向求错了，他往心外去求，不知道往心内去求，就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啊，求错了，啊，那这个外道呢，相信的人多啊，啊，这个内道的呢，这个相信的人少，那么制服外道最有效的就是。啊，我们修学有了效果，啊，那这个最有说服力了，啊，这个制服就有说服力了，他看了他心服口服了，没话说了，啊，这个就制服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自己修行啊，修得有成就有效果，啊，自然啊能够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只要我们修行有了成就，修行相应了，啊，这些呢都能达到。啊，下面讲，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讲在山野诵经坐禅。啊，这个山野就是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双溪啊，这个山上啊，还有野外啊，野外。那么你要在这个山上野外啊。诵经或者坐禅，那么常常啊有诸三经啊，这个三藏啊有三经啊，这个精灵啊三经住在这个山上的啊，那野外呢有杂昧有魍魉啊，鬼神这个很多种。

种类很多了。啊，横相恼乱，这个横相恼乱 就是说你要在那边诵经啊，或者在那边坐禅，那么他们来扰乱啊，扰乱呢你也看不到啊，无形的你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你身心就是不能安定啊，你身心呢定不下来。啊，有的人呢、他心呢、就浮躁、浮躁，啊，情绪不稳定，那这些呢，就是有这些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来扰乱，啊，他来扰乱，啊，来干扰，啊，让这个修行人呢、心不能定下来。那么有的就是会。看到一些异象啦，啊，那么有的身体比较差的啦，啊，听到什么声音。

或者呢身体有病啊，生病啊，受到这些干扰啊，也会有病痛。那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啊一些现象啊，但这些现象呢，我们念咒啊，念咒啊，这些诸鬼神啊都会被绑起来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或许有同修疑问又来了，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还是有一些人啊念得神经兮兮的啊，神经不正常的啊，不但念咒啊，念佛的，坐禅的啊，修各种法门的都有啊，念到啊神经不正常的啊，这个鬼神来扰乱的很多啊。所以有一年这个我到休斯顿去啊，休斯顿啊，这个休斯顿啊，这个谭会长啊，后天要来找我，要请我去那边啊做法会啊，大概十几年前啊到那边啊，那个以前啊，十几年前韩馆长还没有往生之前呢，啊，我们几乎一年都会去美国打一次佛七啊，达拉斯佛教会啊，打一次佛七。啊，总是有休斯顿啊、奥斯丁啊这些比较接近的同修啊，他们会来做义工。那有一个居士阿桃啊，他也叫阿桃啊，他也经常来做义工。凡是打火机，他们都会来帮忙啊，在厨房帮忙啊。那么有一年我到休斯顿去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儿子啊着魔了。我说为什么着魔啊？他儿子啊念哈佛大学啊念二年级就着魔了。那我问他，你他是怎么着魔的？他说他到奥斯丁去啊，去跟那个密宗上师啊学密宗密法。我说他怎么学的呢？他说晚上啊他都念咒念晚上的啊，念咒念晚上的啊，白天睡觉，晚上念咒啊，去招呼这些鬼神来啊，找这些鬼神来。那念了半年了 啊他都去奥斯丁半年了，他的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送到精神病院呢，治不好。那我们知道呢，这种病精神医师无法治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也没办法呀啊，那请我到他家去哦，我到他家去，一感觉上一进去那个磁场就不对啊。后来这个物装师啦、物业师啦，他们有跟我去啊，我说我大概我只能送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其他我也不会，就在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啊，所以好几年了，他那个病都无法调整过来。后来最近这一次，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是我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全。那整个人等于说作废了，非常非常可惜啊。那这个。为什么他去念咒呢？啊，这个咒语念晚上的啊，我在家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一个满族的人，啊，姓纳的，哪里的纳？啊，纳啊，他说他是旗人，啊，那个时候我在家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我母亲出家了，住在我们戏子啊，那个弥勒内院，啊，这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住在弥勒那边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我上山去看我母亲啊。那我放假的时候去看我母亲，就在山上挂单啊。那个宽利老法师现在还在，87岁了啊。他也很好意啊，都会留我在那边住

啊，就一个人嘛，反正我母亲出家了，去看看她啊，然后就住一个晚上。啊，那天晚上呢，我挂在那个房间呢，他都安排那个姓那的跟我睡一起，他是那个通铺。那么他看到我呢，那么我们两个人就谈起来了啊。那他给我讲，他姓那，是满族人，他说他旗人，满族人。啊，我说啊，那很难得啊，今天幸会啊，我们睡在一起啊，很有缘呐、啊。他说，但是我晚上啊都要念咒的哦，啊，恐怕会吵到你。我说那吵到也没办法啦，那就都已经这个牢上安排好了，我也没办法了。啊，心里想啊，那吵只好让你吵一夜啦。我说那就没关系啊，那你念你的，我睡我的啊。他说可能会吵到你。在晚上十一点之后哦，他就开始念咒了，念到天亮、啊、我真的那天晚上都没睡，念到天亮。所以那个晚上念咒的，那晚上念咒呢都招呼鬼神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修行啊，念这个密宗很容易招惹鬼神啊，招惹鬼神啊，我们一般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啊。你请来，你知道怎么请来的，不知道怎么把他送回去，那你就麻烦大了啊，那他就要找你麻烦了啊。所以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他去这个学那个着了魔了啊，着了魔。那么为什么有的念咒他能够这个？制服这些鬼神，有的人念咒他反而被这个鬼神制服呢、啊、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在前面这一段、啊、花心的问题、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心念不正，有邪念，你有邪念就感应这个邪魔鬼神来、啊、那么你一念心正、啊、正念、啊、感应就是正神善神、啊、这个儒家呢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这个念头不对 啊那你念咒的感应这个鬼神，这个鬼神请过来啊，看到你这个念头不对呢，他原来要来护持你，看了他生烦恼了，他找你麻烦，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这个思想观念正确，正知正见、啊、那么你请来他对你恭敬，他来做你护法、啊、那你跟他请过来，看到你邪知邪见，哇，你这个邪知邪见也把我请来，他就整你了、啊、那这个就麻烦大了、啊啊、所以关键在存心。所以太上感应篇、啊、后面两句话呢非常重要，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惑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我们起心动念、啊、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做，那个吉神就跟着你了、啊、或者呢先起一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做，那个凶神已经跟着了、啊、那么根据感应篇这两句啊，那我们就知道呢应该存什么心念来念咒了，那才有效了、啊、你要存善念、净念、正念这样来念，那当然有这个效果、啊、如果你存那个邪念、恶念啊，那你念的招感这个邪魔鬼神啊，都活菩萨没有找来了，这个邪魔鬼神都找一大堆啊，不但没效果呢，反而有损害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念咒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不能不讲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此地。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28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28页啊，这个经文第二行啊，这个一大段。那么这个一大段呢，我们这次啊，这个当中啊，中段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还是把这一段啊，再简单的啊来复习一遍啊。请看经文，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死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

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那么到这一段呢，是讲修法行事，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修行的方法。那么在这个修行方法里面的这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这个观世音菩萨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要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不管是男子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应当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两句就是我们平常念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大菩提心，这个众生无边都要度，发这样的誓愿，那么发了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了。我们知道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第一愿而发的，因此呢，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先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那么这个生持斋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这是从狭义的来讲。那么从广义的来讲这个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就是斋戒。那么我们持这个八关斋戒，目的也是要达到身心清净，达到身心清净的。所以斋有清净整齐的意思，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句也是重点，就是不分怨亲对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对待没有分别，发这样的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这个常就是说诵这个大悲咒常常读诵那不要让它断绝。这个也是我们经中常讲的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下面呢是就这个事项上给我们讲出一个具体的做法，注意净事，早意清净，着净衣服。那么注意净事呢，就是你找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室在房子室内像我们一般讲佛堂你家里呢有个小佛堂，那么你在这个里面要进去里面念咒拜菩萨，首先先洗澡要进去这个佛堂之前先洗澡换干净的衣服，那么如果有上这个卫生间有这个臭秽衣服要换所以衣服要多准备几套。那么来方便换洗。

下面呢是讲庄严这个佛堂的一个摆设，一般我们讲啊布置坛场，这个坛场啊我们啊总是要布置的庄严整齐啊，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布置这个禅堂啊，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啊，做三十系念法会啊，这个坛场的布置啊，我们专门布置坛场的同修啊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就讲究啊它的清净庄严。那么有一些人他比较不知道这个原则啊，布置的呢很杂乱啊，颜色上也不协调啊，这样啊失去啊这个坛场啊它清净庄严的气氛啊。所以你这个坛场布置的清净庄严啊，让人走到这个里面啊，身心就感受到清净了啊。那不一定说啊，布置的很多啊，有这个财力呢可以多布置一些啊，没有这个财力呢简单的也可以啊，只要清净干净整齐啊。那么摆设地方啊啊，不要摆的不对位啊，不要摆错地方啊，那么让人家进来啊啊，虽然道场不是很大，但是感觉呢有一股清净的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啊磁场啊。那么你到这个佛堂里面啊，那么你会感受到它这个磁场很好啊，人坐在这里呢身心很清净安稳啊。那么这个是布置坛场啊不能不讲求的啊。最近我们到上海做三十系念啊，那么这个富隆居士啊，他们公司啊工厂那个仓库啊啊，他这个总经理啊随便居士啊，他花心来策划啊，那么还有他们姐妹啊，大家花心啊来布置啊，那依照我们华藏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布置的很清净庄严啊。虽然只有做一场，但是呢我们再到那个佛堂去做啊，感觉那个磁场就特别好啊。所以这个坛场的布置啊啊，我们也到现场给他们协助啊，给他们协助啊。所以有时候呢他们这个摆的地方啊摆的不对啊，我们跟他建立啊。那现在呢摆起来了啊，一进去了我就问他了啊，你进来呢感觉跟以前一样不一样啊？跟其他的道场一样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也要有所讲求啊。所以这个玄幡蓝灯啊，这个都是属于庄严道场的这个用具。那么道场里面呢啊，当然啦这个幡啦 啊灯啊香啊还有花，这些都少不了的啊。那么香也要买好的香啊，不能买那些化学香啊，闻起来呢都很呛鼻啊，人闻了身体都不好。所以我到大陆呢都建议同修呢啊，宁愿多花一点钱啊买好一点的香啊，大家闻了呢对身体没有伤害啊。如果呢有一些药草香啊，它还能治病啊。如果你买那个化学香啊，虽然很便宜，但是呢闻了对人身体不好啊。那么对人身体都有伤害了，我们再拿这样的香来供佛，那对佛是很不恭敬啊。所以俗话讲啊，烧香啊要烧好香，好像不一定说很名贵的啊，那个一斤几万块的檀香不一定买那么好啊，但是呢买天然的啊，买天然的啊，
也很便宜。啊，在福建啊，我们在庐江这个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念啊，那么我在住在金刚寺，也在庐江金刚寺住，是住在金刚寺，金刚寺门口就有卖香的，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门口啊买一些香啊，然后拿到实际禅寺啊做法会啊时候让大家点啊，也不贵啊，闻起来啊这个也很舒服。那么这个花啊，这个花呢，如果有枯萎了，就不能继续再供。那每一天呢，要换一次，换一次水，每一天换一次水啊。大概呢，一般的花呢，大概三天五天，最多好像支持一个星期就换了。啊，百味饮食啊，这个是吃的。百味饮食就是说我们要供佛菩萨的啊，根据我们人吃的啊这样来供啊，这样来供。那么供百味饮食，这个百味呢是古时候皇帝啊每餐吃饭都100道菜啊，那么这个是表最恭敬的意思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准备100道啊，当然啊，你有这个财力啊，有这种空间啊，有这种财力、人力、物力，当然你有能力这样办是最好。啊，那么那个人力、物力啊要多。那现在呢，我们啊去这个像这个莲香斋吃饭呐、啊。啊，那些菜啊，我看就不止100道了啊！我听人家讲啊，说200多道啊，200多道菜啊，啊，那就很多了。那么供佛的这个饮食啊，我们一定要煮过啊，就是你人能吃的，你才拿去供。那有一些居士不懂啊，他拿那个没有煮过的。啊，比如说干的东西呢，然后摆上去啊，啊，比如说买一包米粉，他就放上去供了，那这个对佛很不恭敬。为什么不恭敬呢？那个干的没有煮，你人都不能吃，拿去供佛，那这样怎么说得过去呢？啊，你人要吃都要拿去煮一煮，炒一炒，还要加一点香料。啊，然后要供佛呢，那买一包啊，整包连那个塑胶纸还包着就放上去了，叫佛吃就这么吃，这个是对佛不恭敬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说，这个要煮过啊。这次我有机会到贵州啊，贵阳去，我就给他们居士讲这个啊，因为大陆有很多居士他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居士不知道。啊，还有买罐头啦，没有开的。啊，那个罐头没有开，我们人要吃都要打开了，然后罐头整个放在那边，叫佛菩萨看看就好了。啊，这个并不是佛菩萨一定要吃我们那个东西，而是表我们一个敬意。啊，就是说你供佛菩萨，也应该比我们人要吃的要殊胜嘛。啊，你总不能说比我们人要吃的要差嘛，那这样对佛就不敬啊，起码要跟我们一样嘛。啊，我们吃什么那供佛菩萨什么啊。啊，所以这些百味饮食呢，这个供佛的佛菩萨的饭菜呢要煮过。煮过。啊，以用供养。啊，不能那干的买来就把它放上去了。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这个自心一处这一句是重点。古大德常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这个心啊平常都很散乱。啊，没有给它收归在一个处所。

好，我们很多事情都办不好，啊，很多事情办不好。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自心一处，啊，念咒要自心一处。那我们吃饭呢，也要自心一处，啊，穿衣、吃饭、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心一处，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这里所讲的呢，啊，是你在念咒啊，在进入这个坛场啊，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进入坛场之前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平常你就要练习的，啊，平常呢，啊，你练习呢，办任何事情啊，你都专心去做，啊，念咒的时候专心念咒，办事的时候专心办事。啊，念咒念佛你先放下，啊，不能呢一面念咒一面想到办事，办事又想到念咒， 那事也办不好，咒也念不好，啊，两方面都落空了，啊，所以应当啊，你办事的时候专心办，办好了念咒专心念，啊，这个念咒的时候呢万缘放下，啊，那你办事的时候呢也要万缘放下，其他的要放下，现在你在做哪一个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啊专心把它做好，啊，那么这个都是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那你能自心一处啊，那没有事情办不好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更莫一言啊，一言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啊，全部都放下了，啊，你现在做这桩事情就专心做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进入坛场念咒啊，就专心持咒，其他通通放下了，啊，暂时啊先不要去想了。如法诵持，啊，那照以上啊所讲的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来把它落实。那这个叫如法，啊，那么如法呢来诵咒持咒，啊，持是保持，啊，让它不间断。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效验，啊，如果能够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就是一定啊，一定的意思，一定有日光菩萨啊，跟月光菩萨啊。那么这个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呢，是出在啊《药师经》啊，《药师经》。啊，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啊，这个无量神仙呢，啊，就是包括所有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护法神啊，啊，那所有的神仙呢，啊，来为这个人啊做证明，义起效验，义就是说帮助他，啊，让他诵这个大悲咒呢，那个效验啊就更明显。那么念咒这个原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我们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持准提咒那个方法来持大悲咒，啊，持任何的咒都一样，啊，都是这个原则，啊，依照这个原则，啊，如理如法来持咒，那没有不效验，关键，啊，在放下万缘，一念不起，不起其他的妄念，那这个咒就有效，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我们现在念呢，没有这个效果呢，都是有怀疑的，我说这个念的到底行不行啊？啊，一个问号出来，那怀疑就起来，怀疑起来呢，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了。
啊，那怀疑呢，这个妄念起来呢，那就夹杂在里面啦，啊，那自然就夹杂了，啊，夹杂进去呢，那就间断。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这个原理原则呢，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非常多，也比较普遍。啊，那么念大悲咒，啊，是要这样的原则，啊，念其他的咒语，啊，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也是一样。所以，啊，念咒念佛都是同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下面观音菩萨讲，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诵持，啊，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呢加持的啊，我时，我就是指观世音菩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一定啊以这个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啊，千手千眼，啊，来照见这个行人，来护持这个行人，啊，从事以往啊，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所有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够受持啊，那不但呢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啊委托典籍亦能通达啊，这个外道法术就是其他宗教的啊，其他的学术啊，那么也能够通达明了啊。那这个就是说，你不学就会了。那当然啊，佛经通达就啊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啊，就是心清净，心清净。那么在历史上啊，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代表啊。六祖慧能呢，他不认识字啊，他不认识字啊。一生啊，一部经也没念过，也没听过，但是呢，他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之后呢，所有佛经呢，他都通达了，人家念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呢，念不懂，不知道那个经义在讲什么，去请教他，他叫人家念一段给他听。他就会给他讲解啊，讲到那一个人开悟了啊，像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持涅盘经十年，法达禅师啊，诵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念了很久呢，不知道经义啊，遇到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啊，六祖也不认识字，也没念过。就那你那个经我也没念过，你念一段给我听听。念了一段六祖说知道了，后面就不用再念了，他全部都懂了。那给他开示。那这两个人呢、也都言下大悟了。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有这个能力。那佛经都能通了，那世间的典籍那就更容易了嘛。
啊，世间这个外道法术韦陀典籍，所有一切邪术正法邪法，通通明白，没有一样不明白。啊，为什么能明白呢？啊，因为所有一切法呢，都是我们。

那么诵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啊，这个诵到开悟啊，通达这个四出世间典籍的，在清朝有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呢，这个公案我看了很久了啊，我们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也有记载啊，这个我看了很久了。这个法师名字一下想不起来啊，明天找到资料呢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法师呢，他是在寺院里面呢啊，跟这个主持啊起冲突啊，他自己也不好，修得不好啊啊，然后这个主持啊要处罚他啊啊，那他心里很不服啊啊，他想要报复。后来他这个人有善根，想一想啊，的确自己是不好啊，自己也是不学无术啊，那他觉得呢，那报复有什么用呢？是自己不争气嘛，那难怪人家对他责备嘛，后来他就跟这个主持要求了，说给他一个房间啊。他要清修，后来呢，人家就送饭菜给他吃，他就闭关了啊，在一个阁楼上，他就写个止语啊，止语两个字就不讲话啊，如果碰到人跟他讲话，他就比那两个字止语啊，都不讲话。他不讲话，他做什么呢？就念大悲咒啊，念了三年了。念开悟了，后来呢，人家一些世间的小说什么的，人家在争吵在争论啊，都搞不懂，他一听啊，在旁边一听啊，就给他们指点出来啊，大家呢都心服口服了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在清朝时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 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那他怎么有这个效果呢？就这段经文讲的，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放下万言，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没有秘诀，就这个秘诀啊。那现在问题呢，我们自己放得下放不下，关键在这里啊，放得下啊，那人人都能成就啊，不是只有他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能成就啊。那么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须皆治之，无不菜者。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啊，这个感应的事迹就更多了。那么治病，有的人他治得好，有的人他还是治不好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业障的轻重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啊，他得了病啊，但是他善根深厚，信愿具足，他念这个咒啊，效果很好啊，效果很好啊。那如果善根比较薄弱的啊，念这个咒也有好处，重善根啊，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还是有效果啊，不是没有效，还是有效。那么我们啊，要念这个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可以根据了凡四训这个银谷禅师啊教了凡先生这个方法来念。如果你先念这个一遍大悲咒啊，如果一遍念下来啊，加持这一罐水啊，那这个一遍念下来没有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有效果在啊。如果你连续念三遍没有起一个妄念，那这个效果就更好啊。念五遍不起妄念，那当然就更好啊。时间越长

行啊，变数越多，它那个效果就越好。这个不妨大家可以用这样来做一个实验。那这个加持一些水啊，跟一些有病的人结缘啊，也是好事，善事好事。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呢、讲到这个诵咒治病的这个例子很多。那么我个人也是常常生病啊，我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我就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念大悲咒时间比较长啊，念观音菩萨比较简单啊，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我这个效果啊，也没有像一般那个感应录那么明显啊，都不是显应了。我是显感，但是明应就是暗中的这个有感应。那暗中感应呢，我常常看到那些古时候啦，现在啦，说有一些有病的人啦，那么念这个大悲咒，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变成一个老太婆来给他摸一摸弄一弄就好了。我一直念啦，想要看看观音菩萨会不会变个老太婆来，但是都没看到都没看到老太婆来那观音菩萨不知道变什么身份来，我也不认识但是冥冥当中有时候就是说这个病冥应就是说暗中的应，暗中应呢就是说我们去找医生，可能他的药会给你弄得对症那你就吃了那个药也就好了如果业障现前那个医生抓药的当时疏忽了，给你弄错药了，越吃越严重这个也有感应所以要去抓药之前先念观音菩萨这个也有帮助不然那个医生他这个昨天如果喝酒喝多了，给你诊断病情，诊断错误，那也很麻烦那诊断对了，去抓药的给你抓错药，那更麻烦不吃还好，越吃越严重这些我们都可以求菩萨都可以求菩萨。那最好的就是什么药都不吃喝大杯水。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印光祖师他在生的时候呢，常常加持这个大悲咒啦，大悲眼慌的就加持大悲灰、大悲米，用记的那个米再去泡开水，灰也是可以泡开水那这个咒语呢，有它的效果有它的效果能够治病。那么关键的地方还在信心如果你真正相信信心不疑它真有效果如果有怀疑呢，那这个就大打折扣了有怀疑。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慈悲心跟没有慈悲心念咒，那效果也不一样那么慈悲心越大的人，那效果就越好。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他这个以前在南京在贵州同仁中学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那么他的太太周阳慧卿就是在南京在家里见到地藏菩萨画一个出家法师来跟他化缘的，化这个油灯的，他没给他那时候没学佛怕这个和尚来骗人没有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学了佛问这个佛门的大德才知道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后来很后悔在台湾赶快去供油
啊，诵《地藏经》。

那么这个周师母为人很好啊，那么在大陆啊抗战期间呢，他带了一批流亡学生呐、啊，逃难啊。那么学生呢，他对学生的照顾呢、啊，比自己儿女啊要优先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学生先有，他自己的儿女最后才分到啊。所以他做事很公平，没有私心啊。所以这些学生啊，对他都非常爱戴。那么到了台湾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遇到啊这些啊白胜老法师啊这些老和尚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了。那么学了佛之后啊，他也发心了、啊、诵大悲咒，持大悲水，跟人病苦的人结缘啊。所以他听说他诵的大悲咒呢特别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心，他有慈悲心，所以他诵的那个咒啊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很多人啊去向他请这个大悲水。那么这个在院里啊啊大兴善事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啊，也跟李昏昏居士啊带我去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从戏子坐火车啊，我们两个人啊啊火车坐到院里啊，那下火车呢出去没多远就到了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啊，他不讲话啊，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他吃什么呢？就是喝这个水，他就喝水啊。那人家去向他请问佛法，他叫那个树脂啊做的108个的念珠啊，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正去的人一个人送一串啊。那么他那个大杯水就是你自己买桶子去装啊，不要钱的啊。他那个道场不收钱啊，不讲话。去那边请大杯水呢，就是有佛煮面给大家吃，没菜啊，只有面啊，那个我们台湾传统的那个有加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就是煮那个一桶啊。那凡是去请大杯水呢，如果遇到中午晚上啦，那么这个他那个道场啊就供养大众啊这个佛煮面啊。我也去吃过啊啊。那么在家的时候呢去请过水，后来出家了，我出家第二年这个比丘尼就往生了啊，他往生了。那往生之后呢，后来迁到这个三立了啊，现在呢迁到这个三立啊这个地方来了啊。原来迁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迁到三立了，但是还是继续供养大众啊这个大杯水啊，现在还是继续在供养啊。所以现在呢他这个道场啊有很多游览车啦，什么车都上去啊。那么以前我就听说很多疑难杂症的到那边去请这个水喝啊，那么都有效果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去啊，有很多人去啊。因此我们现在道场啊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也有很多道场啊用这种方式啊，凡是诵经念佛念咒啊，那么供在佛前啊啊，大众共修啊，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也有它的效果啊。关键呢、啊、在信心啊，信心呢、啊、你坚定，那么这些呢啊都有这个效果啊。所以你看呢、啊，世间84000种病。这个84000呢、啊、那病太多了啊啊，实在讲无量无边的病都能治，没有一样治不好。那么治不好呢，总是在信心有怀疑了，有怀疑啊。如果没有怀疑呢，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啊，一定治得好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亦能

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那这个一段呢，就是使令鬼神啊，使令一切鬼神。你诵这个大悲咒呢，也能够使，就是去呼唤、命令啊，所有一切鬼神啊，在鬼神道的这些众生啊，那么这个可以让他们啊帮你办事啊，让他们帮你办事啊，持这个大悲咒啊，有这样的威德，降诸天魔啊，这个天魔啊都能够降服。这个天魔啊，就是会扰乱人啊，会诱惑人啊，会折磨人的。在欲界第六天呢 啊这个有一层天呢、啊，就是魔王啊住的。那么魔王呢，就专门来障碍啊修行人的啊，修行人要修行出三界，魔王他看不顺眼，他就来障碍。啊，所以修行人呢，啊，必定会遇到的。那么遇到呢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求观音菩萨帮忙啊，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能够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制就是制服啊，制服外道。这个外道呢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呢称为外道，所以外道呢它并不是骂人的话，是他修行啊，他不知道往内心去学习，他往心外去学习，往心外去求，那求不到。那么佛法叫内典啊，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就包括呢世间这个像我们老祖宗啊，中国本土的传统的这个儒家、道家，都是讲内学，向内心啊来学来求啊，回过头来呢，往自己内心去找，寻找答案，那就找到了。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从你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从你自性变现出来呢，你要找这个一切法的根本，找它的源头，那你回头往自己内心去找，那就找到了嘛，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如果往心外去找啊，那真的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啊，不要说了生死、明心见性成佛了，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办不到。好，我们读《了凡四训》了，就知道了。你看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些话，我们要常常提起来。这个云谷禅师讲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就从你内心里面去找，觅就是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找不到的。如果你从外面去持求呢，去攀缘呢，那真的是得之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了。你找不到，问题解决不了。那特别现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多灾多难啊，很多灾难的信息啊不断的出现。的确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新闻报道也都是报道灾难，新闻一打开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报灾难的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桃竹苗啊，南部地区这个闹干旱缺水，现在都在限水。

听说现在桃园啊要用人造雨啊，人造雨呢，这个以前都试过了，那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你长期不下雨啊，人造雨造的还是有限的，你造不过人家用了。那么这个现在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家呢就心外求法，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他不懂得性理，他不懂得自性的这个现出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只有佛菩萨这祖师大德圣贤之道，科学家呢他不知道，他只懂得物理性理他都不懂因为呢他是心外求法他不知道往内心去求他往外面去找，发现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科学家呢他也能够给我们预报灾难的信息，事先给我们讲透过这个科学仪器他可以给我们预报现在呢预报比较准确的就是台风台风要透过这个科学仪器他可以预测现在地震听说几秒钟前还可以先预报，要发生之前几秒钟可以预测到他可以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呢科学家他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为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嘛，什么原因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嘛。那这桩事情呢佛菩萨知道，佛知道的是最清楚。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独佛知耳这个事情唯独佛知道。世间人呢知道的不多，知道的有限佛知道的最彻底最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就有救啦，问题就能解决啦如果不相信佛菩萨呢那就没办法了。因为科学家也没办法，那现在全人类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家没办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科学家没有办法，又不相信活菩萨的，又不相信老祖宗的，那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只能去面对灾难了，无法化解灾难那么已经学佛的人信佛的人知道用佛法来化解灾难但是不相信呢，他相信科学呢，看到这些学佛信仰宗教的人他认为是迷信，这个没有科学根据但是现在呢也渐渐有了科学根据了你像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结晶的实验这个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了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那这个量子力学家呢那 也有新的发现了量子力学家呢他给我们讲其实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人的意念念念相续累积而成的现出来的妄想那么这个讲法跟 佛经上讲的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但是科学家呢透过这个精密的仪器发现，但是那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不知道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他不知道只有佛知道所以这些科学家呢，老和尚常讲来学佛他就很快他就很快他不学佛呢，他就卡在这个瓶颈不能突破

啊，所以大乘经典啊，将来啊，我们净老和尚有一个预测啊，不再是宗教了啊，而是最顶尖的科学、最顶尖的哲学了啊，不是宗教了。那、啊、为什么呢？大乘经典的理论呢，渐渐被科学家发现证实了。啊、那的确呢，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事实真相、真理，它经得起考验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呢，啊，你发现那理论呢，过没多久就被人家推翻了，就不能成立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啊，那么真的就是永恒不变了。所以现在这些遇到这些灾难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预言灾难呐、啊，那有些人他还是不相信啊。这次我到日本去做七天的山西年啊，4月22号到28号，就是311啊，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啊，满期最后一个期，去东京给他们做。啊、那么一个日本人、啊、前野先生、啊啊、这个丽娜介绍的，丽娜的朋友、啊、他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啊、劝他来皈依、啊、他总是应付不来、啊、这次来参加三系列、啊啊、他很欢喜，发心皈依了、啊、大概这个时候因缘才成熟、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在皈依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科学家呢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我讲这个话呢，他非常认同，啊、他非常认同、啊，很有善根。啊、他说呢，这个我们做这个法会啊，从台湾这么远跑到那边去给他们超度回向消灾啊，啊，应该首相要派人来致谢啊，啊，很有善根。啊、那这个听不懂啊，他参加好几场啊，这个坐着念，这个真有心。换作我们听不懂，做了这个一时都坐不住了啊。那最后一天呢、啊，他还从头参加到尾啊，30都参加啊。啊，参加的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日本啊，这次的311这个海啸。我去日本、啊、很多同修都讲了，他说那个海啸整个村被淹的地方就是杀海豚那个地方、啊、杀海豚以前那个新闻都有爆出来，那个杀海豚那个鲸鱼海豚那个港口啊，那整个海水都是红的。那么有人问他了，说你们杀这些这么残忍，那你吃他的肉忍心吗？问那些日本人，那日本人说这个他没什么感觉，他说但是我们吃他的肉啊就会给他感恩啦、啊、但是呢好像说杀这些海豚啦、啊、这些鲸鱼啦、啊、捕鲸啦、啊哦、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残忍，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很平常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人心他造这个杀业啊遭到麻木，没感觉啊，没有感觉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手段啊啊！所以那个整个村呐、啊，我一去哦，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就是那个地方整个被冲掉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明白因果的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个真的就是报应嘛啊！那这个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但是呢他们相信嘛，他还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一次这个311的地震海啸啊，东京市长啊的确是有善根啊，他说日本啊遭天谴了，天的责备。他讲出这句话呢被人家攻击的啊，被人家攻击。那被人家攻击呢说明一桩事实啊，就这些人呢他并不觉悟。啊东京市长他觉悟了。啊、他讲出来啊，

如果日本的人民啊，大家能够回头啊，反省，到底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啊，像古代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啊，这个灾难不是说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灾难。那古时候这些皇帝啊，遇到灾难，他们怎么去化解灾难？首先呐、啊，皇帝要吃一百道菜，就减一半。啊，然后第二个做法呢，大赦，大赦啊，怕有一些冤枉的啊，啊，这个判罪的，那这个时间给他赦免了。第二个大赦，啊，第三就是要忏悔啦，要斋戒啦，啊，要检讨啊，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哪个地方政策决策错误了，做错了，发现了要改过来。啊，那这样诚心诚意啊，斋戒沐浴忏悔，哎，真的灾难就化解了。啊，没有下雨呢，那就下了大雨了。啊，就恢复到风调雨顺。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二十五史史记上每个朝代都有记载，这个都还是正史。啊，不是随便乱讲的，啊，都有根据的，啊，有经典做根据的。现在人不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不相信老祖宗的，不相信佛菩萨的，啊，所以人不知道忏悔啊。所以我回来离开日本之前啊，有同修说日本后续还有更大的地震，那我们根据他们人心的反应啊，的确也是。有可能啊，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为什么？你人心没有改变嘛，人心没有改变，那后头一定有灾难啊。因为人呢，你依照你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继续下去啊，就是不断的制造灾难，那当然啊，灾难就无法避免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的啊，这特别要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讲伦理道德呢，人家也听不进去了啊！伦理道德一斤多少，值多少钱啊？他跟你讲现实的啊，他不接受啊！所以讲因果啊，还能警惕人心。因果就讲什么？讲现实啊，讲利害关系啊。好，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自己看着办嘛，灾难来了你怎么办？灾难是什么呢？灾难是果报嘛。啊，那灾难是不好的果报嘛，不是好的果报。那好的果报怎么会有灾难呢？啊，好的果报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好的果报。那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个不好的果报嘛，这是灾难。啊，那不好的果报一定不好的因嘛？啊，那个因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嘛，人心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制造出来的灾难嘛，人要负责的啊。啊，好的果报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行，那当然他的果报好嘛。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个因果的定律呢，谁都无法推翻的，活菩萨都不能推翻。啊，那你科学家能推翻因果定律，那活菩萨都要拜他为师了。那活菩萨推翻不了，那你能推翻，那他真的要拜他为师了，甘拜下风了。事实上啊，没办法，活菩萨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这个闹干旱啊，实在讲啊，这些做官的领导人啊，如果学古代的这些老祖宗的做法，就能解决啊，真的。啊，但现在没有人敢啊，怕这样做被人家骂迷信啊。
那好，迷信啊，好，那你去找科学家。

请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叫他不要灾难啊。那科学家如果办不到，你又说这个迷信，那你叫这些人民怎么办呢？你这个政府有责任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不是不能推卸责任，说这个灾难跟我没关系哦，不行。所以现在人说民主啊，一直骂古时候啊，那个是封建专制。其实我们敬老和尚讲，封建专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说完全都坏。封建专制，人比较不自由，但是政府负责任。你看那个明朝末年啊，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传记。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住在杭州，杭州这个银七寺。有一年呢，闹干旱了，没水，田都裂开了，所以这个旱灾不是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当时的杭州太守啊，也很着急啊，这个干旱啊，这一方的人啊都没水喝了，没有水耕田了，他怎么办呢？想不出办法。后来呢，听说这里住了一个大德，佛门的高僧，他就亲自到这个银七寺向这个莲池大师请教，那么请求莲池大师来为这个地方上求雨，求老天下雨。莲池大师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念佛。那求雨的那个仪式那些方法我都不会我没有办法求雨那么这个太守恳恳哀求他说只要你答应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莲池大师说我只会念佛其他我都不会我念佛也行，只要能求到雨都可以。莲池大师后来经过他再三的请求说好吧，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念佛吧。这个莲池大师拿个小木鱼，然后带着这个乡民就像我们绕佛一样绕那个田埂。就是拿个小木鱼敲木鱼，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带大家呢一起念。当然我们想那个太守肯定也去参加嘛。他祈请的他不能不去嘛。他去呢，他就有影响力啦，影响这些乡民，大家都发心来念佛嘛，这个力量就大了，所以说也奇怪呢，那个莲池大师呢，他木鱼敲到那里，念佛念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念到哪里，雨就下到那里，这个传记上有记载，那现在缺雨了，那我们台湾这些领导啊。那都不去请老和尚回来念佛保证下雨。功力不够。请我老和尚德高望重像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是一代祖师了。那这个他就有感应。但可惜现在人他不相信他相信科学他相信那个人造雨但是不相信活菩萨的，实在也没办法。所以有一年，也大概七八年前了，有一年也是桃园地区也是桃园地区也常常闹旱灾。那个时候就没水了，我就建立中立上果的林长，我说我们来打个佛机祈雨这好几个月都没下雨了。结果念到第三天了，真的下雨了。林长信心十足，说这个真有效。所以这个关键在人心人心这个信愿行要具足，他就会有感应。那么如果坚持一直念佛你。没有下雨念到下雨，这个肯定会有感应的，因为这个不下雨也是人心去感应的嘛。那你现在人心转变大家断恶修善，一心念佛，那一定会感应到风调雨顺嘛。

理论上讲得通嘛，关键在人心，所以呢要向内求，所以这一句讲自诸外道，自乎诸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啊，很多这个世间所有的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他这个求的方向求错了，他往心外去求，不知道往心内去求，就这两个方向不一样，求错了。那这个外道呢，相信的人多啊，这个内道的呢，相信的人少。那么制服外道最有效的就是我们修学有了效果那这个最有说服力了这个制服就有说服力了，他看了他心服口服了，没话说了这个就制服了所以我们还是自己修行修得有成就有效果自然能够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只要我们修行有了成就，修行相应了这些呢都能达到下面讲，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这个是讲在山野诵经坐禅这个山野就是山上像我们现在双溪这个山上还有野外野外。那么你要在这个山上野外诵经或者坐禅，那么常常有诸三经这个山上有三经这个精灵三经住在这个山上的那野外呢有杂昧有魍魉鬼神这个很多种类很多了横相恼乱这个横相恼乱就是说你要在那边诵经或者在那边坐禅那么他们来扰乱扰乱呢你也看不到无形的你看不到看不到但是你身心就是不能安定你身心呢定不下来有的人他心就浮躁浮躁情绪不稳定那这些呢就是有这些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来恼乱他来恼乱来干扰让这个修行人心不能定下来那么有的就是会看到一些异象啦那么有的身体比较差的啦听到什么声音啦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啦做噩梦啦或者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啦这些都有或者呢这个精神不得安宁或者呢身体有病生病受到这些干扰也会有病痛那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一些现象但这些现象呢我们念咒念咒这些诸鬼神都会被绑起来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或许有同修疑问又来了

前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啊，还是有一些人啊念得神经兮兮的啊，神经不正常的啊，不但念咒啊，念佛的、坐禅的啊，修各种法门的都有啊，念到啊神经不正常的啊，这个鬼神来扰乱的很多。啊，所以有一年，这个我到休斯顿去，啊，休斯顿啊，这个休斯顿啊，这个谭会长啊，后天要来找我，要请我去那边啊做法会，啊，大概十几年前啊到那边，啊，那个以前啊十几年前韩馆长还没有往生之前啊，啊，我们几乎一年都会去美国打一次佛七啊，达拉斯佛教会啊，打一次佛七啊，总是有休斯顿啊、奥斯丁啊这些比较接近的同修啊，他们会来做义工。那有一个居士阿桃啊，他也叫阿桃啊，他也经常来做义工，凡是打佛七，他们都会来帮忙啊，在厨房帮忙啊。那么有一年我到休斯顿去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儿子啊着魔了。我说为什么着魔啊？他儿子啊念哈佛大学啊念二年级就着魔了。那我问他，你他是怎么着魔呢？他说他到奥斯丁去啊，去跟那个密宗上师啊学密宗密法。我说他怎么学的呢？他说晚上啊他都念咒念晚上的啊，念咒念晚上的啊，白天睡觉，晚上念咒啊，去招呼这些鬼神来啊，找这些鬼神来。那念了半年了 啊，他都去奥斯丁半年了，他的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送到精神病院呢，也治不好。那我们知道呢，这种病精神医师无法治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也没办法呀啊，那请我到他家去哦，我到他家去，一感觉上一进去那个磁场就不对啊。后来这个物装师啦、物业师啦，他们跟我去啊，我说我大概我只能送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其他我也不会，就在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啊，所以好几年了，他那个病都无法调整过来。后来最近这一次，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是我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全。那整个人等于说作废了，非常非常可惜啊。那这个。为什么他去念咒呢？啊，这个咒语念晚上的啊，我在家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一个满族的人，啊，姓那的，哪里的哪，啊，那啊，他说他是旗人，啊，那个时候我在家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我母亲出家了，住在我们戏子啊，那个弥勒内院，啊，这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住在弥勒那边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我上山去看我母亲啊。那我放假的时候去看我母亲，就在山上挂单啊。那个宽义老法师现在还在，八十几岁了，八十七了啊。他也很好意啊，都会留我在那边住啊。那这一个人嘛，反正我母亲出家了，去看看他啊，然后就住一个晚上啊。那天晚上呢，我。挂在那个房间呢，他都安排那个姓那的跟我睡一起，他是那个通铺的。那么他看到我呢，那么我们两个人就谈起来了啊。那他给我讲，他姓那，是满族人，他说他旗人，满族人啊。我说啊，那很难得啊，今天幸会啊，我们睡在一起啊，很有缘啊。他说，但是我晚上啊都要念咒的哦，啊，恐怕会吵到你。我说那吵到没办法啦，那就
都已经这个牢上安排好了，我也没办法了。啊，心里想，那吵只好让你吵一夜了。我说那就没关系啊，那你念你的，我睡我的。啊，他说可能会吵到你啊。啊，大概晚上十一点之后哦，他就开始念咒了，念到天亮。啊，我真的那天晚上都没睡，念到天亮。啊，所以那个晚上念咒的，那晚上念咒呢，都招呼鬼神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修行啊，念这个密宗，很容易招惹鬼神啊，招惹鬼神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请来，你知道怎么请来的，不知道怎么把他送回去，那你就麻烦大了啊，那他就要找你麻烦了。啊，所以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他去这个学那个着了魔了，啊，着了魔。那么为什么有的念咒他能够这个制服这些鬼神，有的人念咒他反而被这个鬼神制服呢？啊，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在前面这一段啊，花心的问题。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心念不正，有邪念，你有邪念就感应这个邪魔鬼神来啊。那么你一念心正啊，正念啊，感应就是正神善神啊。这个儒家呢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这个念头不对啊啊，那你念咒的感应这个鬼神，这个鬼神请过来啊，看到你这个念头不对呢，他原来要来护持你，看了他生烦恼了，他找你麻烦，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这个思想观念正确，正知正见啊，那么你请来，他对你恭敬，他来做你护法啊。那你跟他请过来，看到你邪知邪见，哇，你这个邪知邪见也把我请来，他就整你了啊。那这个就麻烦大了啊，所以关键在存心。所以《太上感应篇》呢，后面两句话呢非常重要：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我们起心动念呢，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做，那个吉神就跟着你了啊。或者呢，心起一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做，那个凶神已经跟着了啊。那么根据感应篇这两句啊，那我们就知道呢应该存什么心念来念咒了，那才有效了啊。你要存善念、净念、正念这样来念，那当然有这个效果啊。如果你存那个邪念、恶念啊，那你念的招感这个邪魔鬼神啊，都活菩萨没有找来了，这个邪魔鬼神都找一大堆啊，不但没效果呢，反而有损害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念咒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不能不讲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六页，二十六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亲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

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都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呢，我们敬老和尚在台湾呢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人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区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啊，赚人家的钱嘛。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啦，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啊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多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财这个罪业，亲人取位啊，亲啊，
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亲人取位啊，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啊。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实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怕做得不好啊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亲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啊是杀入，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嗯、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械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这个曹寒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有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彬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彬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恶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 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正盘旋啊，这个贬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
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呢、啊，还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了 啊, 啊，他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也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积善章讲啊要。去帮助孤寡，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在台北活动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一些做的不如法、偷工减料啊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啊, 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

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扁正排险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 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居士啊，我也三十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辞职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啊，贪污啊，官司的嘛，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个事情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啊，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啊，站4个小时，2个小时，我站了4个小时了、啊。他说他请假了、啊，我说他说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了、啊，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那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
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啊，那个罪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啊，去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临死的人呢、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20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经社

叶崇辉居士啊，他也花钱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叶，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的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呢、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送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啊，送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金灿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金灿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金灿啊。他说，哎，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了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金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那么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啊，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呢、啊，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有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

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了啊，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是哪一种啊？他要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他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间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啦，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上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快出家呢？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学佛啊？学了佛怎么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学佛的。前面那一个啊就是去抢劫的。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变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啊，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啊，更不可以啊见杀家奴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这个两篇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了，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这个读通了，真正知道了。

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啊，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那么作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啊。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作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作持。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啊，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啊，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啊，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啊，改过来。要戒杀啊。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啊，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是善事啊，这个我们要去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引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了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
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

因为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一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啊，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庸摄。那么现在这个庸摄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庸摄了。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庸摄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庸摄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这个不能用事的。庸摄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这个李老师在伦理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啊，他也没店啊。在这胡来啊，乱搞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啊，这个真的会得医痴的果报啊。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
那你去清零它，

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呢、啊、他自己造业啊，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啊，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清廉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啊，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走，花子惊奇。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这里讲啊，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走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 啊专门呐、啊、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呐、啊，我们道场附近呐、啊，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啊，说地藏经云啊，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一户啊，专门在打猎。啊，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呢、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啊，九十几岁没人看他、啊，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啊，啊，所以慢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四杀族种，花直精漆，啊，这个直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挖就是把它挖掘出来，啊，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它们。啊，这个都是有罪过。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起始报，惊狂上命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狂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生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惊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了。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呐，啊，福音呐，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呐、啊，闻佛经已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呐、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

没办法，他不觉悟，听不进去，业障太重，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屑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呐、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它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呐、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所以这些都有因果啊。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呐、有妇女怀孕了、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它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身啊，像天人都是化身的，天道啊，天人化身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身、湿身。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这个。他要孵那个小鸟啊，他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啊，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呢、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啊，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其他班的啊，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

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啊，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的海鸥啊，他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属于这一类啊，就遭罪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鬼人成功啊。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四个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啊。这个愿人有失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希望找到别人的过失，这个存心就不好了，我们要避免，不要这样的念头，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不要存心希望别人他有过失，希望他犯错，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啊，造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啊，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圣人啊，治理作业，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啊，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啊，如果礼乐行得通啊，那么不需要刑法。啊，实在讲呢，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啊，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啊，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全身摸来摸去的啊，那个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啊，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搜身，一直搜身。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法治跟理智

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好，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那不如坐动车，随着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呐、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呐、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啊，不要做失败了。嗯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呐、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需要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二义好，以四会功。啊，这个二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啊财物啊，以恶易好，以私为公啊，为了图谋私利啊，不惜妨害公义啊，因此啊会去公私。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

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为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是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啊，犯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还令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著作权是他的 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 那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这个就不可以了犯了偷盗犯了偷盗戒所以这些佛经啊，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呢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啊，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啊。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啊，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啊，如果这个制版权啊，这个他写上啊，这个版权所有欢令必究啊，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了期限没有啊，如果过了期限啊，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啊，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啊，如果没有超过十年啊，他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在2001年呢，啊，十几年前呢，啊，我们开始印龙藏啊，那么在台湾呢，啊，就两家出版社啊，啊，互相告了，告了啊，啊，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啊，它是龙藏啊，它制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啊，照他那个样子啊来照相啊，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一家制版啊没有超过十年啊，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啊，后来我们印了，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啊，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啊，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啊，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反映。

所以我们也不要怯人之能了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啊，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别人之事啊，行就是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啊，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叫隐私了 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揭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一句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啊，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呐、啊，深淹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淹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啊，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揭人之事。下面呢、啊，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八十一页，我们从第四行五第五条看起啊，我们看这一条的文。第五，主人敬酒毕，正客须回敬主人。这条是聚餐的第五条，这条啊，也就是主人都敬酒了，主人啊给这个客人啊敬酒，当然这个客人啊有正客有陪客，正客就是主人主要啊请的客人，这个叫正客，请某某人啊，主要他这个是正客。那陪同这个正客来的有其他的陪客啊，或者主人这边的一些其他的客人啊，一起陪同。所以这个客人啊，他也有分正客跟陪客啊这样的不同。那主人都像正客啊，以及像陪客，大家都敬过酒了。那这个主人要主动的来敬酒，敬完酒啊，请大家用餐。那敬完酒呢，这个做客的客人啊，不能没有回应啦，这个叫礼尚往来啊，有来无往非礼啊，有往无来也非礼啊，就不合乎这个礼节。那主人敬酒了，这个时候啊，正客就要回敬主人啊。这个时候啊，你是主要被邀请的客人，那你要回敬。你如果是当陪客，须知人家请的是正客，你是陪着正客，所以不要多事。正客还没有回敬，你少管，并不是你失礼。正客假如有不懂的，你再说。从前正客没有不懂礼的，都学过。这个地方啊，雪露老人再给我们说明啊，要知道呢，如果你是去当陪客的啊，是主人这边的陪客或者客人这边的陪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人家请的主要是正客啊，那么你陪客啊就是陪着正客，所以不要多事。这个正客他还没有回敬主人啊，你就少管了，就不要管了啊，这个并不是你失礼了啊，是那个正客失礼，不是你失礼。正客假如有

不懂的啊，有一些去当客人啊，人家主要是请他的，他不懂这个礼节啊，主人给他敬了酒了，他也不知道回敬啊。如果这个不懂了，你当陪客的，你懂，那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啊，请他回敬。啊，所以政客没有回敬主人啊，那陪客不能代表政客去回敬主人啊，这个就不对了，就失礼了啊，那也是等于啊喧宾夺主了。从前政客没有不懂礼的，都学过啊，从前去当客人啊，也都学过这一套礼节。从前讲究礼啊，以前啊讲究这个礼，主人送了请帖去，无论送到或没送到，受请的客人都要给主人一个单子啊，写什么呢？敬陪末座啊，我陪最末的那个座位的人啊，这是讲恭维话，也是内行话。啊，你要是首座主客，啊，可以如此写，啊，你要是后座的陪客，啊，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事项。那这个也是，有这个礼节啊，啊，所以这个敬陪末座是什么人讲的呢？是主客啦，人家主人主要请的那个客人就是政客啦。啊，他是请某某人。那主人啊送的这个帖子去，受请的客人啊都要给主人一个单子啊，一个回条了。啊，回条就是说敬陪末座。那敬陪末座啊，意思就是我接受了邀请啊，接受邀请啊，就是给我最后面那个位置就好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客气话了啊，恭维的话了啊，就是给我安排了最后面一个就好了，啊，这个也是内行话了啊，就敬陪末座，啊，所以你是首座的主客啊，人家主要是请你的，你坐在上座的那个主客，那你就可以这样写。啊，写说敬陪末座啊，所以这个敬陪末座呢，不是陪客写的 啊，是那个主客写的。那有些人不懂啊，他也人家请的不是主要不是请他，他是陪客啊，他也写个敬陪末座啊，那个就是李老师讲的啊，不识相啦 啊，也就是不懂这个礼。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总而言之，中国是文化国，先得认字，先懂礼。今日之下，这些狂徒不认字，而且刻薄。啊，这个礼呀，啊，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情谊了。那么人与人呢，要敦厚啊，厚道啊，不能刻薄，刻薄就不是礼啊。对人不能刻薄，对人要厚啊，那个才是礼。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中国是文化国啊，但现在也不是了啊，这个是像以前呐。在中国呢，重视文化。现在呢，都重视啊经济啊，赚钱，科技啊，科技也是为了赚钱，就不重视文化。不但是中国啦，现在全世界啊，大概也都是着重在

经济发展、科技的发展，啊，主要是经济的，啊，经商啊，为了赚钱，啊，追求物质享受，啊，各国啊，他们的传统文化呢，都疏远了，也都不相信了。所以中国是文化国，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国家。那么传统文化的国家呢，先得认字，先懂礼，要认识字了。现在呢，这个英国汉学院呢，叫做文字学，要先认识这个字，先懂得这个礼节。现在的人呢，不懂礼，不懂礼就很狂妄了。今日之下呢，这些狂徒不认字的，那很多啦，而且呢，很刻薄啊。那为什么刻薄呢？他不懂礼呀。那不懂礼，那就刻薄了。对人呐，就不厚道。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六，举箸词必请大家同举啊，箸就是筷子啦，词是汤匙啊，举着箸词的时候啊，必请大家同举啊，譬如说我是主客，主人让我。我不举筷举匙，主客还没有举箸匙，连带的其他人也还不能吃，主人啊，礼让啊，主客说吃就吃，这就是不礼貌，也必请大家一起同举箸匙。那这个一点啊，也是要注意的啦。箸就是筷子的，匙是汤匙。那一般啊，主人就是请这个主客啊，比如说我是主客，主人让我。那让我呢，如果我还没有拿筷子，没有拿汤匙，那连带其他的人也还不能吃啊，这个主客都还没动啊。那这个主人让这个主客让了，那么主客就吃，这个也是不礼貌了。这个也是不礼貌。那应该怎么样呢？那主人让我们如果我是主客，那我也要请大家，大家一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大家一起动筷子。现在摆圆桌那个菜就是说，在面前的菜那自己就先拿大家一起一起来一起动筷子就要这个当主客的要懂请大家一起来这个一个动作一个礼貌是必须要的。聚餐是行礼，而不是出来吃饭。饿了不要紧，饿了回家吃去。所以聚餐呐，是人与人之间呐，进行这个礼节的往来了，而不是说为了吃那一餐饭了。如果肚子饿了，那就回家去吃吧。这个礼我们一定要懂到大陆啦，到海外啦，在台湾啦，如果在外县市啦，有时候同修请吃饭我去接受邀请那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啦这个礼的精神就是说
我们这个吃饭啊，是一个礼节的往来了。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通了，啊，不是为了吃这餐饭了，啊，如果为了吃这餐饭跑这么远，啊，大家想一想啊，你花多少时间？啊，那个如果自己开车要花多少油钱，多少过路费啊？那你这些钱在北部吃一餐呢，啊，那足够了。那何必跑这么远来吃呢？啊，所以去那边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这个大家要知道。为了什么？为了行礼啊。那人家来到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是行礼，礼尚往来。所以聚餐是行礼啊，而不是出来吃饭。这个大家要记着啊。当主客要让大家，必须请大家一同举箸，拿汤匙也是如此。一上菜，先别吃，先敬酒，这是正式的。前面的那些都是陪衬。这个菜上来了啊，这个主人啊先敬酒，正客回敬啊，那主人让这个正客。先请啊，政客啊，要说呢啊，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拿筷子啊，大家一起来啊，这个一个回礼。那下面呢，雪露老人就讲了啊，过去的啊，这个官场啊，官场过去啊，以前呢，啊，在清朝时候，啊，当官的。从前官场都穿了一身礼服，一起在桌子前头行大礼，行对手拜，这是真行礼，绝对不是假的。啊，那个从前的官场啊，这个大家聚餐呐，啊，穿了一身都是礼服啊，啊，那在这个饭桌前面呐，啊。行大礼啊，大礼就是互相啊对拜啊，那这个是真的是行礼啦，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古时候就这样。现在中华民国行鞠躬礼，你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因为礼从俗嘛。行完礼以后，主人就说：“请诸位宽衣。”啊，或是摘帽子，或是脱衣，这时就可以随便一点。这个古礼啊，是跪拜啊。那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定的啊，都没有那个跪拜礼的，就行鞠躬礼。现在呢，政府规定行鞠躬礼，那你偏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因为啊，礼要从俗啊，这个随顺啊世俗，所以在现在呢啊，大家鞠个躬啊，在我们佛门叫问讯啊，问讯。那主人就说了，请诸位宽衣啊，或者你有戴帽子啊，帽子先可以拿下来了啊。或者呢，啊，这个冬天呐，啊，这个穿大衣啊，大衣可以脱下来，啊，这个鞠完躬啊，行完这个礼之后，啊，比如说去餐厅啊，他会衣架啊，那个外衣帽子啊，拿下来，啊，就可以随便一点了。啊，也有人说，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啊，坐下就在那。规规矩矩的起来，必须是为了更衣才起来啊！这也有人这么说了啊。更衣两字，大家听明白，并不是换衣服啊，但是也可以换衣服啊。上厕所小姐方便也叫更衣
现在啊，更衣所各处都有，

你去就是一定要去更衣吗？不是的啊，就是说这个更衣啊，啊，也就是说你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啦，啊，去更衣啊，那不一定啊，你就是一定要换衣服啦，啊，那这个讲的是比较文雅一点啦。啊，如果你要上个厕所啊，啊，现在厕所叫卫生间了 啊。那古时候啊，就比较文雅一点，啊，那现在呢，我去上厕所啊，那就比较粗鲁一点啊。啊，总之啊，啊，这些礼节啊，我们都是要学习。我们再看第七，用箸夹菜，只取向己之一方子，不立取向他脚气中取菜。啊，你要拿起这个筷子来夹菜啊，只有取向自己这一方的菜。啊，这个以前的方桌啊，方桌摆的菜啊，那个菜的方位啊，东西南北都有啊。那我们啊，取菜啊，就要取在自己面前这个菜。假如餐桌可以旋转，主人他会先将菜转到正客前。那现在呢，有圆桌啊，圆桌上面又放个转盘啊，那就这个就可以转啦。啊，如果上一个菜，啊，有时候餐厅啊，它一道一道上的，啊，有时候是全部都摆好的啊，但是一道一道上的菜啊，那这个主人一定先让这个政客来用，啊，所以啊，他就把那个菜呢转到他面前，啊，像我到外面给人家请客啊，那坐在这个圆桌，大家都会把那个菜啊转到我这里啊。当政客的若懂局啊，这个当政客的你是主要的客人呐，啊。如果你懂得这个礼貌，懂局就是懂得礼貌了，他就会赶快拿筷子啊，把这个菜啊舀到碗里去啊，并且啊再将这个菜啊往别处转啊，自己夹到碗里了啊，然后再转到别人那里啊。有时候啊，转到政客前，政客仰然不动啊，或者他吃的也不理人，一直在那谈话，那其他人还吃不吃呢？啊，这个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有时候啊，这个政客菜转到他前面，他不动。所以我去给人家请客啊，学了这个常理几要啊，那赶快夹菜啊，那夹完了，让给别人，不然别人不敢动啊。啊，如果呢菜转到你前面，那你在那边都如如不动，那别人都不敢动了。啊，所以要懂局啊，啊，就是人家主人转到你这边呐，啊，就是要请你先呐，啊，那后面的人才能吃啊。所以不要坐在那里也不动了，啊，这个自己夹完菜就要往其他地方转了，啊，或者呢，你不能自己吃的啊，也不理人啊，所以要转给别人啊，请大家一起来，啊，有一些当客人的啊，他不懂礼貌，啊，就在那里一直讲话。菜转到他面前，他还是一直讲话，讲个不停。大家都在等着他，那到底大家呢要不要吃呢？所以这个都要懂，当主人当客人都要懂礼。下面这一段，纵使是修道，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这个谁不会？谁也不会。我佛道93岁了还不会。这是雪露老人讲到，纵使是修道，那个禅宗有一句话讲了，

饿了就吃啊，啊，困了就睡啊。那这个谁不会呢？讲起来大家都会的，饿了就吃东西啊，那谁不会吃呢？那困了就去睡觉啊，大家也都会啊。啊，这个谁不会呢？啊，谁也不会。所以雪庐老人讲啊，他活到93岁了，他还不会啊，你看还不会吃，不会睡啊。那这个也是一句真话了。下面呢、啊，雪庐老人讲吃西餐，我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我才动作，我不先动手，少找一些麻烦。啊，西餐的吃法跟中餐不一样。啊，那个西餐有西餐的礼节了，啊，西餐没有筷子的刀叉，啊，还有一个汤匙，啊，西餐都是这样，啊，要哪个先用，啊，它也有一定的规矩，啊，所以吃西餐呢，许如老人说，我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我才动作，啊，看看人家怎么吃啊，啊，他自己不会先动手。啊，就少一些麻烦。啊，如果自己不熟悉这个西餐的礼节啊，啊，自己先动手，那就一些麻烦。餐桌或是圆桌或是方桌，主客拿起菜来，我也拿起筷子，怎么吃法呢？你们大家都有学佛，念过佛经，有句话你会讲吧？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啊，要从边吃起，啊，这个餐桌啊，啊，你是圆桌或者是方桌啊，这个主客啊，拿起菜。那我也拿起筷子，那怎么吃法呢？啊，这个李老师指出啊，佛经啊，大家念过佛经，有句话，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啊，这个是啊，在42章经啊，就是一块蜜，当中是甜的，两边也都是甜的，旁边也是甜的，是一样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一盘菜啊，如果这个大盘的那个菜啊，那只取啊，就靠近我们这一坐的位置，这里我们夹这个地方啊，不要呢翻到呢对面去啊，去夹这个是讲中边接点啊，同样一盆菜嘛，都一样嘛，啊，跟吃蜜一样的，啊，这个也都有规矩的啊。从前商人是市民之末，念书的是市民之首。商店吃饭时，老板与掌柜的是同时吃，同一桌吃，大家一样平等。这一盘菜上去，正中间的都没动，大家都吃边边的部分啊，这是商店吃饭的情形，我见过。没有一上菜啊，就从中间开头夹的，这个大家可以学学啊。这一盘菜出来啊，啊，你夹旁边的啊，就从我们靠近我们这边旁边的夹。啊，不要那个筷子啊，一进去就当中心那边呢、啊、夹起来，那、啊、这个就很难看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呢、啊、士农工商，那商人呢、啊、是市民之末，啊，这个排在最后面的，啊，念书的是市民之首，排在第一个。那以前连这个商店啊，

吃饭呢、啊，老板跟掌柜的一起吃，啊，大家平等，啊，所以这个这盘菜上去啊，大家不会啊去夹那个当中的啊，都是从旁边夹，啊，吃边边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以前啊商店啊他们吃饭的情形啊，写如老人说他见过。没有看到说那个菜一上来啊，那筷子就往当中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学习啊。那现在呢啊，吃自助餐了 啊， 那自助餐就是那个夹的菜啊，那也就个人夹个人的了啊，那个也就跟这个又不一样了啊。个人吃个人跟前的，万不可为了吃别的菜。要过过不到就站起来，这可难看极了啊！人家看你这个神情，就想啊，他好像没吃过东西，头一回出来开开眼。总之啊，不可站起来的啊，不要啦，站起来向别的脚去取菜啊，那好几盘菜啊。这个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夹不到啊，那边那盘菜呢、啊，那就站起来翻山越岭把它夹过来啊，那这个就不好看了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当主人的啊，比如说这个方桌不能转的啊，那这边的菜大家夹的差不多，那、啊、然后大家换过来啊，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啊，不要站起来啊，就往那边夹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住持不向碗盘顶心取菜取汤啊，这个筷子啊、汤匙啊，啊，不要向碗呐、啊、盘呐、啊、那个顶心呐、啊、取菜取汤啊，这个也比较容易懂啊，不要当中啊那个顶心啊，那旁边舀就好了。第九，工时之器不用助翻脚。这个我们现在吃饭都有公筷，大家一起吃啊，有公筷。那么菜一上来呢，你拿筷子在里头啊，翻过来搅过去啊，在那里挑一挑，这可是大毛病。现在更讲究卫生啊，就不应该如此了。现在人呢、啊、很讲究卫生啊，所以你不能啊啊、哦、这搅来搅去的啊，这个工时就是菜是大家公用的啊，就不应该啊在那边搅啊翻来翻去啊，这个也不卫生。请客时，主人跟前多放一双筷子。一根勺子啊，预备这个干什么？预备给客人舀菜。拿这一份特别的筷子啊，站起来夹菜给客人啊。主人站起来不要紧啊，并不是站起来夹给自己吃，而是站起来啊敬别人，这样是可以的啊。那如果你是当主人的，那你。站起来夹菜给客人啊，这个是可以。你当客人不要站起来。其次，工时之器不可以用自己的助翻脚，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很难看了。一些年轻人如此也还罢了，还有些老年人嘴里还有东西吃，筷子上的东西还没干净。就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哎呀，我就不能吃了。你怎么吃法啊？这个记住啊，这个是工时之器啊，啊，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筷子啊去翻搅了。
啊，那个菜啊是公食啊，那不能用自己吃的筷子啊去那边翻来翻来翻去，搅来搅去。啊，这个事情啊，如果这样做就很难看。啊，年轻人不懂，那也就没办法啦。啊，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呐、啊，吃东西啊，筷子都还没吃干净，啊，嘴巴还在动，他又上别的盘子去拿菜了。啊，这个就看到啊，就很不卫生啦。啊，这个血路老人讲，我就不能吃啦。啊，你怎么吃法呢？自己跟前有个小碗，将眼前的几道菜摇到你的小碗，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公筷母匙啊，啊，那么你用公筷是什么呢？用公筷夹到你的碗，啊，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啊，直接去夹，直接吃啊。这个现在人看到啊，都很不卫生啊。在以前啊，我小时候是没有什么公筷啊，啊都没有。但现在人比较讲究了、啊，那有这个公筷也是好啦，啊，也是比较卫生啊。如果有这个公筷啊，那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私人用的啊去夹那个菜了。那就像我们现在吃自助餐，自助餐它有夹子啊，啊，你要夹菜，你要用夹子啊，你不能拿自己吃过的筷子、汤匙，然后去那个菜盘那边去夹，啊，那个人家看了就不太敢吃了。啊，聚餐不是吃饭，而是行礼。这样也干净，也不叫人讨厌，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要记住啊，聚餐是行礼啊，不是说为了吃那一餐饭啊，要懂得礼节啊，这个就是做人的道理。所以聚餐啊，我们用这样啊，有这个公筷啊、公匙，这个也比较卫生，比较干净。啊，也不会叫人家看得讨厌，啊，不叫人讨厌，这全在个人习惯，在家庭中没有客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呢？习惯成自然，习惯了，在外头不用注意，自然而然就这样了，啊，所以这个要在家里就要养成习惯了。如果在家里没有养成习惯啊，一下到外面去，不知不觉我们在家里一些不好的习惯就它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在家里就要养成习惯。第十，持有一律必清净，方在入公食器中。你用汤匙取菜取汤的时候啊，要把汤匙里头的剩菜剩汤啊，都先放在自己的碗里面。有些人喝酒或可喝干净，有些人喝得不干净，喝不干净还带一些剩下的鱼汤鱼菜，再上盘子里去取菜取汤，讲究卫生的人看了就受不了。啊，这个匙啊，匙就是汤匙。那、啊、你这个汤匙啊，啊，比如说你舀一个菜，舀一个汤，啊，放在自己碗里面，啊，你没有给它弄干净，啊，比如那个汤匙上面还有菜，那、啊、还有菜，你就再回去那边呐、啊，舀汤，啊，或者呢放回去。那这个人家看了就不太舒服了，看的感觉就不好了啊！你那个汤匙菜没有弄干净，你摇到你的碗又拿回来，
那这个讲究卫生的人看了他就受不了了，啊，这个要避免。第十一，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啊，自己夹的菜啊放在自己跟前的碟子，啊，或者在碗里面等等，啊，最好是都是把它吃完了。才不会糟蹋东西，最好是少取，总记得一个少字，少了当然就吃得了。如果你夹得太多，夹得太多呢，往往啊吃不完，所以夹少了，你不够再夹嘛。这样就有弹性了，就有空间了。如果一下夹太多吃不完，那怎么办呢？吃又吃不下。倒回去又不卫生，丢掉又可惜。那就会产生困扰了。所以要记得少，就不要夹太多。有些人好意拿着肴菜给你，这叫多事。这个有一些人啊帮你夹菜了。那夹菜呢？你说他都夹了很多，那是夹了呢，那就吃又吃不完，所以这个也让自己个人啊，他要吃多少去夹多少啊，这样是最好的。主人跟前一双干净的筷子，他那个筷子就是要夹菜敬客人。你何必多次夹菜给人？你老先生是有年纪的，又长胡子，胡子看起来肮肮脏脏的，人看了就讨厌。你在夹菜敬人，人家不吃嘛，对不住你；吃嘛，嘴里咽不下去。咱在这里讲书，不可开玩笑。要是开玩笑，那就听不明白了。一个小姐给她夹菜行，我这个老头给她夹菜就不行。这个世故人情都要懂，这个就叫世故人情了。这里说夹了夹菜了，夹菜了，你是自己是什么样呢？什么样一个身份呢？这个主人呢，他会夹菜给客人啊，敬客人啊，那是主人的事了。如果你也是陪客客人啊，那你何必多次啊去夹菜给人？纵然你当正客，也不要夹菜。这里举出这个应该都是写入老人他看过的啊。有些老人家呢，年纪很大了又长了胡子，看起来肮肮脏脏的，人家看了就讨厌了。那如果你再去夹菜给敬人家呢，人家不吃，真的对不起你。那么要吃呢，真的吞不下去，那看了就恶心了。所以写入老人在这里讲幽默话说在这里讲书不可开玩笑。如果用开玩笑的口吻来说呢，可能大家听不明白想听笑话。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姐呢，那给她夹菜。这个可以，那他心里会很欢喜他说如果我这个老头给他夹菜呢，那就不行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他这个人，他对那个小姐跟对这个你这个老头，他感觉不一样所以他行，我们就不行
这句自己

以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宫器中。啊，自己跟前的菜肴啊，不论肴指的是啊荤的，或者菜是指素的，都不可以吃不了。啊，都不可以说吃不完啊，然后我再把它倒回去，啊，大家宫器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吃不了的啊，你不能再把它倒回去碗盘里面啊，这是大毛病啊。实在你吃不了，你就摆着，就让它剩下就是了啊。你也不要再把它倒回去，倒回去人家看了，人家还敢吃吗？啊，剩下啊，剩下虽然不好，那但有什么办法呢？哎，你吃不了嘛，你不能吃啊，只可以放在自己碗中啊，不要啊夹到自己的碗，然后再把它倒回去供器啊，就再倒回去那个大众吃的那个盘子上去啊。这个礼记上都有啊，古时候啊礼记都有。我们再看第十二，住持所取之肴菜不得备于他人。这个事情我常留神。桌子上坐的客人啊，如果是一般粗野人，没有一点规矩，看了看跟我一样，我夹的菜就跟大家一样。不懂礼的人夹的菜，掐的东西，把菜夹过来，还没吃上，嘴里就往外张开，油汤一滴滴的就滴开了，然后呢，把菜吃到嘴里去，两个腮鼓出来，这个是大毛病。为什么？这个菜是大家吃的，你一个人想捞本，比别人多两倍，夹在嘴里，唯恐占不到别人的便宜，两个腮子鼓鼓的，那很难看的。啊，这个是吃菜啊，也不要夹的比别人多了啊，啊，比别人多一倍。啊，协助老人讲啊，他也看过啊。啊，有人啊，他这个都还没吃完呢，啊，嘴巴张开了，那嘴巴的油都滴出来了，啊，然后再把菜吃下去，啊，那吃到呢，啊，两腮鼓鼓的，啊，这个大概他一下子啊，塞太多东西到嘴巴里面了，啊，所以嘴巴才鼓起来嘛。啊，那一次啊，都吃太多了，那这个是很大的毛病啊。那为什么不能夹得比别人多呢？因为这个是大家吃的嘛，啊，不是只自己一个人吃的。啊，如果你想一个人啊，这个比别人吃的多，啊，夹两倍的菜啊，放在嘴里，那这个好像啊，怕占不到别人的便宜，啊，吃的啊两个嘴巴都鼓鼓的，那就很难看，啊，吃相啊就很难看。很多人拿着筷子一夹，这么一大团往嘴里塞，好像内地的甜鸭子，不管鸭子吃不吃，就将食物硬往他的嘴里塞。塞进去不叫他动弹，几天以后鸭子就胖了，这叫甜鸭子。自己跟甜鸭子一样，这是很难看的，这个记住。这个是讲甜鸭子，甜鸭子啊，就是用硬塞了啊，他是不是这么多硬把这个食物啊往他

嘴巴里面塞，硬塞，两天那个鸭子就胖了，胖起来了。这个也很不好看。我们同人在桌上吃饭，我可留心看，很不好看啊，总是失态啊。啊，这个同人啊，这个以前跟血炉老人在一起，这个机关上班的同人啊，啊，在桌上吃饭啊，他有注意看啊，那个吃的样子啊，很不好看。啊，总是啊失态啊，嘴里啊必得只有两三分，容易咬绝啊。有人与你说话时啊，虽然还有菜吃在嘴里，也还可以说话啊。如果你嘴巴塞得满满的啊，如果人家这个时候找你讲话，那你也讲不出话来了。其实啊，菜在嘴里是不能说话的。啊，菜，你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啊，这个也不好。实在讲是不能说话。所以这个最好是不要说话。啊，孔子讲啊，食不语啊，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如果要说话，你要把嘴里的东西啊吃完了啊，嘴巴里面没有东西，那才能说话啊，不能这个嘴巴里面那个东西还没有吃下去，然后一边讲话，这个也很不卫生，那搞不好就呛到了。所以最好的啊，吃饭啊不要说话。有的人同桌吃饭，他不懂得你吃的菜，他还跟你说话，你嘴里菜少啊，若能嚼还可以说话，能够敷衍过去啊。若把两腮吃的都鼓起来，那话就说不出来了，那就很难看了啊。如果他还故意啊跟你开玩笑，问你一些话啊，你若说不出来，他就问先生，你没听到我问你的话吗？那这个时候你还能把那个菜吐出来吗？啊，把菜吐出来说，好吧，我跟你说吧，啊，这个就更难看了。记住，夹菜不背于他人，咱就算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啊，这个宴会啊，敷衍一场就是了。啊，真的饿了，回家再去吃吧。啊，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啊，常理，大家要懂啊，大家记住啊，啊，吃饭啊，它是行礼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学习西方却止。学习到觉明妙行菩萨啊，为大家开示。那么说出啊，他在什么时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是在我们中国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到326年。啊，那么距离现在呢1600多年啊，这是菩萨啊给我们讲他往生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他的愿很重啊，所以很快啊，他又回到娑婆世界啊，又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度众生。那么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一会啊，啊讲西方却止这一会啊，是在明朝时代了。那么在明朝末年之前啊，那么他是东晋啊那个时代往生的。那么也1000多年，这1000多年之间呐、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很快又回来，啊，做种种事情，啊，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或为国王，或为居士，或为比丘，啊，或为臣宰，或为女人，啊，或为涂盖，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随顺说法啊，来引导啊啊这个一切众生回归到净土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开示啊，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想要真正度众生，真正要帮助众生，那么觉明妙行菩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啊，自己念佛成就，先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呢，蒙阿弥陀佛啊48愿威神加持啊，我们马上就有能力啊，跟佛菩萨一样啊，可以示现了各种身份。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有一些同修啊想，哎呀，我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万一啊我忘记了，不能、那边那么快乐啊啊，那就不想再回来这个世界度众生啊，那怎么办啊？你看到这一段开示，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到时候你忘记啊，阿弥陀佛会给你提醒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那么这段开示最后啊啊，就是我们念佛道场啊，常常讲的一首偈。啊，就是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佛。那么这句话呢，非常普遍啊。我们一般啊，打佛七，念佛道场，

都曾经啊听说过这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的确是我们念佛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法。那么能做到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主要啊要打得念头死啊，这个念头啊是比较不好啊降伏的啊，怎么要打得念头死？我们怎么打他都不死啊。啊，有时候呢，越打他就佛要的更厉害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啊，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给我们一个示范，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印祖啊，他自己那个小佛堂啊，他什么都没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一杯水，啊，那么那个小佛堂啊，后面啊，他自己写一个字，写一个死字，写一个死，啊，那么他也常常劝这个念佛人啊，要把这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就想到说我今天就快死了，要常常这样观想。那么我们如果想啊，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你该做什么事情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现在就快要断气了，快死了啊，今天就要死了。或者时间长一点，明天就要死了。那死，我现在最重要要做什么？啊，念佛人啊，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提起一句佛号，什么通放下了。啊，你千万不要想到，我那个孙子还在美国，还没回来，要见最后一面啊，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你到极乐世界啊，不怕见不到你孙子啦、啊！啊，你生生世世的孙子你都看得到啊，不止这一生的孙子啊。那么放不下，不想去极乐世界，总是对极乐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认识不够，总是凭我们自己凡夫的一种想法在想象极乐世界。那么凡夫的想法跟实际上极乐世界的情况，那完全是我们想的完全是错的啊！应该啊依照经典做标准。啊，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啊，如果死这个字说修道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就念念不忘这个死啊，你随时想到说我随时都要死了，那你自然啊，人都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计较的呢？啊，自然啊，他就放下了，啊，放下万年，啊，但是放下万年要提起一句佛号，这样啊。道业必成，这个道业必定成就。我们现在呢，就是死这个字关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念头怎么打它也不死啊。啊，为什么打不死呢？这个打得念头死，为什么打不死呢？因为我们还不想死，所以怎么打它都不会死啊。都死到临头了，它还是打不死这个妄念啊。啊，这是我们现在啊。念佛人啊，一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呢，想很多事情，挂很多事情，就是没想到死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啊，都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啊，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无量寿经》啊，佛也给我们讲啊，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果。啊，佛也是啊，一再给我们提醒。啊，这一切，这个世间这一切呢，是短暂的、无常的，啊，你都带不走的，啊，应该要放下，啊，应该勤精进啊，念佛求生安乐果，啊，那个是永恒的，你真的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得不到了。啊，佛大慈大悲啊，啊，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啊，现实人生这些情况啊，就是活生生的一部经典。啊，今天下午有同修啊给我讲啊，啊，有一个。好像兄弟姐妹啊，他一个姐姐啊，像42岁啊，说上个星期三都得了感冒就往生了，42岁得了个感冒就往生了，啊，还不是得什么大病啊？啊，那么人啊，好好的也会死啊，啊，你不要说哇得癌症才会死，那身体很健康的。啊，那个身体很强壮的，像牛一样的，也会突然死掉哎。啊，不是说身体很强壮的人他就不会死啊。啊，寿命到了一样死啊。那么这个人来给我们讲，他就是在给我们说法啊，说人命无常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老的也会死，年轻的也会死啊。啊，这些啊都是经典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再回头看看佛在经上讲的，哎，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啊，现实就这样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放不下？啊，就是没有看破啊，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还没看清楚啊，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功夫啊，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我们抵不过啊无始劫这个生死的习气，轮回心的习气抵不过啊。偶尔啊，我们会有短暂性的一个觉悟，想要了生死啊，但是很快的啊，又被这个轮回心呐、啊、转了啊，抵不过啊，所以这个用功呢，它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照，功夫才会得力。如果提不起觉照的功夫啊，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你转不过来，你放不下。啊，这个就是观照功夫啊，要提起。啊，这个观照呢，不但是修教啊，修禅、修密、修静，也是要观照啊。啊，你看啊，观经、观无量寿经，就观呢、啊，要去观呢、啊。啊，观照功夫提得起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就会得力。啊，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发明这个道理啊，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懂观照，他就尝不到法味，得不到法喜啊，枯燥无味啊，他很。

容易啊退转啊。所以印主叫我们观死这个字，它也是观照啊，你要观那个字啊。啊，那么这个观啊，是要回头啊观照自己啊，你观察外面啊，对外面的事物啊叫观察啊，那么回到自己内心呢、啊、叫观照啊，比如说你观察呢啊，那个人死了。如果你没有回头关照自己啊，死是他死，我也没死啊，啊，我活着好好的啊，啊，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啊。如果你回头关照呢，诶，他死啊，我也会死啊，啊，我们一天到晚给别人写牌位，那你也要想到呢，有一天我的牌位也会在上面啊，啊，这个就叫。叫做反观啊，反过来啊，观照自己啊，那这样啊才会起作用啊。如果你观察外面哦，这个死那个死，哎，我没有死啊，我还在啊，啊，好像是自己都不会死啊，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死啊，那这样啊，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啊，那些工作人员啊，一天到晚在摸死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会死。啊，或许说哪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呢？想是想，但那个想啊，跟佛讲的那个观想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想到你会死，会了，大家都会想到自己会死，但是你没放下呀，你没放下。那佛讲的标准呢，就是你想到自己会死。啊，你这个世间的万年你放下了，哎，这样就及格了。啊，标准在这里。啊，不能想，大家都会想。啊，想是想啊，但是你放不下呀，要放下才算数。啊，放不下了不算。啊，所以打得念头死。啊，我们念佛啊，要怎么样把这个妄念打死？印光祖师啊，写了一个死字。啊，值得我们去深入的万味啊，去思考，去观察、关照啊，这样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啊，没有别的，就是没放下了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呢，就是障碍啊。那《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绝对是正确的。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念七天七夜啊，那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那还有更快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迎科法师，他是三天三夜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觉明妙行菩萨是七天七夜，宋朝迎科法师是三天三夜，真的没错啊。关键呢有没有放下啊？关键在这里，放下呢，真的七天就一心不乱了啊！所以打得念头死，习如法生佛啊。或问：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内，汝等当善解其意。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啊，菩萨呢，啊，他自己讲了啊，是一个假设的问答啊，或问呢，说或许啊，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啊、就或问。或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啊，这个学人叫学道的人啊，学道的人要怎么样才能离远离？

这个五欲六尘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呢、啊，就是障道啊，障碍我们修道，障碍我们道业。好、啊，我们念佛讲敬业啊，障碍我们的敬业啊，要怎么样啊？远离五欲六尘这个尘欲啊，那么。才能得到没有障碍呢？要怎么修呢？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啊，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菩萨呢回答了。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至大。”啊，从小的地方啊，然后再推向大的地方。啊，由内而推，由外而推之内，啊，那么从外面啊，再往里面内心推，汝等当善解其啊，汝等就你们大家了，应当啊，要善解其这个善字，这个字就是很关键的，啊，这个解啊，要善解。啊，你善理啊，理解啊，不能给他解错了。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要善解其意。啊，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善解其意呢？我们看到经典啊，常讲啊，佛有重要的开示要讲啊，就告诉弟子要谛听，谛听。啊，这个谛听就是你听经的一个心态啊，你才能真正听得懂它的真实意啊。如果没有谛听啊，那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啊、它的真实意啊。所以听经闻法啊，同样在一个讲堂里面啊，每一个人听的他的受用不一样啊，他得到的功德利益也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听经的心态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在一个讲堂啊，个人啊，他获得的利益啊都不相同。那么有的人甚至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啊，所以应当啊要善解其意。那么下面呢，菩萨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说有人于此啊，如果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无故而夺汝一钱，啊，这个明朝时代啊，一钱啊。多大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用一块钱来、啊、现在台币一块钱、啊、大概掉在地上、啊、有的人都懒得去捡了、啊啊啊、就一块钱、啊、以前我小时候是一毛钱、啊、一毛钱感觉就 还蛮大的、啊、现在一块钱好像不如以前一毛钱、啊，一块钱台币。那如果你有一个人啊，无缘无故啊，啊，那么你身上一块钱，他给你抢过去了，啊，动嗔恨佛，啊，那么啊，会不会生气啊？哎，你怎么抢我的钱呢、啊？啊，那么。菩萨呢举出这个例子来问啊，来问大家。答：以一钱虽为见夺执嗔，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说。有人呢 就打了啊，就是

啊，以前啊，虽然很少啊，但是人家无缘无故给我抢过去，我当然会生气啊。啊，那么菩萨要讲啊，又无故而以汝一钱生喜悦佛啊，那人家无缘无故哎，他拿一块钱给你，那你心里会不会生欢喜心呢、啊？那么又有人又回答说：“一钱虽微啊，见与则喜。说一钱虽然很少，但是呢，啊，人家给我们了、啊，我们总是会生欢喜心。啊，给我抢过去啊，我会生气。啊，如果给我会生欢喜。啊，那么有人这么回答啊，那么另外又有人回答呢？”以一钱甚微，以何足喜？多无可称者。啊，有人这么回答，有人听到说，抢给我们抢一钱就生气，给我们一钱就生欢喜。那一钱那么少，啊，有人就回答呢，那一钱那么少，那给我们有什么好欢喜的？啊，给我们抢走啊，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啊，意思就这样。啊，有人呢、啊、这么回答。那菩萨曰：啊，菩萨就说又说了。啊，听到这个人这么回答，啊，菩萨说：如能如是啊，心之清净久矣，何至今日尚成浊垢也？啊，菩萨就讲了啊，说如你如果能够是这样，啊，人家。给你抢走一钱，你也不会生气；给你一块钱，你也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真正能做到这样，那你的心就清净很久了，很久之前你就清净了。啊，为什么到现在啊还沉沦在这个五浊尘垢里面呢？那你应该早就超越啦，得清净心啦。啊，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好像似乎啊不会起这个心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菩萨接着就讲：汝等当知，学人喜心不灭。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念念皆贪，所以业事分持，无暂停止。他说：“汝等啊，就是你们大家啦，应当知道，学道的人啊，喜心不灭。啊，什么叫喜心不灭呢？”啊，我们修行啊，就是在喜心。啊，喜什么心呢？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给它洗干净。啊，这个叫喜心。啊，现在人啊，有人讲说洗脑。实在讲啊，现在人讲那个洗脑啊，也讲不通啊。他洗什么脑？啊，他是给一些污秽的水啊灌进去脑袋里面啊，让那个脑袋更脏、更乱。那个不是洗脑啊，那是污染那个脑啊，那个脑袋啊，像浆糊一样啊。你看啊，《弥陀经》讲啊，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就是污染，严重的污染。那么讲洗脑那个名词也。不恰当啊，因为脑毕竟它是一个物。

物质的东西。啊，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啦、啊，不是那个脑神经啊，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啊。啊，所以洗心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洗心不密啊，不密就是说粗心大意了啊，不细心啊。修道人啊，修行啊，他自己观照功夫不密，不细密啊，这个密就细密啊，就是。自己有这些烦恼习气啊，自己没发现，粗心大意啊，心浮气躁啊，粗心大意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就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心浮气躁啊，自己有什么毛病啊，自己不能发现啊，那么这个就是洗心不密了。那么你看啊，明朝时代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这个四五百年了啊，四五百年前啊，那四五百年前跟我们现在环境差别多大啊？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啊，都洗心不密了。到我们四五百年后的今天啊，啊，这个五浊恶世啊，啊，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啊，现在的人呐、啊，啊，那个心浮气躁啊，比四五百年前呐、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啊，所以自己没有发现啊，所以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啊，到处都是执着啊。这个执着是什么呢？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啊有控制，啊占有啊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会有，啊有控制占有，啊念念皆贪呐、啊，那么起心动念呢都是贪心。啊，所以夜市分时无暂停止，啊，就这个业力啊，啊，这个夜市啊，这个意识心分驰啊，驰就是往外啊奔驰，啊，纷纷扰扰无暂停止啊，没有一时一刻停止下来，啊，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人的心呐、啊。啊，那么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我们啊，比古人那种夜市分驰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那么日夜啊，连晚上做梦啊也没停止了、啊，晚上睡觉都没停止啊，还睡觉还要做梦啊，所以无暂停止。啊，都不能暂时停止一下。啊，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皈依呀、啊。啊，就是即使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一句佛号，我们心里面想的啊，依然啊，还是往外跑。啊，心呐、啊，收不回来。啊，未能顷刻皈依啊，就是不能啊，在短暂的时间呐、啊，啊，心归到一处，皈依就是回归到一处。那么在《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啊，是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你把这个心呐、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你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啊，心要归一，归到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呢，连顷刻，这个顷刻是讲很短暂的时间呐、啊，都很难皈依。长时间那就更不用谈。我们要念句佛号啊，还是心呐、啊、往外跑？所以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心里还是想到外面的很多很多事情啊，这个也是相当难呐、大家想一想，真的也不容易啊。那么过去我们双溪山上这个。有同修慕名上山的山上很清净那么平镇净宗协会那个许志彪会长他有一次带几个老菩萨上山他们说上山要住一个晚上那么有几位要去住一个晚上，那么有一些人要回去，那么其中有两三位的老菩萨，他发心带着一点行李衣服要去山上住一晚上。就上山之后看到跟他一起来的同学要回去了，他也说我不住了，我要回家了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办法了所以这个很难皈依。那么我们儒释道三教的修学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就心皈依做学问。什么叫做学问呢？就是心皈依的，这个是学问。这是孟子讲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说做学问学问知道没有别的，要求什么呢？求自己这个心你放在外面五欲六尘这个心把它收回来把它收回来那这个就是真正在做学问让你的心回归到一处。以前我们当兵如果放假了，比较长一点的假放三天，一个星期那回到营房那班长说哦，我们现在来做收心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去在外面玩了几天那心都收不回来一直往外跑所以回去第一个功课要先做收心操那么我们到念佛堂也是要做收心操心要收到一处归到这句佛号上心不要往外跑但是呢，我们这个无始劫这个习气很难很难控制你不让它跑，它就偏要跑下面就给我们讲良友。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身缠心缚，深入尘网，哪得汝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个一段菩萨就开示了说良友汝等良友就是因为你们大家呢在于无量劫以来为什么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往外跑呢连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

间归一啊，归到这一念都做不到呢？啊，什么原因呢？啊，因为啊，啊，大家呢，在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就是从来啊没有发过这个心啊，从来没有一时就是啊，古时候一时是两个小时了。

时间不长。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啊，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心呐、啊，要远离诚意之心。那连这么短暂的时间的发心都没有，啊，都不想远离这个诚意，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啊恋恋不舍。那我常常读到这一句啊，啊，回头想想我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啊，没有读到这个，我们自己还不发觉啊，读到这里回头想一想，哎，是啊。啊、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远离这个五欲六尘 啊， 啊不断没有想要远离呢，还恋恋啊贪着啊，起贪心起执着啊，这些都是尘欲啊，在世间法贪着世间法，学了佛呢还是贪、啊、老和尚讲贪佛法啊，啊、换了个对象、啊、那个贪心没改变、啊啊、还是贪、啊、所以老上常举出例子、啊、有很多人、啊、收集那个古董、啊、那个字画真迹、啊、收藏、啊、那么这个都是增长贪心、啊、所以老上说我不要真机，我要复制品，复制品、啊、为什么呢？复制品很便宜啊，啊丢了心不痛啊，啊那真机哇不行啊，所以有人要送他什么古董真机，他说送博物馆啊，让博物馆去保管，让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专门收古董啊，他是锁在他自己房间保险箱啊，然后有特别的人，他才带他去看一下。啊、平常看不到、啊、但是死了以后还是别人的、啊、他也带不走、啊啊、那么我们从来没有一时一日、啊、发远离诚意之心，所以这个故此诚意、啊、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啊、因为、啊、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心啊、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啊身缠心缚深入尘网，从来啊啊他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就是被这个五欲六尘啊缠缚着啊，在六道里面啊出不去，摆脱不掉啊，所以深入尘网啊。哪得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啊，那么哪有办法像莲花那样呢？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就做不到了。啊，我们是染了一身啊，很严重的污染啊。那么要怎么修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修啦，怎么下手。故之欲断贪者，先从一切之与夺做弃舍观，做非我有观，夺不起嗔，愚不起悦，如是乃至百千万钱，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自然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于自爱啊，这个愚是忧虑啊。他菩萨教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故知啊，欲断贪执啊，先从一切之与夺做弃舍观

啊，我们要断这个贪心呐，那么先从一钱这个最少的开始，人家鱼就是给我们，我们不生欢喜心啊，人家给我们抢走了，做弃舍观就放弃，做非我有观，这个观就是观照啊，就是不是我的。人家给我们为什么会欢喜，抢走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呢，我们执着那是我所有的。那么如果那个不是我的，这个心呢，就能摆平了。所以夺我不起嗔，抢走了不生气，愚不起业。给我们也不生欢喜，那么这个心呢，就平静了。如是乃至百千万钱那么从一钱呢一直加，这个十块、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以夺无益。那么这个是从小推到大了。从身外之物呢推到自己身体，从外财推到内财，从这个身体再推到内心。心意意识推到最里面的，都是像这个一块钱这样以夺无益那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人家要我们的命也无所谓那么这样修自然习肉消亡这个无始劫以来这烦恼习气有肉的烦恼就消除了，就没有了。障缘永灭这个障道的因缘永远就消灭了见理清净，渐渐的心就清净了就成就道品。那么我们这个修这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修从四十几年前我听他讲经，张家大师就教他这样修的张家大师呢是教他修布施就是教他修看破放下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去学佛没有多久好像半年的样子这个方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他开始接触佛法，开始学佛。那么就有一个蒙古的亲王在清朝时代当亲王，给他介绍张家大师那个时候张家大师是总统府资政介绍。那么介绍认识之后这个因为方东美教授给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还是在家居士那么去亲近这个张家大师。方东美教授给他讲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佛教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是因为这个方老师这样跟他讲，他才有意愿要接触佛法。他是这个因缘来学佛的，从哲学入门的。以前对佛教很排斥的，因为在念小学、中学老师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

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对佛教他就没有好感。啊，到台湾来啊，他发心啊，跟方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给他介绍佛法。啊，那么听了方教授讲的这个话呢，那很动听啊，他心的听了心动。哇，佛法这么好！啊，那么差不多半年时间就有人介绍他认识张家大师，因为方教授毕竟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从这个哲学啊来看佛经的，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经，啊，所以叫佛经哲学。那么他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啊，一个星期啊。2个小时，啊，到他那个清田街啊，现在还在，还有个纪念馆，啊，他住的地方，等于跟他讲佛法啊，讲2个小时，啊，那么他有问题呀，向张家大师请教，那么我们敬老啊，当时就请教张家大师了，啊，他听这个方教授讲啊。佛法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说有什么方法呢？让我很快入进去啊，得到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他说当时啊，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张家大师呢跟他面对面，眼睛对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没有回答啊。半个小时之后才给他回答一个字，说有啊，而且那个有那个字啊，就讲得很慢。他就是他讲到有，他就急了。那个有，那赶快讲啊！到底什么方法？他又没有马上回答啊，又停了5分钟，跟他讲6个字。现在老上啊，最近晚年讲比较简单了，现在都讲4个字。以前我听他讲都6个字。他说讲得很慢的，看得破。放得下啊！老上心又急了，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修啊？他说他当时年轻啊，心浮气躁啊，急着要知道。啊，张教授又停了一下，又停了3分钟。从布施啊，讲了2个字，布施。那他听到布施，那我没钱呐、啊。那个时候当军人呐、啊，那个大概呢只能吃3餐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啊。那我也没钱呐、啊，拿什么去布施的？啊，听到布施2个字，就想到啊要拿钱出来。他、啊、没有钱呐、啊，他说你1毛钱有没有？1块钱有没有？他说这个倒有，多是没有。这个有。他说你布施就从1毛，你有1毛钱，你就布施1毛；你有1块钱，你就布施1块。啊，这样修啊。哦，那时候这个倒是有了啊。那穷还没有穷到说连1毛钱都没有啊。啊，发薪水啊，吃饭剩下了，剩个几毛钱总是有。然后你就从这里修啊，有1毛布施1毛，有1块布施1块，就这样修啊。那么跟他讲完了，就送我们老上到门口啊。那送到门口再给他讲，当我今天给你讲这6个字啊，你去修6年，看得破放得下，修6年。啊，那么啊。他回去就真的认真修了啊！当时啊，修的也心会很痛，好像割肉一样啊。因为人没有钱呐，穷的时候啊，那1毛1块啊，那也会觉得就很对自己来讲就很重要了啊。这个现在要布施出去啊，我听我们师父讲啊，他当时开始修布施啊，像割肉一样啊。但是勉强的修，
啊，就像了凡四训讲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难受，哦，像割肉一样。啊，你看啊，这个身外之物啊，都像割肉一样，那真的割我们肉，那怎么得了啊？啊，那么修啊，要从身外之物先舍，再舍身内，啊，再放下这个身心世界，先从身外之物先舍。啊，那么当时他修了半年，哎，他觉得心就比较清净了。有感应了，啊，慢慢的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生活那么艰难了，啊，那生活上有需要的什么东西，哎，都会有人来送给他，啊，那么修了三年之后啊，我大概40年前啊，听他讲经，我听了44年，啊，那么听了四年了，啊，大概3、4年了，啊。啊，大概我去当兵那个时候啊，他就有一天啊，我就听到他讲说，哎，我修了半年之后啊，清净到了3、4年了，他这样一直持续的修，他说很多事情啊，哎，他能够预知，啊，能够事先能知道啊，我们一般讲念佛啊，可以预知时至，啊，可以预知，你心清净啊。啊，自然这个能力啊，它就会现前。啊，所以他一直修布施啊，那布施他很快又回收，啊，就赶快再布施，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那么以前他的命运啊，啊，不会看相算命也会看呐，啊，真的那个照片拿来看。下巴又尖又瘦，啊，那真的是薄福短命相啊！那个不会看相的都知道，这个人没福报，也寿命45岁。那么他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呢，啊，我跟我弟弟就在听经了。他45岁那一年，我21岁。啊，那个时候呢，我在。要去当兵，还没有当兵，啊，那一年年底再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大概7月份，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啊，后来他就没有去讲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停了一个多月，又听说在台北这个火车站前面啊，那个李建和的那个房子那边讲，我们再去听。后来啦，他自己讲啊，他病了一个月，啊，讲出啊，他们三个同戒，三个同时出家，同年，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的，他们三个都活不过45岁，啊，那么他的戒兄啊，2月45岁那一年了，2月份往生一个，5月份往生一个，那么老和尚他7月生病了。他说他轮到他了，啊，他也不看医生，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医不好，啊，神仙难救无命子啊，啊，他就念佛求往生，但是病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又好起来，啊，因为他有修财布施，讲经说法，法布施，啊，他寿命延下来。所以他讲那个事情我很清楚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听经了，真的是这样啊。啊，那么他修到现在呢，哇，那福报很大了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净空法师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了，将来可能一定是往生到天上去当天王。老和尚听到这个话说，我才不去当天王了，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那么他修的的确修出一个成绩给我们看啊，啊，所以我这个人也是贪心很重的，
看到老和尚这样修啊，也受感动了，所以我

多少修一点，没有修得牢上那么好啊。那总是要学嘛。啊，楼上布施给我们看，我们就布施。啊，布施啊，也有得到一点感应啊，但没有楼上修得那么到位、彻底啊。但是我有在修啊，有一些人听了他不愿意修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女众啊。啊，他这个年纪现在大概70几岁了，啊，出家还比老和尚早一年，啊，在图书馆啊，花仙跟老和尚写讲经，啊，有一天啊，他的人家供养的红包啊，他说要跟会，跟那个互助会，这跟会大家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啊，跟会，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悟到死啊。啊，那时候我们住在华藏图书馆啊，他说你人家供的钱啊，你不要全部拿去布施啊，你要留下来啊，去跟个会啊，要储蓄，你都布施光了，你如果馆长万一哪一天给我们赶走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啊。他说我要睡火车站，就没地方睡了，你要去睡火车站啊。啊，那么他也是好心好意啊，也有劝啊，劝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的啊，那留下来要跟会呀，啊，万一被赶出去啊，就买个房子啊。他有去厦门街买个房子，啊，我没有。啊，后来我想想，我还是要听师傅的以师傅为标准啊。他是好心好意关心我啦，啊，也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呢，还是要听师父的，是教我们要修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要修所以我还是去印经去修后来呢，他跟一个也是跟一个居士也是住在图书馆那栋大楼的，跟一个居士跟他的会。啊！结果那个技术给他倒会了，给他倒了，他被倒了100多万。啊，有一天呢，他去找那个技术要钱，那个技术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我看到他，因为他买了房子在厦门街，他就搬到那里去我看到他，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泄气了，我说你要来要债那个当时还好没有听你的如果听你的，我就跟你的会，跟他的会今天下场跟你一样被倒掉了我现在呢都记在那个监牢库这个五家都抢不走的听师傅的话还是对的那么到今天出家已经这个礼拜天国历11月17号，我在杭州南路民国73年11月17号。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剃度，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11月17号，是我出家满29年那么下个礼拜一就是进入第30年了那么到了这个30年这个当中呢，还没有睡过火车站现在睡得都还不错没有睡火车站你要到海内海外吃的住的都大家都招待得很好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因果要相信因果那你不相信，他就不敢修他就不敢修。那么我们一般人一定要从了凡四训这个方面来修。像觉明妙行菩萨现在这里讲的，他这个层次相当高了，他这个是讲修道，要成就道业，放下。那么我们一般人层次没有到这个地，哦哟，都布施出去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你就会顾虑到这个问题，你顾虑到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修。

因此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说你有修因一定会得那个果报，你就不用怕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如果知道说哦，修因就有那个果报，那就会安心了，敢去布施了啊，不能不敢啊，总是担心了啊。所以我常常讲那个泰国那个李会长啊，已经往生三四年了啊，他的那个泰国净宗协会啊，帮他成立啊。有一天呢，请我到他别墅吃饭啊，他去泰国很赚钱的啊。他就讲悟道法师啊，我听净老和尚讲了凡四训啊，老和尚说我们有钱财，通通布施出去，那很快又回来，又像生利息又多一点。他如果真的这样，我当然敢布施啊。但后面他又讲了，那万一布施出去不回来，那怎么办？所以结论是还是不敢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啊，但总是啊，你要了解因果，对了凡四训，如果你真正深入，你就敢修了啊，修了你有感应了，你信心就增长。你看老和尚为什么越修越有信心？要是他修的真的得到这个效果啊，当然他就不怀疑了。啊，你没有修，你没有，你还在打问号嘛？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信解行正啊，这个信心一定到正，证实这个效果啊，你那个信心才算真信啊。如果有去修了。啊，那个信心已经深入了，叫深信。啊，只有信，只有理解，还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啊，这个时候的信啊，是正信，但是这个信心还没深入。哎，你还没有做啊？啊，你有做呢，就表示你信心深入。啊，那么去做了之后，信心深入了，你证实这个经典上讲的效果，啊，的确是这样。啊，那你绝对不会怀疑，像了凡居士一样，他很肯定的，像我们净老和尚一样，他讲的话呢，斩钉截铁，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因为他的确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嘛，啊，他这个时候的信啊是真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要从这个了凡四训这个因果下手啊，一般人啊才有一个。下手处啊，他才敢修。那么这里讲的呢，层次比较高啊，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是要修道了，超越六道了啊，不是只有求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还是要从人天福报啊，他这个基础稳定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这样来修啊。那么我现在修呢，我也有修，但是还没有修到这个标准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我要认真来修啊，一定要我自己修给你们看啊，我不能光叫你们修，我自己不修啊。啊，这个是。不合理啊，我要自己来修啊，所以大家给我的红包啊就是这样布施啊。啊，那天在国际会中间，人家供好几个红包，那个强地马法师来啊，我说赶快给他，我说啊，老和尚现在说你在盖佛教大学啊，这个哦，这些通通给你啊，但是不多了啊。啊，那个副居士啊，新加坡那副居士啊，那也来参加。他说：“哎呀，你放心啦，那老和尚讲一句啊，他几亿马上就有了啊。”这强地马法师那天晚上去吃饭，说那个副居士讲，我老和尚讲一句话，几亿都有了，那你们佛教他钱都有了。他说没有，还差很多。啊，下个月二号啊，他说要来我们社团拜访啊，他说斯里兰卡有10个高僧啊，来给他们

那个三摩地协会的，好像会长的一个家属还是什么往生的啊，来给他念经超度啊。那么现在楼上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些人家供养啊，我去看他呢，听经啊都要供养红包给楼上啊，好就全部给他啦，去盖佛教大学啦，我红包也没有拆，全部给他他叫人去拆。那么这是我们修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项目很多可以修的啊，很多项目可以修。那么现在很多同修，包括我去大陆啊，跟很多同修，他们有一些钱呢，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就根据《地藏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出几个修福的项目啊，像印经啦，或者修补经典啦，经典坏了修补啦，像我们现在整理啦，做后置啦，印佛像啦，寺院坏了去修复啊，或者盖新的塔庙啊，无量寿经讲的起立塔像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啊，我也计划盖个庙啊，寺院啊不是很大啊，又我也希望盖一个塔。一块坚地，我想盖一个塔。盖个塔呢，反正有没有人这个以后佛菩萨安排大家去绕塔也有功德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修福的项目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就是修布施。我们先修布施那么如果有人给我抢也很好。这个境界比较高如果我们主动去修布施，我心甘情愿布施给你的你会欢喜。你给我抢去的，我就心里就不高兴，就生气了这个照这里的标准讲还不及格我这一条我还不及格所以现在呢也要修这一条修这一条人家给我抢走了不生气。人家包红包给我，我也不高兴那我就及格了现在还不及格。那么我们楼上还有人家要坑我们的、骗我们，都是这一条。最近楼上讲讲经常讲他说我们欢喜吃亏人家骗我们也很欢喜，就让他骗知道他来骗我们还是很欢喜让他骗欢喜吃亏，欢喜受骗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比我们去布施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个这个境界要高。那个骗人的怎么可以给他呢？骗的还是给他骗那个这个层次就比较高，像这里讲的抢夺就是给你抢走骗取夺取若无其事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香港有很多居士那楼上身边也有很多花心出钱出力，也有很多去骗钱。很多去骗钱的那老和尚就是学那个道安法师，以前嵩山寺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那个心量很大的有一天他去看嵩山寺看道安法师有一个人去找道安法师，那个人走了，那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讲了那个人又来骗我的钱了那他听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的钱你怎么还给他？就给他知道他来骗还给他。所以有很多出钱出力，其实知道这个很 有一些人专门需要去骗老和尚的
他老上后来讲经啊，我听到他讲，他说骗就给他骗嘛啊，他用跟我们自己用不一样吗？哦，那这个层次就高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教我们说，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啊，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可以享受，可以欣赏啊，你不要去控制占有，你就自在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自己就控制不了了，那你还能控制身外之物吗？啊，所以只是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享受欣赏啊，我们不要执着啊，不执着就是不要有控制占有啊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应当要学习啊，人家钱给我们拿走了啊，甚至骗走了，我们就学老和尚一样啊，欢喜啊。那么以前啊在图书馆啊，这个小偷啊偷功德箱啊，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岁，那三十五岁啊，那个时候出家才两三年。老上跟韩馆长都一年要到美国住半年啊，他们拿绿卡要美国住半年啊。通常我在看图书馆，三更半夜啊，这个小偷啊很厉害的啊，进来啊，那个功德箱我们一个礼拜啊结算一次，功德箱钱被拿走，拿光了啊，连我放在我办公桌那个抽屉最下面，人家托我2万多块要印佛像，我什么那么清楚哦？塞在里面，他也知道把我拿走。然后走到师父的房间啊，师父有20几万台币现金放在抽屉，我知道的，我不敢动。被翻箱倒柜，通通拿得干干净净的。啊，当时我生烦恼了，你什么地方不偷啊？三宝的地方来偷啊？哦，那个时候真的生很大烦恼，我得赶快传真给老和尚报告啊，传到美国达拉斯去。老上听到说被偷了，他一直笑啊，哦，大家一直笑，那笑的我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这个钱被偷了还在笑，我都快气死了，师父还在笑啊。后来我想想，师父20几万，他都在笑了，我2万多块啊，那就我笑不出来了，但是啊，那就不要太生气了，那师父都那么欢喜被偷啊。啊，后来我怎么摆平我的心呢？因为读到那个华严宗的祖师啊，杜顺和尚，他说生生世世他持不偷盗戒啊，人家送他一双草鞋啊，掉在寺院门口掉3年没有被偷。那时候天下正在大乱，强盗很多啊，你藏在里面都被抢走了，掉在外面竟然没有被拿走。3年后啊，那个送草鞋的人去问他，哎，你这个没有收进去，怎么没有被偷走啊？啊，他说我生生世世持不偷盗戒，所以我没有欠人家的，所以不会被偷。啊，那么我知道这个因果啊，我想想，那个功德箱是韩馆长的，抽屉那2万多块是我的，我要人家给我印佛像的。师父房间那个20几万是师父的，我说我们不晓得哪一辈子我们三个人啊去偷那一个人，我偷的是最少的啊，我偷最少的，合伙去偷我偷最少，师父跟馆长偷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损失比较大啊。啊，后来在想啊，过去我们就应该是偷他的，哎，还了还了。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啊，那时候也没钱了，我说哇，我们一个月单金2000块，我的2万块我要储蓄1年才帮我还呐。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说：“悟道师啊，哎呀，我看你
没钱啦、啊、那两万多块我就帮你赔吧。那个黄叶美集是要帮我赔的啊。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啊，啊就会很自在啦。啊，人家抢走也若无其事，给我们也若无其事。啊，这个不是我的。啊，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修行就是这么修的。那么要修到这个层次也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下子就达到。我们可以学老和尚这样布施。啊，你有钱就布施布施。啊，那最重要呢，你被骗被坑了、啊、你就欢喜啊。啊，那你境界就提升了。啊，境界提升。啊，因为现在布施去做好事我们会比较乐意。哎，这做好事吧、啊。那是骗我的怎么可以啊，我们就会生烦恼啊。但这个地方啊就是给你抢的啊。啊，你也不生气。那好像跟我没关系。啊，那你境界了、啊、就比啊布施做好事要提升的。这个提升呢、啊、是可以超越六道的。啊，那么还有着相的布施啊，啊会得人天福报。但我们修行啊主要超越六道。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菩萨最后讲啊，啊，汝当依此修行啊，勿更自于自爱啊，就是你们大家呢，应当依照这样啊来修行。什么叫修行？这个就叫修行了、啊。啊，不是你经念多少，佛念多少，拜多少啊，那是形式啊，形式要有内容，这个就是内容。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也是这样啊。你看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极乐世界啊，你看啊，他就是这么修啊。你去读《无量寿经》啊，国臣妻子都无所着啊，啊，欢喜的施舍啊，勿更自于自爱啊，不要自己啊啊有忧虑啊，造成自爱。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40秒啊，这个我们将学到这一段啊。那么原来啊，我想一个佛期就把它讲完了，哦，看到这个分量还不少啊。那如果念一念啊，没有详细讲啊，可能大家也比较感受不到啊，我自己都体会不到了，那大家可能也体会不到。那么详细的来讲解啊，啊，我自己会体会比较深刻一点啊。那大家呢，也同时也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啊，这样对我们修行啊啊才会有帮助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帮助。那这个呢，如果你没有常常提起啊，会忘记啊，会忘记啊。现在有这个因缘呐、啊。来讲啊，也是自我的提醒。这个以前很早我就看过啊，那看过呢，常常忘记啊。啊，看的时候呢，啊，那个心那个时候我会提起来要修啊，那忘记了又迷了，又不知道要修了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之前啊，要天天听经讲经？你看老和尚啊，讲了60年，他现在还每天不中断。就是啊，这个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那这一段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成长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这段经文啊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啊继续看下去。啊，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育，佛菩萨形象啊，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啊，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看到了啊，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常常会忘记啊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啊。如果有人啊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啊很啰嗦啊。因此啊，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啊，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啊，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听到啊，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照佛像菩萨像，那么他
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

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啊，看到出家人啊，那些不学佛的人啊，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甚至连小孩子啊，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啊，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啊起这个佛的念头啊。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啊。这里33天啊，是指刀立天啊，不是说这个33层天啊，啊，这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啊，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那当中立士住在当中啊，所以合起来啊，称为33天啊。那么能够造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在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啊，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啊。这个福报这么大，
假如天福禁锢，

啊，这个白环呢、啊，就是天上王环呐、啊，100次的弧响尽，还有鱼弧。啊，鱼弧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啊，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啊。在人间呢、啊，福报是最大的。啊，下面青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啊，古人画佛像前呢、啊，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相，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啊，造佛像，造一个佛头，啊，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造这样的像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啊，或者就照一个头啊。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颜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30-80亿劫生死之罪，有11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一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颜、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 啊。虽然照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30-80亿劫生死之罪，有11种功德。照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照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照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净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

借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啊，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声音，这是福报啊，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啊，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增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啊，那就是这个轮王了啊，这个四大部洲啊，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啊，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啊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实际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

过去新加坡啊有一个坛禅法师啊，他是福建的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主，啊，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呢，都拿回大陆啊，去修古庙，啊，因为以前呢，这个大陆啊，经过文化大革命，啊，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啊，那么他到各处啊，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啊，就交代他一句啊，我这个钱呢，是帮助你啊，修复这个古庙的，啊，你要做在这个用途，啊，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啊，如果他这个负责人啊，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因果自负，啊，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啊，他就不再过问，啊，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啊，净施他心清净，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啊，那有一些人呐、啊，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啊，一直去查，一直去问，啊，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啊，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啊，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啊，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复。啊，当然你要布施，啊，那你前面啊要有一个了解，啊，要去观察、打听，啊，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啊，交给他就要放下了，啊，不能啊，交给他啊，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啊，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啊，怎么样来修复，啊，才能使自己啊，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
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即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是厌女共相符啊，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呢、啊，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言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啊，不会跟过去一样了。甚至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 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以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 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那么就是怀孕啊，生产啊，也是个难关啊。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 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那能够做到第二福第三福那当然这更善了有了这个基础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你用彩画的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就是金银铜铁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

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活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活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舍身受身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活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戒定，也表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活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
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活菩萨名号，啊，或者呢经题，啊，这个是给大众看的，啊，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就不要啊，再去绣活菩萨的形象啊名号了。啊，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啊，他能接触到三宝，啊，种善根，钱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啊，把自己这个贪心呐，舍掉，啊，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啊，我有10000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啊，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啊，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啊，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钵饭。啊，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的。啊，那好不容易啊，要到一钵饭的。啊，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啊，这个人啊，过去啊都不修福，啊，兼贪啊，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啊，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那发了个慈悲心呐，啊，就是想给他重福。那这个辟支佛就是现那个出家人了 啊来向这个乞丐啊求乞了。那辟支佛啊，经常给我们讲，2个星期吃一餐，啊，那就给这个乞丐讲，我2个礼拜没吃东西了啊，你托的那钵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啊，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钵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钵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啊，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啊，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把那一钵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钵饭是他全部的财产，啊，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91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啊，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
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四倍，我们就供养四倍。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啊，当时啊，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开放啊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那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32相80种好。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其余都是我们大众的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身相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那么这段经文也容易明了，就是说你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这个能满愿。那么除非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她就现女人身。他的愿与别人不同，这个摩耶夫人，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做佛的母亲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
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身，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这个叫慈爱三昧，他以这个愿力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钩牵，后令入佛智。华苏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苏密多女，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士啊才可以。尘世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啊，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啊，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啊，所以讲这个事啊，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说透彻啊，对这个事才能升起信心啊，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啊，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去显出它的道理啊。我们晓得事项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
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啊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深深，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瘦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受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啊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
大家愿意亲近好人，

愿你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七，侵夺贤圣资深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啊，弘法利生。八，移佛塔庙，断灭灯明。世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啊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啊，对他轻视，加以啊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看了、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啊，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呢这个讲记下面还有很长我们就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离子，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

佛菩萨形象啊，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照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常常会忘记啊，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啊。如果有人啊，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啊很啰嗦啊。因此啊，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啊，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我们听到啊，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照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连这个拜佛教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
看到佛经，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出家人那些不学佛的人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甚至连小孩子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起这个佛的念头。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里33天是指刀立天，不是说这个33层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那当中立士住在当中，所以合起来称为33天。那么能够造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在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这个白环就是天上王环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在人间福报是最大的。下面青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

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敬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敬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喜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相，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啊，造佛像，造一个佛头，啊，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照这样的像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啊，或者就照一个头啊，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言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言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造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造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造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敬财。这个像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
无论做

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二的形象，也听不到二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增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身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实际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谭禅法师他是福建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都拿回大陆去修古庙因为以前这个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那么他到各处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复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

那就不再过问了。啊，如果他这个负责人啊，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因果自负，啊，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啊，他就不再过问。啊，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啊，净施，他心清净。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啊，那有一些人啊，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啊，一直去查，一直去问，啊，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啊，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啊，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啊，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啊，当然你要布施，啊，那你前面啊要有一个了解，啊，要去观察、打听，啊，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啊，交给他就要放下了，啊，不能交给他，啊，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啊，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啊怎么样来修福，啊，才能使自己啊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发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施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是厌女供向福，啊，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呢，啊，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言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啊，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啊，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

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这个升到女孩啊，那不会跟过去一样了啊，甚至啊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啊。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啊，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 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啊，与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啊，那么就是怀孕呢、啊，生产呢、啊、也是个难关呐、啊。啊，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啊。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那能够做到第二福、第三福，那当然这更善了啊。有了这个基础啊，那起码有低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啊，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啊，你用彩画的啊，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啊，就是金银铜铁啊，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啊，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

滋阴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界定，也表五分法身相。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活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活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就不要再去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种善根。全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
晓得

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钵饭，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的，那好不容易啊要到一钵饭的，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啊过去啊都不修福，兼贪啊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啊，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一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来向这个乞丐求乞了。那辟支佛经上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你托的那一包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波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波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听了之后真的就把那一波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钵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当时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开放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

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啊，那是莲池海会啊，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啊，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相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身相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啊。那么这段经文啊，也容易明了啊，就是说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啊，这个能满愿啊。那么除非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啊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他的愿与别人不同啊，这个摩耶夫人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啊，做佛的母亲呢 啊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四愿之力视为女身啊，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个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钩牵，后令入佛智。

华苏密多，你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

而去学华苏密多尼，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事啊，才可以。尘世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说透彻，对这个事才能升起信心。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去显出它的道理。我们晓得事项都是表法的，离世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深深，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

即王辉，宰辅大姓，大长者女，端正瘦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其侵夺贤圣滋生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弘法利生。八，以佛塔庙断灭灯明。世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对他轻视，加以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

看呢、啊，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啊，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啊，示现这种相啊，来启发我们啊，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啊，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啊，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啊，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讲记啊，下面还有很长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十一不挑剔食之美二。这条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头也是如此，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你吃这顿饭不好，你嫌不好，你不好，那要叫谁吃呢？这个我不吃，那就你们吃吧。礼上讲得过去吗？不好的叫他们吃，好的我自己吃，这个讲不通，所以是不能挑剔。那么这一段话啊，这是雪庐老人这个解释啊，这个第十一条啊，不挑剔食之美二。不管在外面跟别人啊同一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面也是要这样，跟熟悉的人吃饭也是不能挑剔的啊，不能嫌这个饭啊不好就不吃了。那我们自己不吃，那叫别人吃啊，这个不好我不吃，那就通通给你们吃啊，这个就讲不过去。在家庭里也不能挑剔啊，所以这个在家里也不能挑剔啊，你吃的，除非你自己做主，你是主人，今天吃什么菜你自己说，厨房替你做，这就谈不到挑剔二字了。你不做主人就没有挑剔权。

0: 好也得吃。那么这个就是家里啊自己不是在做主的，那就不能挑剔了。如果自己做主，当然自己要吃什么做什么自己可以做主，就谈不到这个挑剔了，自己选择的。吾家里是大家庭，吾小时候什么时候吃什么菜，哪一天做什么就像什么，呆呆板板的跟法律一样。这是雪露老人他的家族是大家庭，那是过去是大家庭。那大家庭人很多那大家庭那总是有规矩的。所以雪露老人小的时候在这个大家庭人家煮什么菜就会吃什么菜。哪一天做什么菜都是固定的是呆呆板板就跟法律一样。吾最讨厌的几个东西，如夏天吃金瓜，七月间用小白菜炒饭，这是吾最讨厌的两条。那个时候是同桌吃饭，吾不大动这两样饭菜。这是雪露老人讲他以前小时候在这个大家庭那他最不喜欢吃的有几样东西，举出两个。夏天吃金瓜，到七月间用小白菜炒饭，他是最讨厌的这两样菜。所以那个时候同桌吃饭他就不大去吃这两样饭菜。年轻时还说实话，说我不愿吃这个。家里平常向来习惯是两天吃两次，但是有这句话就行了。明明这两天要换新的，到了时候金瓜连着四天也不变。那个小白菜炒饭，吾嘴里念得很熟，也连吃了十天，老人做的，你不吃就饿着。那这个就是你没得挑了。老人做的你就要吃。那你不吃那你就挨饿吧。所以这个本来是金瓜是两天的。小白菜炒饭也是两天。但是到时候金瓜吃了四天也不改变，那个小白菜炒饭连续吃了十天，那你不喜欢吃你也得吃。不吃自己就挨饿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给我们讲在家庭也好，在外面也好，别人做的这个饭菜我们就不要去挑剔了。这个不喜欢自己也得吃。这个也是修行修我们的平常心修不分别。就像佛陀时代去托钵，托钵自己就没得挑了，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所以这个就不挑剔，食之美味，不给人家找麻烦，这一条非常重要。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十二条。十二，时时不叹，不训斥子弟。这一条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叹气啊，不要啊在吃饭啊饭桌上啊去教训子弟啊。实在讲啊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不讲话啊这个是最好。在儒家啊，就吃饭的时候啊不讲话。那么佛家的规定啊，是嘴巴还在吃饭啊，这个不讲话啊，你起码要把这饭菜啊吞下去了啊再讲啊，不能啊嘴巴呢还有东西啊还没有吃下去啊就一面讲话，这个也很不卫生啊。那么这一条啊是吃饭这个时候不叹气，不训斥子弟啊，就是不骂这个孩子。不吃饭时怎么说话怎么行，在家里或外头吃饭时啊，不许有哎这种语气，这是大毛病。在外头请你做客，想到了别的事，并不是为这个，也不许哎给主人看到，他会误会啊。那么这个一段雪庐老人讲啊，你不吃饭的时候怎么说话都可以，在家里或者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不许叹气啊。在外头啊，人家请你做客啊，你想到了别的事情啊并不是为了吃饭这个事情啊，也不许哀啊，不可以叹气。这样给主人啊他看到啊，他产生误会啊，是不是我这个请你来吃饭啊，那你很不满意呢啊，这个误会就不好了啊。所以时时不叹。现在吃饭讲卫生，古时候吃饭不大讲究卫生，讲究欢喜，所以不许看书。从前无吃饭时拿一本书看，老人不管无时无就看书，管无时就不敢看啊。这个是雪庐老人讲啊这个现在的人啊讲话比较讲究卫生了，古时候吃饭了不大讲究卫生啊，讲究啊欢喜啊，这个要欢欢喜喜的吃饭啊。所以吃饭的时候啊，不许一面吃一面看书啊。雪庐老人讲啊，他吃饭了的时候他喜欢拿一本书看啊，这个老人没有管他的时候他就看书啊，老人看到啊管了他就不敢看了。吃饭以后也不许看书啊，这个刚刚吃过饭啊也不可以马上看书，因为胃不易消化啊，这个饭还在胃里面消化啊，所以不许用心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与卫生也有关系。《红楼梦》中也有吃饭以后一点钟以内不喝茶，你不信翻翻《红楼梦》

0: 查看。这个是刚吃完饭啊，不要看书啊，对胃不好啊。这个也不能马上喝茶啊，这个吃过饭以后1点钟以内啊不喝茶啊。这个《红楼梦》都有这么写的。再者，不训斥子弟。以前大家庭中时时啊，训斥子弟情形很多。现在小家庭就不敢训斥子弟，求子弟不训斥父母就万幸了。那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以前呐、啊，大家庭当中啊，吃饭的时候啊，教训子弟啊，这个情况很多。现在小家庭啊不敢了啊，只要求这个子弟啊不要去训斥父母，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就万幸了。现在或可还有几个家庭吃饭的功夫不干别的，却开启检讨会来教训孩子。不到亲戚家也看过这种情形，孩子放下筷子听训，家长训斥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孩子哭了，家长大声说还不吃啊，结果一桌饭有的哭有的吃，那就是作病。哭就不能吃，吃就不能哭，所以是不能教训子弟啊，这个是要避免的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去训斥子弟啊，就不要去骂孩子了啊。那这个孩子啊被这个家长一骂啊，那就哭了啊，哭了呢他就没办法吃饭，没办法吃饭了、啊、这个父母又在那，你怎么还不吃啊，他在哭怎么有办法吃啊，他哭就不能吃饭，吃饭他就不能哭啊，所以在吃饭啊不能教训子弟。从前佛教丛林吃饭实实在在，灵山寺当家师在的功夫那还有一套，用鼓山打佛七过堂的办法，现在也不那样了，不进步有什么办法呢？那么这个丛林过堂吃饭啊，那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啊仪规了啊，过堂吃饭了、啊、都不能讲话了啊。这次雪露老人指出啊，这个台中灵山寺啊，当家师在的时候啊，用鼓山打佛七过堂的办法，那现在也没有那样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用这个过堂啊吃饭的办法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植居家啊一共有12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进入饮处事啊，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这本常理举要丑的部分无不讲，什么缘故丑是

学校这一套，由兴大周庆光老师所加上的，加上学校这一段啊，这个居家子啊，接下来是丑啊，那么丑啊，这个写入老人在此地啊，他不讲，为什么缘故不讲啊？丑是学校这一套啊，由兴大啊，就是中兴大学周庆光老师加上去的啊，加上啊在校啊，就加上学校这一段啊。我们看常理举要啊，那么一般的本字啊会加上啊头在校啊，在学校啊这一段，那么写如老人讲的就没有讲在校这一段。那么为什么不讲？下面写如老人啊就给我们交代了，现在你学这个没用处，学校不兴这一套，学校有学校的规矩，现在学校什么规矩吾也不知道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啊，你现在加上学校这一段，那么这个是针对在学校上用的，那你学这个，现在学校啊他也不兴这一套啊，也不采用啊，现在的学校有现在学校他定的规矩啊，他也不用你这一个啊，现在学校什么规矩写入老人说他也不知道了，所以他也就不讲啊，不讲在校这一部分了。你们大家都知道，吾在学校里上课，吾有一套我的规矩，吾的规矩和别人不一样，学校自有学校的规矩，我们不管这个了。大家要记住，少发议论。雪茹老人啊，他也到中兴大学去上课，那么这个上课啊，那么他老人家有他一套的规矩啊，那么雪茹老人的规矩跟别人的规矩就不一样了。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啊，这个许多老人啊就劝我们也不要去管这个了啊，大家要记住啊，少发议论。下面处事就是在社会上的人情世故，这个很要紧。后头的聚餐也很要紧，你在外应酬不能不吃饭，现在人不会吃饭，在吃饭桌上很难看，这两节大家要注意听听。处事是世间范围很多，处是处理，处理什么呢？处理人对人的事情，这是总原则啊，别看不起了啊，就是不要啊，这个疏忽了啊，不要疏忽这个处事。处事第一，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短是坏话，无道人之短就是别说人的坏话。某人哪条他不行，他够不上，这个我们一概不谈。今日之下，你要谈这个，有杀身之祸。因为现在的人和从前不同，可没受过好的教育。譬如两人站在门前谈话，一般来说应该谈完了就算过去了，谈完就好了。可是现在不然，谈完了出去去传某人说你什么，这个传话的人多说一两个字，话就变了质，好意变成坏意，坏意变成好意，这个不一定。从前人都讲究不传话，现在可不行，专好传话。传话传什么？好话。

0: 不传，专传恶话，无形之中挑拨恶感。这个无有经验，尤其学佛的人跑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这个道场说说，那个道场说说，专门跑道场，来回扯上一套，挑拨恶感，并不是有心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造成乱子。某人如果认为无背后说他坏话，无也不解释，无有无的态度，越解释越麻烦，无也不愿意。你认为无说你坏话，你就认为如此，无也不管你。你愿意和无结善缘就结下，不愿意和无结交那就随便。前几年外头有人不信，找我们里头的人当证人，找了去，咱们学佛的人不能打妄语，李某人到底有说这话没有？无实在没有说。有若干人说没有，他不信，说有他才信。现在人不但好说瞎话，而且也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无道人之短，你只要不说别人，而某人说了你坏话，你不管他，你心里自有天理良心，为凭就好，记住这一句。那么就是不要去说别人的短处。那么别人说你的坏话，你不要去管他，你自己心里啊自有天理良心，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记住这一句。也不要去回他了，不要去回话他讲你的短处，你再批评他那这个就没完没了啊。无说己之长，在这个时候尤其要紧，万万不能共高我慢。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结果反而还嘴起争论，谁有这么大功夫起争论？只好我们不说，那最好，不必起争论。道是非常尊贵，大家要尊重。他来求你，你才告诉他；他不求，就不告诉他。他要不信，他来诽谤，为了使他明白，你与他争论，你把这个道看得太不值钱了。这两句，今日之下正该如此。不说人家的坏话，咱们也要体认没什么能力与长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二条，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这是出自礼记上的。个人的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坏得不成样子，也一概不给别人说。从前邻居搬家的事情可以说是很少，也有几十年的邻居能珍惜就很奇怪了，因为邻居最难相处。

而亲戚朋友虽然住得远，但见几次面就熟了。总而言之，你别管人家闲事，少一些是非，也不可以把你家里的底泄了，小心他上你家去抢东西。没有那些话，他不能进去，他的心有底子才能上你家里去，这是一点。你家里不和，邻居便欺负你，你是自找五路。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这个仗是普通在街上打一打，与人厮斗，亲兄弟那当然是互助。上阵还是父子兵，到了前线拼命，自己的父子他们也不救我吗？不到时候是显不出来。譬如吾姓李，你姓李有什么奇怪？是不足为奇。譬如这个屋子都姓张，只有两个姓李，这些姓张的都在那里骂姓李的，不但吾不高兴，连另外那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两个同姓不同宗。骂的人说，我是说姓李的，天下皆有，不是说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是说吾是不错，可是你说姓李的，吾也姓李，吾就是不高兴。另外那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两个姓李的同心，不以姓张的同心，连一个姓尚且如此，这是自然的心理，况且是一家人。这一想你便明白了。这个写入老人引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假设有很多人在骂姓李的，那么他跟另外一个同样姓李，那骂的人说，那姓李的人很多啊，我也不是骂你啊，但是虽然不是针对自己在骂的，但是呢，他骂的是姓李的，那所有姓李的人那听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了，不高兴了。那另外一个姓李的听了也会有同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就说明这个两个姓李的他同心不同宗不是同一个祖宗，但是他同心不是同一个父母了但是两个人同心了不以姓张的同心说连一个姓尚且是如此这个连一个姓就都是这样的自然的一个反应况且是一家人这个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讲到自己家人那当然心里就不舒服了。譬如台湾人在台湾谁也不认识谁，那没关系，见了面你请他喝碗茶他也未必领情。但是或许你到美国，你跟他素不相识，一说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去，这不是自然的道理吗？那这里又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住在台湾地区的人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的，谁也不认识谁，那没有关系，就是说
互相不认识。

没有关系。他不认识你，见了面请他喝茶，跟他见了面请他喝茶，他也未必领情，他也觉得不一定啊接受你的邀请。这是在台湾地区。但是呢，或许你到美国去了，那你跟他素不相识，

0: 一说是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去，这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吗？这个就是说在外国啊，见到同样住在台湾的人，那个感觉跟在台湾见到不一样。在台湾见到啊，可能你请他喝茶他都不领情，他都不要。那么到了美国外国啊，见到啊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密啊，因为啊是在外国看到的都是外国人。那么在很多外国人当中听到啊说台湾话的啊，我们当然啊很自然的感觉就特别的亲切了。那这个情况啊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打国区啊，到达拉斯，后来又到圣何西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那就安排啊我们到郊区去旅游，那个开车也开了一两个小时，那么到了一个小城市，那么去了一家餐厅，那么这家餐厅啊一听到我们去啊讲台湾话，那个老板是台湾人，特别亲切，那一餐饭啊算我们特别便宜，那也跟我谈得很亲切，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李老师在这里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家里的事万万不能和外人说，家丑不外扬，家里啊怎么不好也不可以给外面的人说啊，外面不相干的人你跟他说这些话，那你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情况啊，他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可能家里就会出奸盗之事了，他就会趁虚而入了，那都是你告诉别人自己引来的。《礼记》上说内言不出于捆，就是屋子里面呢，自己家里的话呢不出这个门外，房屋里说的话都不许出这个门线。现在这个时候专门宣传屋内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第二条啊，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那这个外人是指我们不熟悉的外面的人，那这些外面的人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那你就跟他讲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一条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三条，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这个

0: 口最了不得啊，就是我们嘴巴讲话啊是最了不得的，是祸福之门。譬如说战国时期的六国成天闹乱子啊，战国时期啊啊这个很乱，都是苏秦与张仪拨弄的。苏秦与张仪什么也没有，东也拨弄，西也拨弄，各国互相打战，他从中取利。现在国际上就这么一套。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讲引用啊，春秋战国时期啊，那个时候啊就是两个人这个在各国之间啊挑拨啊，就是拨弄，那么让各国啊互相啊打战，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他们要的利益，现在所谓的政治利益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啊取利。现在国际上就是这样啊，现在我们看国际上啊真的是越来越乱，这个都是有人啊在当中互相啊拨弄。现在是古时候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扩大啊，古时候啊春秋战国啊那个在中国地区，现在是整个世界全球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势就如同啊我们中国古时候啊战国时期一样啊，国与国之间呐、啊，啊，互相啊争夺，这个当中啊，总是有人在那里呀、啊、拨弄是非啊，有一些人就在这个当中，他要取得他的利益啊，造成这个世界的乱象。这个都是跟口业有关系，那这个就是造口的恶业了，这个属于两舌啊。那么在佛法讲啊，口业有四种，我们要避免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妄语啊。不说话骗人，不两舌啊，不挑拨是非啊，破坏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恶口啊，讲话不粗鲁，不粗暴，不绮语，不花言巧语啊，这是佛门啊要避免的啊四种口业。大家现在要学孔子的谨言慎行，少说话。所谓造人之词多，见了面就说个不停，送到门外到街上还说，哪有这么多话？造人之词多，吉人之词寡，这个在易经上有啊，易经上啊有这个记载。一个好说话的人一辈子没有大发展，也办不了好事情啊。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人啊，这个话很多啊，见了面呢、啊、说不完的。在家里面说，一直说，说到门外，走到街上还说， 啊，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说呢？啊，这个讲话讲了很多，这个一辈子啊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了，啊，也办不了什么好的事情。未说话以前，李济有说要安定词，心里先打好稿子，合则在前，合则在后，要有次序。这个李济啊，也教我们说话要安定词，就是心里啊先凝定好啊，这个讲话呢要怎么讲啊，什么话呢要讲在前面，什么话讲在后面，要有次序。总之说话要简要详明啊，不要太啰嗦，讲了一大堆啊，也没有讲到重点啊，让人家也听不明白。所以这个是讲话啊的原则啊，要简要详明啊，不要太多话。这个《论语》也讲啊，言多必失啊，话讲太多了，那就会有失误了。所以话少说啊，这个也是养生之道啊。这个话讲多的人呢，好气啊，这个对卫生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耗元气。所以口为祸福之门啊，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口业啊，我们最容易犯了。无量寿经，佛把身口意三业啊对调了一下啊，一般我们讲身口意。佛在无量寿经跟我讲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国。这个把口业啊调到第一个啊，这个用意就是告诉我们。口业很容易犯啊，不能不谨慎。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四条，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现在人没念过书，这就难怪了，又认为值得骄傲，就更不得了了，洋洋得意的把今天在家吃了什么吃了什么讲出来。好啊，那里有两个穷人，这一天还没吃饭，连个豆腐渣也没得吃，你还说我吃当归鸭比豆腐渣还好，殊不知一家保暖千家怨，这话懂得才行。你保暖他不保暖，就是仇家，别说你恭敬他，他还不领情，你再炫耀那就不得了。今日之下这个事情多了，

你譬如一个街上两个邻居考大学，你是住东边，他是住西边，同时考试，西家那个没考上，你家里这个考上了，父母很高兴，不但高兴得不得了，又放鞭炮庆贺，是很好。可是西邻那一个没考上的就过不去，他正在那里伤气得不得了，看见了人家那个得意就是仇家，这都是世故人情。所以说看见失意的人不要说自己得意的话，要对失意的人表示同情。再则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在台湾无可见多了。一个50岁的人见60岁的人说我老了，我不行了，你说是老年人，那个老年人比你年纪大，是哪一个该死？那个60岁的老人听了是绝对不高兴。现在还有一句话是以前没有的，中华民国发明的一句新话，人生70才开始，这个话不知其用意如何，总而言之是不合理。原来古书有人生70古来稀，70叫稀寿。为什么叫稀寿？意思是能活到70岁就很少了。人生70古来稀，他说才是人生的开始，听了不就很懊丧？你何必惹人厌不高兴？说话是很不容易的，还是以少说话为妙。其次谈到做寿，吾最反对做寿。吾说句痛快话，做寿是放警报，你们大家明白吧？怎么放警报呢？到时候了要预备预备，还不是这个样子。有一个人90几岁时做寿，开了一个宴会，有一位先生恭维他说，你活了快100年了，很好，这是多么好的话。譬如现在说人，你身体不要紧，没点病，即使有点病，那是100年的关系，这是令人听了应该就很高兴。可是对这一位做96岁后的老人说，你老先生看样子有100年的火候，做寿的人喝了酒正高兴着，被这句话呆住了，还有4-5年可活，在座大家都不高兴，你哪一条不好说啊？你会说你活着100年还有什么不好？你说他活100年为什么听了不欢喜？你说其他的人活100年为什么其他人会欢喜？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说法，大家有疑问可以问。那么这是雪茹老人讲这些人情世故像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做寿如果50-60岁的人做寿那你说你这个长命百岁那这个他听了很欢喜如果对一个他已经96岁的老人你说他长命百岁，他听了那就不高兴了就被呆住了为什么呢因为100岁那已经活到96啦，那剩多久？剩下4-5年啦那就告诉他呢，那你也差不多快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一样的话
那你要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佛诞节快乐，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之，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伏也。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能够如理如法，依照前面经文讲的，来诵持大悲神咒，那必定得到观世音菩萨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得到菩萨的加持，可以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包括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也都能通达。那么这个是世出世间法，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这个

通达呢是不学智慧啊，你没有去学习啊，自然他就会了啊。这是得到菩萨加持啊，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了啊，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那么事出世间法啊，没有一样不通达的。那么昨天啊，跟大家提到清朝啊一位法师啊诵大悲咒啊，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今天呢，也把这个公案找出来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是根据这个我们最近印的《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光祖师唱印的，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收集这个公案啊。那么我把这个公案呢啊念一念啊，那跟大家来分享。高僧传四集，清肃安扬州人，少粗犷，不持戒，为祖生所喝。愤欲报仇，祭师潜修，以见此，乃于所住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彻其所证也。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出在《高僧传》第四集啊，里面呢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朝这个时代。那么清朝这个时代啊，有一位法师叫肃安啊，是三点水这个肃啊，寺院庵堂的庵啊，肃安啊，他是扬州人啊，扬州是啊大陆江苏省啊扬州啊这个地方的人。自古以来，扬州也是佛教圣地。啊，现在呢，这个扬州啊，寺院还是很多。那么这位肃安法师呢，少粗犷啊，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啊，应该呢，他也是年纪很轻啊，就出家了。但是这个人呢，很粗鲁。啊，很粗鲁，这个粗犷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很粗鲁，不持戒，就是不守规矩啊，住在寺院里面呢，也不守规矩。啊，那当然啊，啊，这个负责寺院啊，啊，维持主持秩序的这个僧职啊，就会去管他了。啊，所以主为主身所喝，喝就是给他责备了，啊，就是去责备他，啊，不守规矩，啊，不好好修行，啊，那这是一定的啊。过去寺院呐，这个主持下面呐、四大执事，啊，为诺。监验知客守座，那么维诺是管秩序的，就像学校的这个训导主任，那么守座是管教务的，教务主任啊，这个监验呢管总务啊，知客呢啊管接待的。对外接待，那么这个维诺下面呢啊，还有僧职啊，就是这个值日的值啊，值班这个值啊，那僧人呢，他要轮值啊，帮助这个维诺啊，来维持这个寺院的一个秩序啊。这过去丛林这个规矩啊，非常严格。

啊，那么他被这个主生所责备了，啊，他很生气，恨意报仇啊，啊，心里非常愤恨，啊，想要报仇。那要想一想呢，啊，这个报仇也不是办法，啊，的确自己啊也理亏的地方很多，啊，自己不守规矩嘛，啊，那也难怪人家呢来责备嘛。所以他这个人啊还是有善根，还知道反省，知道自己啊要修行，所以他就想到啊，不如就自己啊躲起来啊好好修行，来洗刷呢自己这些耻辱，常常被人家责备，被人家笑话，被人家看不起，自己啊好好修行啊，来洗刷这些耻辱。乃于所著四藏经阁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就跟这个主生商量了啊，那他要去住在这个藏经阁啊。那么在古时候呢，都有人啊管理这个藏经阁啊，就藏经楼。像我们印光祖师呢，在普陀山法语寺，他住在这个法语寺的藏经阁呢，就住了30年。一方面呢管理藏经，一方面呢在里面潜修，没有出来。所以印祖啊，大概出家之后啊，30岁，20-30岁出家了。到了普陀山啊，就住了30年。那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这位素安法师呢，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藏经阁呢，他诵大悲咒，专诵大悲咒，诵了3年，闭关3年。3年呢才出来。那出来之后呢，神采顿殊，意义之下。他的精神光彩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这个表现啊，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粗犷了，意义之下呢，就很谦虚了，就变了一个人了，跟以前呢完全不一样了。然不彻其所证也，但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这个人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这个3年在藏经阁修行那证到什么果位大家也不知道那他自己也没有说那大家也不知道只是看到了他这个人呢，整个人跟过去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偶于茶社中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素安法师啊，他出关了那么也到这个市区里面去到那个茶室有一天呢，经过一个茶室，那么过去呢，那个茶室我们如果看电影都会挂一个招牌，好像床幡这样写个茶放在外面，好像现在的招牌插着卖茶的。里面摆一些桌子一些茶具，给过往的行人那么进去喝茶。那么这个茶社呢，在古时候在民国初年包括现在，那么都三教九流都会去当官的啦，平民百姓都会去去喝茶。所以这个茶社里面接触的人就多了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接触到。那么茶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好像聊天的一个地方还有呢谈论一些学

学术性方面的啊，大家在那里做一个交流啊，也是一个场所啊。那么有一天他经过那个茶室啊，那以前那些茶室啊，我们看那个演古代那个电影啊，茶室呢大部分都是靠路边啊，没有像现在一些门窗啊关得紧紧的，又有隔音啊。那么有些客人啊经过那边啊，那里面啊谈话啦什么的啊，也都能听得到啊。那么他经过那个茶室啊，闻客须惊异，闻就是听到啊，这喝茶的客人啊，他们在分析啊这个经典的义理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没有说明啊他分析什么经什么义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记录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世间法啊，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啦啊，易经啦 这些经义啊，极难甚苦。极难就是说这个客人啊这个客人在一起啊，大家在研究这个经义啊，遇到困难了啊，那个这一句跟那一句好像接不起来，接不起来，那文理呢不能贯通啊。那么他们呢很苦啊，就苦就是说啊，苦苦的想都想不出来啊，那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几个客人呢、在那边谈论啊这些经义。谈到最后呢没结果啊，因为那个经啊这个文力啊不贯通。那么这个素安法师啊从那里经过，听到了师孝所谈皆有师托。这素安法师呢他也没有去看那个经，也没有读那个书啊，听他们这样讲一讲啊，他就笑了啊，笑他们说你们现在谈论的呢那些经义啊连贯不起来啊，因为你们看的那个呢有漏掉的啦，有失脱，就好像我们抄经啊漏掉一句漏掉两句，那 前后上下都连贯不起来了，在古代这个常有的事情，他那个有脱落掉的。乃送所论书，且送且答。然后呢这个素安法师呢就把他们在研究那个书啊给他背诵出来，一面诵一面给他解答啊，全部把他补上去了啊，给他们解释的 清楚了啊。客等骇伏，这客人看到这样啊，大家非常惊骇啊，那么大家都心服口服了啊。这个素安法师呢他是一个出家人啊，年轻啊，又不守戒律不守规矩，那我们一定知道呢他一定不喜欢读书的啊，那也不喜欢念经的啊，所以才会被骂啊。但是这个世间书他也没读过啊。那些人读过的人呢、那不知道了，他还能给他念给他补出来、还可以给他们解答、解答到他们心服口服、这个就有点像六祖一样了、经没有念过呢、可以给人家讲开示、讲到人家开悟，那个念的人呢、没开悟、那大家呢当然很惊讶了、这个法师 他怎么懂这么多啊。由是以安伯名，安冠就是说他就这样就出名了、他这个学问啊渊博啊，天文地理那没有一样不懂的啊，看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够给你解答啊。那当然啊大家呢对他都非常的敬佩了。
或是以其余小说亦应声送出。那不但这些，比如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啦、这些圣贤的典籍，他能够念得出来。那有一些人他就去试验啦、一些其余小说啊，其余小说啦，比如说这个什么《红楼梦》啦，什么《水浒传》啦。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琼瑶小说啦，这爱情故事啦，这些就是

意啦，啊，这个讲鬼狐的啊这一类的，他都通通知道，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你问他哪一本的，他应声送出，啊，你才讲一个开头的，他全部给你送出来了。哦，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了。哎呀，那个连那个奇异小说啊，这个一个出家人他也懂啊，他也没看过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乃至诗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尽传神意，号圣僧。啊，那么他大家才知道说，哦，他这个法师啊，他就对这个内外典籍九流百家啊，就三教九流啊，三教九流啊，儒释道啊，这个九流啊，我们牢上也印出来啊，啊，有九种流派，三教九流啊，百家就是诸子百家。这些世间的学术他都懂，下代小说一切文字，还有小说啊，包括现在这个金庸小说啦，啊，什么那些武侠小说、文艺小说啦，啊，奇异小说，他通通知道，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不带色目就他没有看过啊，人家一问他马上就知道啊，而且他还会原原本本送给你听，一字不漏啊，所以大家呢敬传神力啊，大家互相啊去给他宣传啊，哦，这个法师啊很神奇的，他没有学怎么都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给他一个外号啊，叫圣僧啊，啊，叫圣僧，啊，圣人的圣，啊，僧人的僧。时阮文达公言：“闻师名是于矣，是酬对如流。”文达叹意：“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那么当时的有一位阮文达公，啊，那么叫圆，啊，他一个字叫圆，啊，这个也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么听到呢，素安法师这个名声呐，啊，也听说大家呢，听说他书都没有读过，都会，都懂，啊，人家呢不明白的请教他呢。他还可以把人家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位阮文达公啊，有一天就找他来试验试验啊，看是不是人家传的那样。试语语啊，就跟他试验，跟他交谈啊，问他一些问题。是酬对如流啊，酬对如流呢，就是很流畅啊，一点都没障碍。啊，对答呢一点都没障碍。文达叹意，啊，这个阮文达公呢也非常赞叹，哦，这个实在是太奇异了。啊，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说他所证得的境界啊，已经超出这个人天之上了，嗯，不是三界里面的啦，啊，三界里面的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啊，超出三界了，超出人天之表。啊，那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起码呢证阿罗汉果以上了。下面讲见僧嬉戏，叹曰：“灾害将至，老僧不得见。如被将何以脱？事及一年而月毁现扬州。”啊，那么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呐，啊，不认真修行。不认真念佛啊，嬉戏就是喜欢玩

啊，喜欢游戏，喜欢去玩。那么这个素安法师看到啊，他就很感叹的说了，说灾害将至啊，老僧不得见。他说这个灾害啊都快来了，那我看不到了啊，我看不到了。卢贝将何以脱啊，就是那你们呢要怎么才能得到解脱呢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这些僧人 啊你不好好用功念佛修行，这个灾难来了你怎么能够避免呢，你怎么能得到解脱呢啊，他说我看不到了啊，但是你们怎么去避免这些灾难呢，四劫一年啊，所以他这些话讲完了就视线往生了，延吉了啊，那么素安法师延吉超过一年，大概一年多，那么扬州啊就遭到业毁啊，这个业就是广东这个地方啊，有土毁啊去陷扬州啊，这个扬州啊被土毁攻进去了啊，那个烧杀掳掠了啊，那个灾难啊来了。所以这个是啊，我们现在以这个公案啊来对照这段经文啊，那这个高僧传有这个公案啊，那么高僧传呢、啊、这个这样的公案啊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举出清朝啊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念大悲咒啊，念佛也是一样，参禅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参到明心见性了，那没有不通的啊。为什么呢？那不管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正法、邪法啊，不管什么法，都是自性出变现出来的。那你现在通到自性了，那哪有一样不通呢？啊，你通到那个根源了嘛？啊，你根源找到了。那些枝枝叶叶没有一样不通达，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那么六祖大师他是自己参禅开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用念咒，念咒达到开悟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方法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下面讲，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诵这个神咒呢，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啦、身体的病、精神的病啊、疑难杂症啊，什么病都能治，无不菜者，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啦。啊，这个大悲咒没有治不好的病。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啊，但这个关键呢、要有信心了、如果你不相信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他就帮不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就是这个信心呢、还不够了啊，信心不够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多看看这些感应录啦，特别是近代的感应录，多看看啦、也会增长我们的信心。所以 看这个观音灵感录啦、观音感应录啦、这个古代近代的多看看、对于我们对观音菩萨的信心增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个感应颂里面、这个印光祖师、他也给我们讲了他自己亲自见闻的三桩治病的事情。
啊，那么第一个呢是护禄，无习金仓七省银爪，普通纹理，产后大病四级危险，诸医束手，犹有劝仓倒于观音大事，仓从之，病急转机，业余尚难行动，其妻与祈祷有灵，愿愈后长奉大事。一夕仓梦见大事，妙相庄严，向己而立，二同四侧，呼仓鸣，仓即礼拜，呼惊醒，其妻亦醒，各诉所梦，俱相同。唯其妻又见一同执羊之，浇水洒己身，说句云：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今时艰辛登极乐，唯恐尘缘解不开，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夫妇犹是常在念佛，兼及因果路以劝世。那么这个感应的故事啊，是在民国初年，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啊，民国初年啊，我们现在是民国一百年了啊，在几十年前啊，那么在江苏无锡啊，这个无锡在江苏省啊，那有个人啊，他叫金昌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叫沈云藻啊，他也普通文理啊，就是说有读一些书了。啊，他这个妻子也有读一点书，啊，对这文章道理啊，啊，也有一些通达。那么生产后大病，啊，这个妇人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啊，那么有一些妇人啊，生产之后呢，身体特别虚弱，啊，那么有大病，啊，四级危险。啊，这个就非常危险啊！特别呢，有一些妇女生产啊，血崩啊，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医院呢、啊、没有现在那么多，医学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么当时呢，诸医束手啊，当时的医生呢、啊，看到这种情况啊，束手无策。这个医生呢、啊，也感到。非常棘手了，啊，没有办法来治。犹有劝仓倒于观音大士，啊，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呢，就劝这个金仓啊，他说：“你不如去祈祷观音大士，求观音菩萨来帮忙。”仓从之，病急转机，啊，那金仓啊，他就接受了，啊，就去观音菩萨大士前呢、啊、去求。啊，求菩萨来加持，啊，让他的妻子啊，这个身体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求了之后呢，他这个妻子啊，这个病情啊就有转机了啊，本来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命都快没有了，啊，现在有转机。啊，但是经过一个多月呢，还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啊，不能行动。啊，尚难行动。那么他的妻子呢，也很有善根啊。那么他听到他的先生啊，金昌啊，祈祷观音大士有灵验啊，本来他就要死的人了啊，现在呢能够转机啊，活过来啊。虽然呢这个还不能下床，不能走路啊，那么他就发一个愿了。说愿愈后长奉大事，然后这个如果他病好了，要终身啊来侍奉啊观音大士。一夕仓梦见大事，啊，他这个太太啊发这个愿啊，之后啊有一天晚上啊，这个金仓他就梦见了观音大士，妙相庄严，啊，那么向着自己啊，站立在自己的面前，啊。看到观音菩萨了，
那观音菩萨呢旁边有两个童子四侧站在两旁，呼昌名，叫金昌的名字，昌即礼拜，金昌啊梦到这个梦啊，赶快跪下去拜了。那忽然惊醒，惊醒就忽然就醒过来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么其妻一醒啊，他的妻子啊也同时醒过来了，各诉所梦啊。那么他跟他妻子啊都讲了，刚才呢做了一个梦，他说他也做一个梦啊，他问他你梦到什么啊，他我梦到看到观音菩萨啊，他也说他梦到看观音菩萨啊，那梦到了这个梦啊都一样啊，俱相同啊，但是呢唯其妻又见一同执羊之浇水洒己身，梦境相同，但是呢他妻子呢除了前面的梦境相同，但是有他妻子又另外见到一个童子啊，拿一只羊脂啊，就是我们现在洒净啊那个羊脂净水啊，那么把这个水啊浇在他自己的身上啊，那这个童子呢一面浇水一面说这个偈语 说偈啊，说什么偈呢？起死回生甘露水啊，那 他快要死了啊，现在呢起死回生了啊，这个是起死回生的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 这个起死回生甘露水怎么来的呢？是你一点啊这个善心啊感化来的，感应菩萨来救你的。今时艰辛登极乐啊，那这个心啊如果坚定像金石一样啊，那这一生啊必定可以登极乐世界了啊，唯恐尘缘解不开，但是呢后面一句啊就是那恐怕你这个尘缘啊现在还解不开啊，那解开了就登极乐了啊，所以他梦到这个梦啊啊，这个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啊，他这个妻子的病啊就好了。那夫妇犹是常斋念佛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吃常素了啊，这个之前呢、没有吃素啊，那个时候开始吃常素念佛了啊，并且呢兼及因果路劝示啊，这个劝善恶因果的啊，这个书啊来劝化世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公案。下面第二个公案呢，镇海方子从年十九呼声常拥，依云非开破不可，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其母通文理常斋念佛，乃与其友余德章女士拼命念金刚经及弥陀观音圣号，三日拥破脓血从大便出，五日痊愈复原矣啊。这个镇海啊也是在江苏啊，这个方子从啊有一个人叫方子从啊，年纪呢才十九岁啊，呼声常拥，忽然啊生了常拥啊，这个中医啊叫拥啊，现在西医的名称啊叫肿瘤啦啊，就是癌症啊肿瘤啦啊，医云非开剖不可，那去找西医呢，西医说一定要开刀啊，没有开刀他没办法治啊，其父母不放心遂不医啊，他父母啊不放心他儿子开刀啊，怕这开刀开得不对了，反正就送了一条命了啊，就不去找西医开刀了啊，那么就不找西医啊，那么其母通文理常斋念佛，他的母亲呢也认识字啊，也明白一些道理啊，所以发心啊吃常斋念佛啊，那么
跟他的朋友呢，余德

张女士啊，花心啊，拼命的念金刚经啊，很自诚恳切的拼命的念啊，就是为了他儿子这个病啊，那很专心啊，很认真啊，拼命念金刚经啊。那么金刚经念完就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圣号啊，念了三天啊，他这个儿子的肠痈啊破掉了啊，就是那个肠的肿瘤啊破了。那么破了之后呢，变成了脓血啊，那个血很浓的啊，从大便排出来。五日全力复原，五天就全部就好了啊，这是念金刚经念弥陀观音圣号啊，没有医得到这样的感应啊，这是第二个公案。第三呢，江陵孙维杰妻木西，夫妇颇好善，热心公益，每年常缝千余套棉衣，以施无以御寒者。其妻壮岁得病，胸间痛如针刺，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久之睡着，梦忆老叔，未摸其胸，复片捏之，拔出寸余长之二针，也怪得乳痛，以胸有针故，遂觉清安。自己又捏之，复拔出一针，忽惊醒，了无病苦矣。啊，这是第三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在江陵啊，孙维杰啊，这个孙维杰这个人啊，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叫木西啊，他们夫妻两个人呢颇好善啊，就平常啊也是乐善好施啊，啊热心公益。那么每一年呢，常常缝这个一千多套的棉衣啊，布施给没有能力啊买这个棉衣啊过冬御寒的人啊。所以现在大陆上啊还是有很多穷困地方，到了冬天呢没有保暖的衣服啊，被冻死的很多啊，所以古时候到现在都还有啊。在北方那个冷啊啊，我们真的是受不了，真的会被冻死啊，一点不假。那么这个他这个施棉衣啊，这个是做好事。其妻壮岁得病啊，他这个太太啊到壮年的时候呢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呢？这个胸间啊常常刺痛。啊，这个胸口啊好像针在刺一样那么痛。啊，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啊，那么就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救拔啊，因为他也是善心人士，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明显。久之睡着啊，啊，要痛的时候呢，他就念观音啊，念就睡过去了啊。这个我也有经验啊，以前我生了大病啊。念观音啊，念啊，念到累了就睡过去了啊。那么他念的睡着了，梦一老叔未摸其胸，梦一个老太太啊，老阿婆啊，梦见个老太婆呢摸他的胸口啊，那一边摸他的胸口，一边给他捏他的胸口啊，片捏就是在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口呢，他就一直给他捏啊，把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部啊，给他摸遍了，一直捏。那么捏了之后呢，拔出寸余长之二针啊，就是从他的胸口给他捏了，给他拔出呢一寸多长的

两根针啦、啊，啊，两根针，越怪得乳痛啊。这个老太婆呢，就跟他讲，那难怪你会痛，你这个胸口里面就两只针这么长插在你的胸口，啊，难怪你会那么痛，啊，所以他梦到这个老太婆呢，给他捏胸口，啊，拔出这两根针。啊，就给他讲啊，因为你胸口有这个针啊，所以你才会痛啊。啊，所以这老太婆把那个两根针拔出来了，他就感觉身体很轻快。后来呢，他自己呢又摸胸口，又捏捏，又拔出一根针。啊，这根针拔出来之后呢，他突然惊醒了，就醒过来了。啊，原来是一场梦。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这个胸口的病啊，也就消失了，了无病苦，就没有了，没有再发作过了。那么上三世乃印光亲吻啊，那么以上三件事情啊，都发生在民国初年啊。印光祖师呢说，这三桩事情啊，他自己亲自见到，自己亲自听到的啊，是真人真事。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这个病苦啊，求观音菩萨啊来加持啊，得到脱离病苦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所以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差者啊。诵持这个神咒啊。我们世间呢，不管什么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够治疗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啊。但关键呢，要有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经文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不能怀疑啊。你有一点点怀疑呢，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持咒必定啊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讲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赐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除也。啊，在山上啊，野外。坐禅诵经啊，常常啊会有一些诸三经啊，三经杂昧啊，还有魍魉啊。这个魍魉啊是一种厌魅鬼啊，它会压在人身上啊，让人呢、啊、动弹不得啊。鬼神啊，这个。山间野外啊，那么这些山精杂魅魍魉鬼神就非常的多了。那么修行人啊，在那边修行诵经坐禅啊，也常常会遭受到干扰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双溪啊建这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些同修受到干扰。有一些人住的就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了啊，特别是身体比较虚的啊，或者运气比较低的啊，身体方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业障方面的啊，这些因素都有啊，他住了呢就常常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住山修行啊，也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啊。除了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啊，要知道除湿啊，山上啊湿气重啊，要除湿。还有这个地理位置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啊。那么你这个室内的格局啊，也很重要。啊，这些都有讲究，那些人为的方面 要先把它做好。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鬼神方面的。

啊，鬼神方面的呢，要先跟他沟通安抚啊，这样啊，我们人住在那个地方啊，要修行啊，才不会受到干扰啊，才能身心安稳。那么诵这个咒啊，能够制诸鬼神呐、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啊，我们要心存正念来持大悲咒，就会有这种感应。那么，如果心是邪念呐、啊，那念大悲咒呢，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呢，那么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天魔外道啊，所以必须啊心存正念啊，心存善心来持这个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啊。如果心存恶念啊持咒，那佛力有在加持的，我们自己造成障碍啊，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力呢。你把它障碍住、啊、如果心存善念，心存正念，那这个障碍就没有、啊、那你诵这个咒啊，那菩萨呢他就加持的上了、啊、又没有障碍、啊、那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啊、所以在山上诵经坐禅、啊、包括我们念佛都一样、啊、这个无形的这些众生啊非常多啊，也常常会来干扰啊。那么我们在山上修行啊也是一种考验啊，也不是坏事啊。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自己修行修得不够啊，有业障啊，所以不能排除这些障碍啊，我们要在反省检讨改过修善念佛啊、那么这些、啊、状况、啊、就能改善了、啊、那么 最重要还是反省自己、啊啊、那么有的住的、啊、身体病痛、啊啊、很多、啊、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啊、业障。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是外面的这种干扰、啊、外面的干扰。那有的比较严重的呢啊，你看我们常常以前带同修打佛七到美国到其他国家都常常碰到打佛七当中啊，也常常啊有同修被附体了，被这个冤亲债主附在身上了 啊一下子就倒地啊，口吐白沫啊。这个20年前啊第一次带团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就是打了还没有第三天啊，第一天开始啊，一个莲友啊，在绕佛的时候就扑通的这样就摔下去啊。那啊，我回头一看呢，那怎么一个人突然倒地了啊？口吐白沫了啊。后来呢，仔细给他观察了，冤亲债主附身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这么多年啊，见到很多啊，见到很多。那么这个是外来的一个干扰、啊、那么外来的干扰呢，必定我们内心心有杂念妄念邪念，那这冤亲债主才能趁虚而入、啊、如果你是心存正念善念、啊、他冤亲债主他就不得其便、啊、他就不能来干扰、啊、那这些鬼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诵大悲咒、啊、一定要知道、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持这个咒。那么如果你用这个善心来持咒、啊、你受到这个干扰了，你赶快念大悲咒，诵此咒一遍，你念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这鬼神呢就被绑起来了、啊、被这些护法绑起来了、啊、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你了啊。那么这个古代啊现代都有啊，古代呢这个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案啊，你看这个
救苦之除祟啊，这个感应颂里面讲救苦除祟，就是鬼祟啦，鬼鬼祟祟那个祟啊，就是这些三精杂魅魍魉鬼神啊来干扰你的啊，弄得你的家里不安啊，道场不安啊，人的身心也不安定啊，这个情况啊啊都有。啊，那么这个啊，我捡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清明投霞录啊，那么另外一本是广义记啊，这个书啊，这个记载这个事情啊，这个广义记呢，唐王琦七览义，其诵心经见灯下有三人头。七邓不能言，但手指所见，其取刀向所指处斩之。七玄云窗中有怪，鼻长数尺，床前二物如骆驼，皆被斩消散。其诵经49遍，乃愈。啊，这是《广义记》。这本书里面记载，唐朝啊，有一个叫王琦，啊，他的妻子啊，他的太太啊，染疫，染疫呢，就是被传染到那个瘟疫，啊，我们现在呢就讲啊，传染病，啊，那么王琦呢，他就诵心经，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啊，遇到一些恐怖的境界了，鬼魅这一类的，啊，诵心经也很有效那么王琦呢，他就诵心经了，啊，那么看到呢，灯下有三个人头，啊，看到那个灯下面有三个人头，啊，他的妻子啊，瞪不能言，啊，看到了他讲不出来，啊，但手指所见，啊，就用手指呢。指向他看到那个三个人头那个地方，啊，但是王琦他没看到那么王琦就取刀啊向所指处斩之，啊，他指头指的地方啊，他拿刀呢就往那边砍，啊，七玄云啊窗中有怪，啊，那太太呢又讲了啊，那个窗户那边呢，啊，也有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鼻长数尺，这个那个鼻子呢长了有好几尺长啊。那床前二物如骆驼，那个床铺前面呢，有两个东西呀，好像骆驼一样啊，皆被斩消散。那王琦呢，刀拿去就砍，砍了就没有了。其诵经49遍乃愈啊，他诵这个心经啊，诵49遍。那么他太太那个被染上那个瘟疫那个病啊，才好啊，诵49遍啊，所以有人要治病啊，也有人诵心经的啊，诵心经啊，诵越多越好。那下面呢是另外一本书记载的《清明投虾录》啊，《清明投虾录》这本书啊，记载一个公案。说二骆驼对语，一称舍人，一称见义。送祁门汪世子行路，被庶人扶去，系古庙祝。祝曰：“请代王自取，汪之杀人祭鬼，即诵大悲咒，夜有烽火如雷，祭目大蟒趋之，三尽而却。”但遇人解福得免，

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案啊，在《清明投峡录》这本书记载的啊，就是有两只骆驼呢在讲话了啊，这个两只骆驼啊，一只称色人啊，黄色那个色啊，这个我们做人这个人啊。一称谏议啊，谏叫劝谏的谏，议论的议啊。这两只骆驼呢，他们两只骆驼在讲话啊。那么一只说他叫色人啊，一只呢他叫谏议啊。讲什么呢？啊，讲宋祁门啊，汪世子行路啊，这个汪氏的儿子啊。有一天，他在外面走路，因为古时候呢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车辆没有现在这么多，一般人大部分是走路，能够骑马坐轿那是有钱人，那个是很少的，一般人都走路。那么古时候呢，常常也遇到在路途当中偏僻的地方遇到土匪强盗那这个被数人伏击，被好几个人呢给他绑着，给他绑架绑走了戏骨庙处戏就是绑着绑在一间骨庙一间骨庙的柱子，把他绑在那个骨庙的柱子请住约，请拜王自取这个祝是庆祝的祝这个祝就是什么呢？庙祝以前管庙的啦，我们叫庙公啦叫庙祝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叫庙祝。那么好几个人把这个汪氏的儿子呢，把他绑在柱子上绑在这个古庙这个柱子上那这个庙祝呢就说了说请大王自取说大王那 请你来这个人已经抓来了那你自己来取吧汪之杀人祭鬼那这个汪氏的儿子知道呢这个义道要杀人去祭祀这个鬼神知道要杀人祭鬼了那么到了那一天晚上这个汪世子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妙了所以他赶快急诵大悲咒，他赶快念大悲咒。那除了念大悲咒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被绑在那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没有人会去救他那赶快念大悲咒。夜有风火如雷，到了晚上呢，有风那个风像台风一样，风火好像雷声那么大那么出现了巨目大蟒出现一只大蟒蛇眼睛非常之大看到一只大蟒蛇来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僧人供养那个大蟒蛇的，那个大蟒蛇要吃人了，要吃人所以抓了这个人绑在柱子上，就是要给那只大蟒蛇来吃的那到晚上大蟒蛇出现了，要来吃人了三进而去这大蟒蛇要进来这个古庙呢，但是呢，三次都进不来，都进不来。那进不来呢，后来大蟒蛇就走了，但遇人解服得免到了第二天早上被人家看到了，那把他绳子解开他就得到解脱了那这个是

另外一个公案。啊，另外呢，灵验记啊也有一个公案，灵验记，定襄城西有子荒庙，村众偶弃其中，一人谢神，夜见鬼卒居去旷野，痛则数十，忽见白衣老来，曰：“既则已，即放回，因得归，遍体青肿。”悟其地进观音阁，得大事垂救也，乃四相叩谢。啊，那么这是又另外一个公案啊，在定襄城西边啊，有子荒庙啊，这个子啊，两边都加个虫啊，那可见的这个庙啊，是一些这个啊。动物方面的这个神，那么村众偶弃其中，弃就弃息啊。这个村里面的人呐、啊，有一天呐、啊，偶然几个人呐、啊，在这个庙里面呢、啊、休息，啊，一人谢神。这个村庄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人呐、啊，对这个庙的神呐、啊、不恭敬。不恭敬啊，这个谢就谢动啊，不恭敬啊，对他不礼貌啊。那么夜见鬼卒居去旷野啊，那到了晚上了、啊，被这个鬼卒啊抓去了，抓到这个旷野去了，痛则数十啊，就被打了数十下啊，忽见白衣老来。啊，忽然呢，看到一个穿白衣的老婆婆来了。啊，这老婆婆来呢，说：“既则已，即放回。”他这个对你们不礼貌啊，不恭敬啊。那么你们既然给他已经责备了，啊，那就应该就放他回去了。啊，都已经他也受到应该的惩罚了啊，就送他回去。因得归啊，那这样呢，他才能够回家去。那回到家里呢，遍体青肿啊，那整个身体呢都被打得呢青一块肿一块了啊，都黑青了啊。那么他忽然呢、啊、悟其地进观音阁，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接近。有一个观音阁啊，很近啊，观音阁很近啊，所以他就觉悟到啊啊，那应该是观音菩萨来救他的啊，不然呢、啊，他可能恐怕被打死了啊啊，人家还不放他回来啊，观音菩萨来救他啊，因为呢，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附近有一间观音阁，很近。啊，他就想到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帮助他。啊，他想到这里呀、啊，乃四乡叩谢啊，赶快去市场啊，在市区里面去买香啊，啊，去叩谢啊，答谢啊，观音菩萨啊，来救命啊，这个恩德。

那么下面一个公案是湖梁李清源啊，在湖梁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姓李的李清源，木子李啊，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色的青，花园的园，游家驿馆啊。那么从他家到馆，这个馆就是古代的那个私塾啊教书的地方。啊，称为馆。那么从他家要到那个图书馆，啊，我们现在讲图书馆啊。半夜朦胧啊，半夜就是晚上那个月亮啊，被那个云啊遮得很朦胧，啊，那个月光啊不明亮，很淡，啊，云彩多，啊，所以那个月呢。月光照射出来就很朦胧了、啊、看不太清楚，所以举止多爱、啊、但是他这个 走到这个路呢、啊、怎么好像很多障碍物啦、啊、因为古时候也没有路灯，那晚上那个月光、啊、又不明亮、啊、这个地上、啊、也看不清楚、啊、那 走在这条路、啊、很多障碍物，很难走啊，那这个摸黑的在走很难走啊，啊，这个我们或许有经验啊，摸黑的走啊，那碰到很多障碍物啊，又没有灯啊，所以举止多爱啊，乃念观音梦受惊啊，所以他就念观音菩萨了。啊，那梦到观音菩萨呢，受他经典普七遍，啊，才这个念七遍啊，使之经籍中行，啊，他才知道呢，他走的这条路呢，满地都是荆棘啊，走的不是一条正规的路，啊，走到那些荆棘的路上去了，啊，向闻此地有睡迷人。非习此经不能得入矣。啊，向闻就是说他向来啊，听人家说呢，这个地方啊，常常有鬼祟啊，在迷惑过路人，啊，让过路人呢，就走入那个这个正路不走啊，走入那个荆棘的路，啊，走到那个地方，啊，非习此经，啊，就是没有学这个观音经啊。啊，没有念观音菩萨呢，他这条路呢，他没办法走了。啊，常常遇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好像过去也讲过啊，这个啊，有一个演电影的、啊、演员啊，好像经过那个北宜公路啊，九弯十八拐啊，那拍电影的呢，那些。电影演员、啊、他们很相信这个鬼，因为他们常常碰到。为什么常常碰到呢？因为演戏的都是常常晚上在演，晚上演戏呢，就很容易跟鬼神打交道，因为晚上是鬼神出没的，他们活动的时间、啊、所以那个演员、啊、这个有一天拍戏拍了三更半夜了，啊，这个。凌晨、啊、一两点了、啊、开车回来、啊、经过那边呢，九弯十八拐、啊、经过那边、啊啊、感觉肚子有点饿、啊、那突然看到呢路边、哦、好像那个夜市一样、啊、夜市一样，哇，很热闹，卖吃的啦， 卖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人很多，人来人往。那么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是鬼神道啊，他们的尖峰时间、啊、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人间呐、啊，早上十点啊，中午两点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出来活动啊，最活跃的时间、啊。他看到了，哇啊，我肚子饿了、啊、看到有人家在卖面，啊，车子停在路边了、啊，他走过去，啊，去买一碗面吃，啊，那吃一吃呢？车子又开回来了啊！那开回来呢？第二天呢，好像整个肚子
怪怪的啊，怪怪的啊。后来呢就吐了啊，就吐出来呢都是蚯蚓啦 啊都蚯蚓啦、啊、泥土啦 啊后来呢就一病不起了啊，知道呢遇到鬼了，遇到鬼了啊。那么这个也是类似这个一个公案啊，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特别在野外郊区，这个山精杂魅、亡凉鬼神那就很多啊，特别是比较没有人经过的

所以你那个山区里面啊，很少人走的路啊，这些鬼神一定都有啊。如果我们要去啊，经过这些路啊，最好啊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啊，先把这些处理好啊，那你走的就平安了。啊，那么这个是啊，杂灭鬼神啊。啊，所以遇到这些心都不会安定啊。诵此咒一遍呢、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些鬼神呢、啊、就被绑起来了啊，被缚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公案、啊、非常多、啊、这个公案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公案也是灵异记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灵异记、啊、灵验记，吉水张成送前道间树李灵界，店主沿街有家酒肴风店，心讶其意，迟不能饮，遂就请良酒，堂上煮高烧，窥之，见主人拜柱化真前，李元张客，知必以己祭鬼也，望真上相，双睛如盏。即此大悲咒，抚数遍，见腰至肘下，壮灵二，乃庇护诵咒欲立，闻户外急薄声，天且鼠张去出，闻店家哭声，行二里小住，闻人云店主抱足，即结其时，则三四四妖，遂聚一人。若无外人，则或家长云、啊、那么这个灵验记呢，又有一个公案、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一个住在吉水这个地方、啊、叫张成、啊、是宋朝乾道间那时候的人、啊、那么他住在一个李灵界。这个地方、啊、一个地名、啊、那么这个住宿这个店的店主啊，沿街有家，好像接待的呢特别的周到、啊、特别接待、啊、酒肴店风啊，那个酒菜呢都非常丰富，心讶其意，我一般的一个客人怎么都有这样的招待呢啊、他心里呢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好像一般不是我们住店啊，这个客人、那主人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个其中必有缘故啊。那么迟不能饮啊，他这个主人 啊准备好的酒菜准备很丰富，要招待他，请他喝酒，他就给他辞谢了，他说他没办法喝酒、啊、他说这个我不会喝酒，遂就寝、啊、那么就住在那个店、啊啊、住在那个客栈、啊、住在那个店良久、啊、那么他睡觉睡了很久，堂上烛高烧、啊、看到那个他那个厅堂上面、啊、那个蜡烛、啊、点得 很大支的、啊、很高、啊、那么燃烧起来了，窥之、啊、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偷看啊、以前、啊、那个窗都是纸去扶的、啊、弄一个小洞、啊、他就能看到外面了。那么见主人拜柱化真前、啊、那看到这个主人呢在一幅画的前面一直拜，李元张客、啊、那么听到这个主人呢、啊、一直在讲、啊、张客、啊、姓张的张，客人的客、啊、那这个张成呢他知道了，

啊，他知道呢，毕竟这个主人啊，今天晚上要把他这个祭鬼了，啊，把他祭鬼了。啊，所以这个主人在这个画像前面、啊、一直拜说，这个今天有个姓张的客人来了，啊，这个客人来啊，就是要祭祀他的，啊，然后他在往那个他掉的那个图。

分离呀，即持大悲咒啊，那赶快念大悲咒啊！这个章程要学佛啊，念大悲咒，普数遍啊，就是念了好几遍，见妖自走下啊，看到那个妖怪啊，哎，从那幅画里面来走出来了，走下来了，壮灵恶哦，那个很狰狞的，很凶恶的啊，看了就会让人害怕。乃必护诵咒毅力啊，那门赶快关起来了，一直诵大悲咒啊，越认真努力的诵大悲咒、啊、那么诵完之后呢，闻户外急搏声，就听到了外面呢有打斗啊这个声音。天且属张去出啊，到了天亮啊，这个张成啊要往外出去。啊、那么闻店家哭声，就听到他们这个客旅店的这个家人啊在哭了，好像人死了啊在哭了啊，闻到这个客店啊有人在哭啊，难道他就离开了？行二里小住啊，那么他在走二里路啊，啊又住在一个客店。啊，闻人云店主报主啊，那么就听到人家讲了、啊，说啊那家店啊，那个主人啊，昨天晚上啊，突然就死掉了，劫其死啊。那么这个张成啊，就问这些人呐、啊，问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了，这三世是妖啊，他们家三代的人呐、啊。就奉祀这个妖怪、啊、拜这个妖怪，那拜这个妖怪呢，岁计一人，岁就是一年、啊、要找一个僧人、啊、来给这个妖怪吃，若无外人则获家长、啊、如果他找不到外人给妖怪吃呢，那妖怪就吃他那个主人了、啊、就吃他了。啊、那么下面一个也是一个小公案啊，隋书啊，这个是在隋朝啊，隋书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隋书这属于正史记载的。孤独陀家必徐阿尼，常视猫鬼每杀人，其财物则入于四鬼家。啊，在隋书里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独孤陀家。啊、这户人家呢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叫徐阿尼、啊、常侍猫鬼、啊、他奉侍的是猫鬼，那奉侍这个猫鬼呢他常常杀人、啊、常常害人、啊、那么害人呢就谋财害命、啊啊、害人、啊、夺取人家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呢都入到这个四鬼家、啊、奉祀猫鬼这个这户人家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啊，现在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现在啊 我常常听有人讲啊，说有人啊养小鬼的啊，养小鬼了。啊、那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说什么放那个降头的啊，都是这些邪术的啊，找这些妖魔鬼怪啊，那么来害人啊，夺取人家的财物的啊，这个现在还是有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啊啊，念大悲咒啊，念或者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这些呢观音菩萨会加持、啊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古代有这些公案啊，现代还是有、啊、所以我们、哦、遇到这些事情啊，都劝人啊念大悲咒，不能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甚好、啊、所以下面这段经文给我们讲，
若能如法诵持，于诸

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下面是说寄诵，那么这一段呢是总结前面的经文，若能够如法诵持，对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那么我就是指观音菩萨，那么他就会命令这些善神龙王金刚秘籍这些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常常跟随这个人身边来卫护，不离其侧不离开他的旁边，如护眼睛如护己命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得到这样的护持那一切都是能够平安吉祥那么这个寄诵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佛诞节快乐，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世间84000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服也。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能够如理如法，依照前面经文讲的，来诵持大悲神咒，那必定得到观世音菩萨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得到菩萨的加持，可以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包括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也都能通达。那么这个是世出世间法，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这个通达呢，是不学智慧，你没有去学习，自然他就会了，这是得到菩萨加持，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的，自性般若智慧现前，那么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那么昨天跟大家提到清朝一位法师诵大悲咒，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今天呢，也把这个公案找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公案呢，我是根据这个我们最近印的《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本书，印光祖师畅印的。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我把这个公案呢念一念，那跟大家来分享。

高僧传四集，清肃庵扬州人，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愤欲报仇，祭师潜修，以见此，乃于所住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测其所正也。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出在《高僧传》第四集啊，里面呢、啊、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朝这个时代。那么清朝这个时代啊，有位法师叫肃庵啊，是三点水这个肃。啊，寺院庵堂的庵，肃庵，啊，他是扬州人，啊，扬州是啊大陆江苏省啊扬州啊这个地方的人，啊，自古以来扬州也是佛教圣地，啊，现在呢这个扬州啊啊寺院还是很多。那么这位肃庵法师呢？少粗犷啊，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啊，应该呢他也是年纪很轻啊就出家了。但是这个人呢、啊、很粗鲁啊，很粗鲁、嗯、这个粗犷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很粗鲁，不持戒啊，就是不守规矩的，住在寺院里面呢也不守规矩啊。那当然啊啊，这个负责寺院啊，啊，维持主持秩序的这个僧职啊，就会去管他了。啊，所以主为主僧所喝，喝就是给他责备了。啊，就是去责备他，啊，不守规矩，啊，不好好修行。啊，那这是一定的啊。过去寺院呐、啊，这个主持下面呐、啊、四大执事啊，唯诺、监验、知客、守座、啊、那么唯诺是管秩序的，就像学校的这个训导主任。那么守座是管教务的，教务主任。啊，这个监练呢、啊、管总务，啊，知客呢啊管接待的，啊对外接待，啊，那么这个维诺下面呢啊还有僧职啊，就是这个值日的值啊，值班这个值啊，那僧人呢、啊、他要轮值。啊，帮助这个维诺啊，来维持这个寺院的一个秩序，啊，这过去丛林这个规矩啊非常严格。啊，那么他被这个主僧所责备了，啊，他很生气，愤欲报仇啊，啊，心里非常愤恨，啊，想要报仇。那要想一想呢，啊，这个报仇也不是办法，啊，的确自己啊也理亏的地方很多，啊，自己不守规矩嘛，啊，那也难怪人家呢来责备嘛，啊，所以他这个人啊还是有善根，啊，还知道反省，啊，知道自己啊要修行，啊，所以他就想到啊。那不如就自己啊躲起来啊，好好修行啊，来洗刷呢自己这些耻辱啊，常常被人家责备啊，被人家笑话啊，被人家看不起啊，自己啊好好修行啊啊，来洗刷这些耻辱，乃以所住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那

他就跟这个祖孙商量了啊，那他要去住在这个藏经阁啊。那么在古时候呢，都有人啊管理这个藏经阁啊，就藏经楼啊。像我们印光祖师呢，在普陀山法雨寺啊，他住在这个法雨寺的藏经阁呢，就住了30年。啊，一方面呢、啊、管理藏经，一方面呢、啊、在里面潜修，啊，没有出来，啊，所以印祖啊，大概出家之后啊，30岁，二三十岁出家了，到了普陀山呐、啊，就住了30年。啊，那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这位素观法师呢，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藏经阁呢，他诵大悲咒，专诵大悲咒，诵了3年，闭关3年，啊，3年呢才出来。啊，那么出来之后呢，神采顿舒奕奕之下，啊，他的精神光彩呢，哎，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而且呢。他这个表现啊，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粗犷了，啊，奕奕之下呢，就很谦虚了，啊，就变了一个人了，啊，跟以前呢、啊、完全不一样了。然不彻其所证也，啊，但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哎，这个人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他这个3年在藏经阁修行啊。啊，那证到什么果位啊？大家也不知道啊。那他自己也没有说啊，那大家也不知道啊。只是看到了他这个人呢，整个人跟过去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偶于茶舍中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素观法师啊，他出关了啊，那么也到这个市区里面去啊。到那个茶室，有一天呢、啊，经过一个茶室，那么过去呢，那个茶室啊，我们如果看电影啊，都会挂一个招牌，好像床幡这样啊，写个茶啊，放在外面，好像现在的招牌啊，叉子啊，卖茶的啊，里面呢、啊、摆一些桌子啊，一些茶具。给过往的行人呐、啊，那么进去喝茶。那么这个茶社呢，在古时候啊，在民国初年啊，包括现在，那么都三教九流啊都会去啊，当官的啦，平民百姓啊都会去啊去喝茶啊，所以这个茶社里面呢、啊。啊，接触的人就多了，啊，各式各样的人啊，都会接触到。那么茶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好像聊天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呢，谈论一些学术性方面的啊，大家在那里做一个交流，啊，也是一个场所啊。那么有一天，他经过那个茶社。啊，那以前那些茶社啊，我们看那个演古代那个电影啊，茶社呢，大部分都是靠路边，啊，没有像现在一些门窗啊，关得紧紧的，又有隔音，啊，那么有些客人啊，经过那边啊，那里面呢，谈话啦什么的啊，也都能听得到，啊，那么他经过那个茶社啊，闻客须惊异，闻就是听到啊。这个喝茶的客人呐、啊，他们在分析呀、啊，这个经典的义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没有说明啊，他分析什么经什么义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记录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世间法啊，这些四书五经13经啦，易经啦，这些经义。
啊，极难甚苦，极难就是。

是说这个客人啊，这个客人在一起啊，大家在研究这个经义啊，遇到困难了，那个这一句跟那一句好像接不起来，接不起来，那文理呢不能贯通，那么他们呢很苦啊，就苦就是说，苦苦的想都想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几个客人呢、在那边谈论、这些经义，谈到最后呢没结果、因为那个经啊，这个文理啊不贯通。那么这个素安法师啊，从那里经过，听到了师孝所谈皆有师托。这素安法师呢，他也没有去看那个经，也没有读那个书，听他们这样讲一讲啊，他就笑了，笑他们说，你们现在谈论的呢那些经义啊，连贯不起来啊，因为你们看的那个呢有漏掉的了，有失脱，就好像我们抄经啊，漏掉一句漏掉两句，那 前后上下都连贯不起来了，在古代这个常有的事情，他那个有脱落掉的，乃诵所论书，且诵且答。然后呢，这个素安法师呢，就把他们在研究那个书啊，给他背诵出来，一面诵，一面给他解答，全部把他补上去了，给他们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客等骇服，这客人看到这样啊，大家非常惊骇。那么大家都心服口服了。这个素安法师呢，他是一个出家人，年轻啊，又不守戒律，不守规矩。那我们一定知道呢，他一定不喜欢读书的啊，那也不喜欢念经的啊，所以才会被骂嘛。但是这个世间书他也没读过啊。那些人读过的人呢、那不知道了，他还能给他念，给他补出来，还可以给他们解答，解答到他们心服口服，这个就有点像六祖一样了。那经没有念过呢，可以给人家讲开示，讲到人家开悟，那个念的人呢没开悟，那大家呢当然很惊讶了，这个法师他怎么懂这么多啊？由是以安伯名，安冠就是说，他就这样就出名了。他这个学问啊渊博，天文地理那没有一样不懂的。看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够给你解答。那当然啊，大家呢对他都非常的敬佩了，或是以其余小说亦应声送出。那不但这些，比如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啦、这些圣贤的典籍，他能够念得出来。那有一些人，他就去试验啦、一些其余小说其余小说啦，比如说这个什么《红楼梦》啦，什么《水浒传》啦，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琼瑶小说啦，这爱情故事啦，这些就是属于奇异小说啦。还有像那个奇怪的像这个聊斋志异啦，这个讲鬼狐的这一类的，他都通通知道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你问他哪一本呢，他应声送出你才讲一个开头呢，他全部给你送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了。哎呀，那个连那个奇异小说这个一个出家人他也懂他也没看过所以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乃至诗语内外典籍久留

百家，下逮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敬传神意，好甚深。啊，那么他大家才知道说，哦，他这个法师啊，他就对这个内外典籍九流百家啊，就三教九流啊，三教九流啊，儒释道啊，这个九流啊，我们牢上也印出来啊，啊，有九种流派，三教九流啊，百家就是诸子百家啊，这些世间的学术他都懂。下代小说一切文字，还有小说啊，啊，包括现在这个金庸小说啦，啊，什么那些武侠小说、文艺小说啦，啊，奇异小说，他通通知道。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不带色目就他没有看过，啊，人家一问他马上就知道，啊，而且他还会连连本本送给你听。一字不漏，啊，所以大家呢敬传神力，啊，大家互相啊去给他宣传，啊，哦，这个法师啊很神奇的，他没有学怎么都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给他一个外号啊，叫圣僧，啊啊，叫圣僧，啊，圣人的圣，生人的生。时阮文达公言：“闻师名是于矣，是酬对如流。”文达叹意：“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位阮文达公。那么叫圆，啊，他一个字叫圆，啊，这个也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么听到呢素安法师这个名声，啊，听说大家呢听说他书都没有读过都会都懂，啊，人家呢不明白的请教他呢，他还可以把人家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位阮文达公啊，有一天就找他来试验试验呐，啊，看是不是人家传的那样。试语语啊，就跟他试验，跟他交谈，啊，问他一些问题。是酬对如流，啊，酬对如流呢，就是很流畅啊，一点都没障碍。啊，对答呢，一点都没障碍。闻答叹意。啊，这个阮文达公呢也非常赞叹，哦，这个实在是太奇异了，啊，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说他所证得的境界啊已经超出这个人天之上了，不是三界里面的啦，啊，三界里面的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啊，超出三界了，超出人天之表，啊，那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起码呢证了阿罗汉果以上了。下面讲见生嬉戏，叹曰：“灾害将至，老生不得见。如被将何以脱？事及一年而月毁现扬州。”啊，那么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呐，啊，啊，不认真修行，不认真念佛啊，嬉戏就是喜欢玩。啊，喜欢游戏，喜欢去玩。那么这个素安法师看到啊，他就很感叹的说了：“说灾害将至啊，老生不得见。”他说：“这个灾害啊，都快来了，那我看不到了。啊，我看不到了。如被将何以脱？啊，就是那你们呢，要怎么才能得到解脱呢？”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这些僧人啊，你不好好用功念佛修行，
这个灾难

难来了，你怎么能够避免呢？你怎么能得到解脱呢？啊，他说我看不到了，啊，但是你们怎么去避免这些灾难呢？四劫一年啊，所以他这些话讲完了，就示现往生了，圆寂了。啊，那么素安法师圆寂超过一年，大概一年多。那么扬州啊，就遭到业毁，啊，这个业就是广东这个地方啊，有土毁啊，去陷扬州，啊，这个扬州啊，被土毁攻进去了，啊，那个烧杀掳掠了，啊，那个灾难啊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现在。以这个公案啊来对照这段经文啊，那这个高僧传有这个公案啊，那么高僧传呢、啊、这个这样的公案啊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举出清朝啊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念大悲咒啊，念佛也是一样，参禅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参到明心见性了，那没有不通的啊。为什么呢？那不管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正法、邪法、啊、不管什么法，都是自性出变现出来的。那你现在通到自性了，那哪有一样不通呢？啊，你通到那个根源了嘛？啊，你根源找到了。那些枝枝叶叶没有一样不通达，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那么六祖大师他是自己参禅开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用念咒，念咒达到开悟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方法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下面讲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须皆治之无不菜者。诵这个神咒呢，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啦，身体的病、精神的病啊、疑难杂症啊，什么病都能治，无不菜者，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啦。啊，这个大悲咒没有治不好的病。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啊，但这个关键呢、啊、要有信心呐、啊。如果你不相信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他就帮不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就是这个信心呐、啊、还不够了啊，信心不够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多看看这些感应录啦，特别是近代的感应录，多看看啦，也会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所以看这个观音灵感录啦，啊，观音感应录啦，啊，这个古代、近代的多看看，啊，对于我们对观音菩萨的信心增长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也给我们讲了他自己亲自见闻的三桩治病的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呢是护路无习金仓七沈银沼普通纹理产后大病四级危险诸医束手犹有劝仓导于观音大士仓从之病急转机业于上南行动其妻与祈祷有灵愿愈后长奉大士一夕仓梦见大士妙相庄严向己而立二同四侧呼仓

光明，昌吉礼拜，呼精神，其趋异显，各数所梦，俱相同。唯其妻又见一同执阳之，浇水洒己身。说句云：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今时艰辛登极乐，唯恐尘缘解不开。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夫妇犹是常在念佛，兼及因果路以劝世。那么这个感应的故事啊，是在民国初年，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啊，民国初年啊，我们现在是民国一百年了啊，在几十年前啊，那么在江苏无锡啊，这个无锡在江苏省啊，那有个人啊，他叫金昌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叫沈云藻啊，他也颇通文理啊，就是说有读一些书了。啊、他这个妻子又读一点书、啊、对这文章道理 啊也有一些通达。那么生产后大病、啊、这个妇人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啊、那么有一些妇人、啊、生产之后呢身体特别虚弱、啊、那么有大病、啊、四级危险啊、这个就非常危险、啊、特别呢有一些妇女生产、啊、血崩、啊、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医院啊没有现在那么多，医学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么当时呢诸医束手、啊、当时的医生啊看到这种情况啊束手无策，这个医生啊也感到非常棘手了、啊、没有办法来治。犹有劝昌倒于观音大士、啊、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呢就劝这个金昌啊，他说你不如去祈祷观音大士，求观音菩萨来帮忙。昌从之，病急转急、啊、那金昌啊他就接受了、啊、就去观音菩萨大士前呢去求啊、求菩萨来加持、啊、让他的妻子啊这个身体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求了之后呢，他这个妻子啊这个病情啊就有转机了啊，本来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命都快没有了啊，现在有转机啊。但是经过一个多月呢还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啊，不能行动啊、尚难行动。那么他的妻子呢也很有善根、啊、那么他听到他的先生、啊、金昌、啊、祈祷观音大士有灵验、啊、本来他就要死的人了、啊、现在呢能够转机、啊、活过来、啊、虽然呢这个还不能下床不能走路、啊、那么他就发一个愿了，说愿意后常奉大士，然后这个如果他变好了要终身、啊、来侍奉、啊、观音大士。一夕昌梦见大士、啊、他这个太太、啊、发这个愿、啊、之后、啊、有一天晚上、啊、这个金昌他就梦见了观音大士妙相庄严、啊、那么像着自己、啊、站立在自己的面前看到观音菩萨了。那观音菩萨呢旁边有两个童子四侧站在两旁，呼昌名、啊、叫金昌的名字、啊、昌即礼拜、啊、金昌啊梦到这个梦啊赶快跪下去拜了。那忽然惊醒，惊醒就忽然就醒过来、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么其妻亦醒、啊、他的妻子、啊、也同时醒过来了，各诉所梦、啊、那么他跟他妻子、啊、都讲、哎、刚才呢做了一个梦，他说他也做一个梦、
他

问他你梦到什么？啊，他我梦到看到观音菩萨啊，他也说他梦到看观音菩萨，啊，那梦到了这个梦啊，都一样，啊，俱相同，啊，但是呢，唯其妻又见一同执羊之浇水洒己身，梦境相同，但是呢，他妻子呢，除了前面的梦境相同，但是有

他妻子又另外见到一个童子啊，拿一只羊脂啊，就是我们现在洒净啊，那羊脂净水啊，那么把这个水啊浇在他自己的身上啊，那这个童子呢一面浇水一面说这个偈语啊，啊说偈啊，说什么偈呢？起死回生甘露水啊，那 他快要死了啊，现在呢起死回生了啊，这个是起死回生的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这个起死回生甘露水怎么来的呢？是你一点啊这个善心啊感化来的，感应菩萨来救你的。今时艰辛登极乐啊，那这个心啊如果坚定像金石一样啊，那这一生啊必定可以登极乐世界的啊，唯恐尘缘解不开。但是呢后面一句啊，就是那恐怕你这个尘缘啊现在还解不开啊，那解开了就登极乐了啊。所以他梦到这个梦啊，啊这个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啊，他这个妻子的病啊就好了。那夫妇犹是常在念佛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吃常素了。啊，这个之前呢、啊、没有吃素啊，那个时候开始吃常素念佛了啊，并且呢兼及因果路劝世啊，这个劝善恶因果的啊，这个书啊来劝化世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公案。下面第二个公案呢，镇海方子从年十九，呼声常拥，依云非开破不可。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其母通文理，常在念佛，乃与其友余德章女士拼命念《金刚经》及《弥陀观音圣号》。三日拥破脓血从大便出，五日痊愈复原矣。啊，这个镇海啊，也是在江苏。啊，这个方子从啊，有一个人叫方子从啊，年纪呢才十九岁啊，呼声常拥，这忽然啊生了常拥啊，这个中医啊叫拥啊，现在西医的名称啊叫肿瘤啦啊，就是癌症啊肿瘤啦啊，医云非开剖不可，那去找西医呢，西医说一定要开刀啊，没有开刀他没办法治。啊，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啊，他父母啊不放心他儿子开刀，啊，怕这开刀开的不对了，反正就送了一条命了，啊，就不去找西医开刀了。啊，那么就不找西医啊。那么其母通文理，常在念头，他的母亲呢也认识字，啊，也明白一些道理。所以花心呐、啊，吃常斋念佛啊，那么跟他的朋友呢，余德章女士啊，花心呐、啊，拼命的念《金刚经》啊，很至诚恳切的拼命的念啊，就是为了他儿子这个病啊，那很专心呐、啊，很认真呐、啊，拼命念《金刚经》。啊，那么《金刚经》念完就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圣号，啊，念了三天，啊，他这个儿子的肠痈啊破掉了，啊，就是那个肠的肿瘤啊破了，那么破了之后呢，变成了脓血啊，那个血很浓的，啊，从大便排出来，五日痊愈复原矣，五天。全部就好了啊，这是念金刚经念弥陀观音圣号啊，没有医得到这样的感应啊，这是第二个公案。
第三呢，江陵孙维杰，屈木兮。

夫妇颇好善，热心公益，每年常缝千余套棉衣，以施无以御寒者。其妻壮岁得病，胸间痛如针刺，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久之睡着，梦忆老叔，未摸其胸，复片捏之，拔出寸余长之二针，曰：“怪得乳痛，以胸有针故，遂觉清安。”自己又捏之，复拔出一针，忽惊醒，了无病苦矣。啊，这是第三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在江陵啊，孙维杰啊，这个孙维杰这个人啊，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叫木西、啊、他们夫妻两个人呢颇好善啊，就平常啊也是乐善好施啊，啊热心公益。那么每一年呢，常常缝这个一千多套的棉衣啊，布施给没有能力啊买这个棉衣啊过冬御寒的人啊。所以现在大陆上啊还是有很多穷困地方，到了冬天呢没有保暖的衣服啊，被冻死的很多啊，所以古时候到现在都还有啊。在北方那个冷啊啊，我们真的是受不了，真的会被冻死啊，一点不假。那么这个他这个施棉衣啊，这个是做好事。其妻壮岁得病啊，他这个太太啊到壮年的时候呢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呢？这个胸间啊常常刺痛。啊，这个胸口啊好像针在刺一样那么痛。啊，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啊，那么就至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救拔啊，因为他也是善心人士，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明显。久之睡着啊，啊，要痛的时候呢，他就念观音啊，念就睡过去了啊。这个我也有经验啊，以前我生了大病啊。念观音啊，念啊，念到累了就睡过去了啊。那么他念的睡着了，梦一老叔未摸其胸，梦一个老太太啊，老阿婆啊，梦见个老太婆呢摸他的胸口啊，那一边摸他的胸口，一边给他捏他的胸口啊，片捏就是在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口呢，他就一直给他捏，啊，把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部啊，给他摸遍了，一直捏。那么捏了之后呢，拔出寸余长之二针，啊，就是从他的胸口给他捏的，给他拔出呢一寸多长的两根针呐、啊，啊，两根针。越怪得乳痛啊，这个老太婆呢就给他讲，那难怪你会痛，你这个胸口里面就两只针这么长插在你的胸口啊，难怪你会那么痛啊。所以他梦到这个老太婆呢给他捏胸口啊，拔出这两根针啊，就给他讲啊，因为你胸口有这个针啊，所以你才会痛啊。啊，所以这老太婆把那个两根针拔出来了，她就感觉身体很轻快。后来呢，她自己呢又摸胸口，又捏捏，又拔出一根针。啊，这根针拔出来之后呢，她突然惊醒了，就醒过来了。啊，原来是一场梦。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她这个胸口的病啊也就消失了。了无病苦，就没有了，没有再发作过了。那么上三世乃

印光亲吻啊。那么以上三件事情啊，都发生在民国初年啊。印光祖师呢说，这三桩事情啊，他自己亲自见到、自己亲自听到的啊，是真人真事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这个病苦啊，求观音菩萨啊来加持啊，得到脱离病苦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所以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啊。诵持这个神咒啊，我们世间呢，不管什么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够治疗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啊。但关键呢，要有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经文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不能怀疑啊。你有一点点怀疑呢，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持咒必定啊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讲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赐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俘也。啊，在山上啊，野外坐禅诵经啊，常常啊会有一些诸山精啊、山精杂魅啊，还有魍魉啊。这个魍魉啊是一种厌魅鬼啊，它会压在人身上啊，让人呢、啊、动弹不得啊。鬼神啊，这个山间野外啊，那么这些山精杂魅魍魉鬼神就非常的多了。那么修行人啊，在那边修行诵经坐禅啊，也常常会遭受到干扰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双溪啊建这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些同修受到干扰。有一些人住的就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了啊，特别是身体比较虚的啊，或者运气比较低的啊，身体方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业障方面的啊，这些因素都有啊，他住了呢就常常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住山修行啊，也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啊。除了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啊，要知道除湿啊，山上啊湿气重啊，要除湿。还有这个地理位置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啊。那么你这个室内的格局啊，也很重要。啊，这些都有讲究，那些人为的方面呢、要先把它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鬼神方面的啊，鬼神方面的呢，要先跟他沟通安抚啊，这样啊，我们人住在那个地方啊，要修行啊，才不会受到干扰啊，才能身心安稳。那么诵这个咒啊，能够治诸鬼神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啊，我们要心存正念来持大悲咒，就会有这种感应。那么如果心是邪念啊，那念大悲咒呢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呢，那么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天魔外道啊。所以必须啊心存正念啊，心存善心来持这个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啊。如果心存恶念啊持咒
那佛力有在加持的，我们自己造成障碍。

啊，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力呢，你把它障碍住。啊，如果心存善念，心存正念，那这个障碍就没有。啊，那你诵这个咒啊，那菩萨呢，他就加持的上了，啊，又没有障碍。啊，那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啊，所以在山上诵经坐禅啊，包括我们念佛都一样啊。这个无形的这些众生啊，非常多啊，也常常会来干扰啊。那么我们在山上修行啊，也是一种考验啊，也不是坏事啊。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自己修行修得不够啊，有业障啊，所以不能排除这些障碍啊，我们要在反省、检讨、改过、修善、念佛啊，那么这些啊状况啊就能改善了啊。那么最重要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么有的住的啊身体病痛了 啊很多啊，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啊，业障。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是外面的这种干扰，外面的干扰。那有的比较严重的呢啊，你看我们常常以前带同修打佛七到美国到其他国家都常常碰到，打佛七当中啊，常常啊有同修被附体了，被这个冤亲债主附在身上了 啊一下子就倒地啊，口吐白沫啊。这个20年前啊，第一次带团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就是打了还没有第三天啊，第一天开始啊，一个莲友啊在绕佛的时候就扑通的这样就摔下去啊。那我回头一看，那怎么一个人突然倒地了啊，口吐白沫了啊。后来呢仔细给他观察了，冤亲债主附身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这么多年啊见到很多啊，见到很多。那么这个是外来的一个干扰啊。那么外来的干扰呢，必定我们内心有杂念、妄念、邪念，那这冤亲债主才能趁虚而入啊。如果你是心存正念、善念啊，他冤亲债主他就不得其便啊，他就不能来干扰啊。那这些鬼神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诵大悲咒啊，一定要知道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持这个咒。那么如果你用这个善心来持咒啊，你受到这个干扰了，你赶快念大悲咒，诵此咒一遍，你念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这鬼神呢就被绑起来了啊，被这护法绑起来了啊，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你了啊。那么这个古代啊现代都有啊，古代呢这个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案啊。你看这个救苦之除祟啊，这个感应颂里面讲的救苦除祟就是鬼祟啦，鬼鬼祟祟那个祟啊，就是这些三精杂魅魍魉鬼神啊来干扰你的啊，弄得你的家里不安啊，道场不安啊，人的身心也不安定啊，这个情况啊都有。啊，那么这个啊，我捡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清明投峡录啊，那么另外一本是广义记啊，这个书啊，啊这个记载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广义记呢，唐王启七览义，其宋心经见灯下有三人头，七灯不能言，但手指所见。其取刀向所指处斩之，七玄云窗中有怪，鼻长数尺，床前二物如骆驼，皆被斩消散。其诵经四十九遍乃愈。啊，这是《广义记》这本书里面记载，唐朝啊有一个叫王启，啊他的妻子啊，他的太太啊。染疫，染疫呢，就是被传染到那个瘟疫啊。我们现在呢就讲啊，传染病啊。那么王琦呢，他就送心经啊。那么也有很多很多人啊，遇到一些恐怖的境界了，鬼魅这一类的啊，送心经也很有效。那么王吉呢，他就送心经了啊。那么看到呢，灯下有三个人头啊，看到那个灯下面有三个人头啊。他的妻子啊，瞪不能言啊，看到了他讲不出来啊，但手指所见啊，就用手指呢指向他看到那个三个人头那个地方啊，但是王吉他没看到啊。那么王琦就取刀啊，向所指处斩之，啊，他指头指的地方啊，他拿刀呢就往那边砍。啊，屈玄林呢、啊，窗中有怪啊，他太太呢又讲了啊，那个窗户那边呢、啊、也有很奇怪的，啊，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鼻长数尺，这个那个鼻子呢长了有好几尺长。啊，那床前恶物如骆驼，那个床铺前面呢、啊，有两个东西呀、啊，好像骆驼一样。啊，皆被斩消散。那王琦呢，刀拿去就砍，啊、砍了就没有了。其诵经四十九遍乃愈啊，他诵这个心经啊，诵四十九遍啊，那么他太太那个被染上那个瘟疫那个病啊，才好，啊，诵四十九遍。啊、所以有人要治病啊，也有人送心经的啊，送心经啊，送越多越好。啊、下面呢是另外一本书记载的《清明投峡录》啊，《清明投峡录》这本书啊，记载一个公案，说二骆驼对语，一称舍人，一称见义，送其门汪氏子行路，被庶人扶去。系古庙祝，祝曰：“请大王自取，汪之杀人祭鬼，即诵大悲咒，夜有风吼如雷，祭木大蟒驱之，三尽而却。但遇人解服得免。”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案啊，在《清明投峡录》这本书记载的啊，就是有两只骆驼呢在讲话了啊，这个两只骆驼啊，一只称舍人啊，黄色那个舍啊，这个我们做人这个人啊。一称见义啊，见就劝谏的见，议论的议啊。这两只骆驼呢，他们两只骆驼在讲话啊。那么一只说他叫舍人啊，一只呢他叫见义啊。讲什么呢？啊，讲送其门啊，
汪是指行路啊，这个汪氏的儿子啊，有一天啊，他在外面啊走路啊，因为古时候呢交通没有。

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车辆没有现在这么多，一般人啊，大部分是走路，能够骑马坐轿那是有钱人啊，那个是很少的啊，一般人啊，他走路。那么古时候呢，常常也遇到在路途当中啊，偏僻的地方、遇到土匪、强盗，那这个被数人伏击，被好几个人呢给他绑着，给他绑架。绑走了戏骨庙处戏就是绑着绑在一间古庙一间古庙的柱子，把它绑在那个古庙的柱子请祝约，请拜王自取这个祝啊是庆祝的祝这个祝就是什么呢？庙祝以前管庙的啦，我们叫庙公啦叫庙祝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叫庙祝。那么好几个人把这个汪氏的儿子呢，把他绑在柱子上绑在这个古庙这个柱子上那这个庙祝呢就说了说请大王自取说大王那请你来这个人已经抓来了那你自己来取吧汪之杀人祭鬼那这个汪氏的儿子知道呢这个义道要杀人去祭祀这个鬼神知道要杀人祭鬼了那么到了那一天晚上这个汪氏子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妙了所以他赶快急诵大悲咒，他赶快念大悲咒。除了念大悲咒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被绑在那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没有人会去救他那赶快念大悲咒。夜有风火如雷，到了晚上呢，有风那个风像台风一样，风火好像雷声那么大那么出现了巨目大蟒出现一只大蟒蛇眼睛非常之大看到一只大蟒蛇来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僧人供养那个大蟒蛇的，那个大蟒蛇要吃人了，要吃人所以抓了这个人绑在柱子上，就是要给那只大蟒蛇来吃的那到晚上大蟒蛇出现了，要来吃人了三进而去这大蟒蛇要进来这个古庙呢，但是呢，三次都进不来，都进不来。那进不来呢，后来大蟒蛇就走了，但遇人解服得免到了第二天早上被人家看到了，那把他绳子解开他就得到解脱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案。另外呢，灵验记也有一个公案。灵验记，定襄城西有紫荒庙，村众偶弃其中，一人谢神，夜见鬼卒居去旷野，痛则数十，忽见白衣老来，曰：“祭则已，即放回，因得归，遍体青肿。”悟其地进观音阁，得大事垂救也，乃四相叩谢。那么这是又另外一个公案在定襄城西边有紫荒庙这个紫两边都加个虫那可见的这个庙是一些这个

动物方面的这个神。那么春种偶气其中，气就气息啊，这个村里面的人呐、啊，有一天呐、啊，偶然几个人呐、啊，在这个庙里面呐、啊、休息，啊，一人谢神，这个村庄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人呐、啊，对这个庙的神呐、啊、不恭敬，不恭敬，啊，这个谢就谢动啊，不恭敬，啊，对他不礼貌。啊、那么夜见鬼卒居去旷野、啊、那到了晚上、啊、被这个鬼卒、啊、抓去了，抓到这个旷野去了，痛则数十、啊、就被打了数十下、啊、忽见白衣老来、啊、忽然呢看到一个穿白衣的老婆婆来了啊，这老婆婆来呢，说：“既则已，即放回。”他这个对你们不礼貌啊，不恭敬啊。那么你们既然给他已经责备了，啊，那就应该就放他回去了，啊，都已经他也受到应该的惩罚了啊，就送他回去，应得归。啊，那这样呢，他才能够回家去。那回到家里呢，遍体青肿，啊，那整个身体呢都被打得呢青一块肿一块了，啊，都黑青了，啊，那么他忽然呐、啊、悟其地近观音阁，哎，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接近有一个观音阁啊，很近，啊，观音阁很近。啊、所以他就觉悟到 那应该是观音菩萨来救他的、啊、不然、啊、他可能恐怕被打死了、人家还不放他回来、观音菩萨来救他、因为呢他被打的那个地方、附近有一间观音阁很近、他就想到、一定是观音菩萨来帮助他、他想到这里啊，乃四香叩谢啊，赶快去市场啊，在市区里面去买香啊，啊，去叩谢啊，答谢啊，观音菩萨啊，来救命啊，这个恩德。

那么下面一个公案是湖梁李清源啊，在湖梁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姓李的李清源，木子李啊，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色的青，花园的园，游家驿馆啊。那么从他家到馆，这个馆就是古代的那个私塾啊，教书的地方。啊，称为馆。那么从他家要到那个图书馆，啊，我们现在讲图书馆啊。半夜朦胧啊，半夜就是晚上那个月亮啊，被那个云啊遮得很朦胧，啊，那个月光啊不明亮，很淡，啊，云彩多，啊，所以那个月呢。月光照射出来就很朦胧了、啊、看不太清楚，所以举止多爱、啊、但是他这个 走到这个路呢、啊、怎么好像很多障碍物了、啊、因为古时候也没有路灯，那晚上那个月光、啊、又不明亮、啊、这个地上、啊、也看不清楚、啊、那 走在这条路、啊、很多障碍物，很难走啊，那这个摸黑的在走很难走啊，啊，这个我们或许有经验啊，摸黑的走啊，碰到很多障碍物啊，又没有灯啊，所以举止多爱啊，乃念观音梦受惊，

所以他就念观音菩萨了。啊，梦到观音菩萨呢，授他经典普七遍，啊，才这个念七遍啊，使之精极中行。啊，他才知道呢，他走的这条路呢，满地都是荆棘啊，走的不是一条正规的路，啊，走到那些荆棘的路上去了。啊，向闻此地有睡迷人，非习此经不能得路矣。啊，向闻就是说他向来啊，听人家说呢，这个地方啊，常常有鬼祟啊，在迷惑过路人，啊，让过路人呢，就走入那个。这个正路不走啊，走入那个荆棘的路啊，走到那个地方啊，非习此经啊，就是没有学这个观音经啊，啊，没有念观音菩萨呢，他这条路呢，他没办法走了啊，常常遇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好像过去也讲过啊，这个啊，有一个演电影的啊，演员啊，好像经过那个北宜公路啊，九弯十八拐啊，那拍电影的呢，那些电影演员啊，他们很相信这个鬼，因为他们常常碰到。为什么常常碰到呢？因为演戏的都是常常晚上在演啊，晚上演戏呢，就很容易跟鬼神打交道。因为晚上是鬼神出没的，他们活动的时间啊，所以那个演员啊，这个有一天拍戏拍了三更半夜了啊，这个凌晨啊一两点了啊，开车回来啊，那经过那边呢，九弯十八拐啊，经过那边呢 啊感觉肚子有点饿。那突然看到呢，路边哦，好像那个夜市一样啊，夜市一样，哇，很热闹，卖吃的啦，卖什么东西都有啊，人很多，人来人往。那么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是鬼神道啊，他们的尖峰时间啊，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人间呐、啊，早上十点啊，中午两点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出来活动啊，最活跃的时间。啊、他看到了，哇啊，我说肚子饿了、啊、看到有人家在卖面，啊，车子停在路边了，他走过去，啊，去买一碗面吃，啊，那吃一吃呢，车子又开回来了，啊，那开回来呢，啊，第二天呢，好像整个肚子怪怪的，啊，怪怪的，啊，后来呢就吐了，啊，就吐出来呢都是蚯蚓了。啊，都蚯蚓了，泥土了，啊，后来呢就一病不起了，啊，知道呢遇到鬼了，遇到鬼了，啊，那么这个也是类似这个一个公案啊，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特别在野外郊区，这个山精杂魅、魍魉、鬼神那就很多啊，特别是比较没有人经过的。啊，所以你那个山区里面啊，很少人走的路，啊，这些鬼神一定都有。啊，如果我们要去啊，经过这些路啊，最好啊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啊，先把这些处理好啊，那你走的就平安了。啊，那么这个是。啊，杂魅鬼神啊，所以遇到这些心都不会安定啊。诵此咒一遍呢、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些鬼神呢、啊、就被绑起来了啊，被缚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公案呢、啊、非常多啊，这个公案很多。
啊，那么还有一个公案也是灵异记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灵异记啊，灵验记，吉水章程送乾道间，树李灵界，店主沿街有家酒肴风店，心讶奇异，迟不能饮，遂就寝良久，堂上主高烧，窥之，见主人拜柱化真前，李元张客，知必以己祭鬼也，望真上相，双睛如盏，即此大悲咒，抚数遍，见腰至肘下，壮灵二，乃必护送咒玉立，闻户外急薄声，天且暑，张去出，闻店家哭声，行二里小住，闻人云店主抱足，即结其时，则三四四妖，遂祭一人，若无外人，则获家长云。啊，那么这个灵验记呢，又有一个公案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一个住在吉水这个地方啊，叫张成啊，是宋朝乾道间那时候的人。啊，那么他住在一个李灵界这个地方啊，一个地名。啊，那么这个住宿这个店的店主啊，沿街有家，好像接待的呢特别的周到啊，特别接待啊，酒肴店风啊，那个酒菜呢都非常丰富，心讶奇异，我一般的一个客人怎么都有这样的招待呢啊，他心里呢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好像一般不是我们住店啊，这个客人啊，那主人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个其中必有缘故啊。那么迟不能饮啊，他这个主人啊，啊，准备好的酒菜准备很丰富，要招待他，请他喝酒，他就给他辞谢了。他说他没办法喝酒啊，他说这个我不会喝酒啊，遂就寝啊，那么就住在那个店啊。啊，住在那个客栈啊，住在那个店。良久啊，那么他睡觉睡了很久，堂上烛高烧啊，看到那个他那个厅堂上面啊，那个蜡烛啊点得很大支的啊，很高啊，那么燃烧起来了。窥之啊，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偷看。啊，以前呢、啊、那个窗都是纸去糊的。啊、弄一个小洞、啊、他就能看到外面了。那么见主人拜柱化真前、啊、那看到这个主人呢在一幅画的前面一直拜，李元张客、啊、那么听到这个主人呢、啊、一直在讲、啊、张客、啊、姓张的张，客人的客、啊、那这个张成呢他知道了、啊、他知道呢，必定这个主人、啊、今天晚上要把他这个祭鬼了、啊、把他祭鬼了、啊、所以这个主人在这个画像前面、啊、一直拜说这个今天有个姓张的客人来了、啊、这个客人来、啊、就是要祭祀他的啊，然后他再往那个他掉的那个图画呢上往上一看，双睛如盏啊，那个图画上面两个眼睛啊啊，就像两盏灯一样，即此大悲咒啊，那你赶快念大悲咒啊，这个张成要学佛啊，念大悲咒，普数遍啊，就是念了好几遍。见妖至走下、啊、看到那个妖怪啊，从那幅画里面走出来了，走下来了。壮灵恶、哦、那个很狰狞的，很凶恶的、啊、看了就会让人害怕。

乃必护诵咒毅力啊，那门赶快关起来了，一直诵大悲咒啊，越认真努力的诵大悲咒。那么送完之后呢，闻户外急搏声，就听到了外面呢有打斗啊这个声音。天学署张去出啊，到了天亮啊，这个张成啊要往外出去啊。那么闻店家哭声，就听到他们这个客旅店的这个家人啊在哭了，好像人死了啊，在哭了。啊，闻到这个客店啊，有人在哭啊，难道他就离开了？行二里小住啊，那么他在走二里路啊，啊，又住在一个客店。啊，闻人云店主报主啊，那么就听到人家讲了、啊、说，啊，那家店啊，那个主人啊，昨天晚上啊，突然就死掉了，劫其死。啊、那么这个张成、啊、就问这些人、啊、问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了，这三世是妖、啊、他们家三代的人、啊、就奉祀这个妖怪、啊、拜这个妖怪。那拜这个妖怪呢，岁计一人，岁就是一年、啊、要找一个僧人、啊、来给这个妖怪吃，若无外人则获家长也、啊、如果他找不到外人给妖怪吃呢，那妖怪就吃他那个主人了、啊、就吃他了、啊、那么下面一个也是一个小公案、啊、隋书、啊、这个是在隋朝、啊、隋书，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隋书这属于正史记载的。孤独陀家必徐阿尼常视猫鬼每杀人，其财物则入于四鬼家、啊、在隋书里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独孤陀家、啊、这户人家呢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叫徐阿尼、啊、常视猫鬼啊、他奉祀的是猫鬼，那奉祀这个猫鬼呢，他常常杀人、啊、常常害人、啊、那么害人呢就谋财害命、啊啊、害人、啊、夺取人家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呢都入到这个四鬼家、啊、奉祀猫鬼这个这户人家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啊，现在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现在啊，我常常听有人讲啊，说有人啊养小鬼的啊，养小鬼了啊。那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说什么放那个降头的啊，都是这些邪术的啊，找这些妖魔鬼怪啊，那么来害人呐、啊。夺取人家的财物的、啊、这个现在还是有、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啊，啊念大悲咒、啊、念或者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这些呢观音菩萨会加持、啊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古代有这些公案啊，现代还是有，所以我们、哦、遇到这些事情啊，都劝人啊念大悲咒，不能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所以下面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下面是说寄送、啊、那么这段呢是总结、啊、前面的经文、啊、若能够如法诵持、啊、对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我就是指观音菩萨、啊、那么他就会
命令啊，这些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啊，这些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啊，常常跟随啊这个人啊身边来慰护，不离其侧啊，不离开他的旁边，如护眼睛，如护己命啊，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啊、那么得到这样的护持啊，那一切啊都是能够平安吉祥啊。那么这个偈颂啊，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好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财物，因为货物或者是器物那总是需要财物去购置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任意的去浪费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对于货财还是要爱惜。来使用不能任意去损害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就尽量用吧。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实在讲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记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这个口业了。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特别是别人人家的骨肉。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去给他挑拨离间让他们的骨肉反目分离，不想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他们这家兄弟很好
啊，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呢、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净宗的道场。因此啊，我们净宗

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啊，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人事物啊，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啊，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得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了，那把他挖过来，那他那边怎么办呢？

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啊，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的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啊，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啊，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了、啊、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啊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朋友就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啊，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啊也很容易啊犯这条罪业，逞智作威。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才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诽谤来求胜啊，显得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啊，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了 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啊专门啊去诽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诽

放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生。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蔬菜啦，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啊，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它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稼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稼，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你看败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会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啊。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稼、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季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
这些化肥啦，这

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拜了庙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啊。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拜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佛堂那山上啊，全部没有撒农药。那个芦笋啊，他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拜了苗家，属于这个罪业。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一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所以婚姻大事，婚姻呢，它不是小事，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它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代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
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啊，那参加法会啊，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啊，啊，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会，都很花心。他，啊，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啊，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地狱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啊，但是也没办法，这他们的姻缘。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取非分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的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有花到。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
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苟免无耻啦，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啊，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啊。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啊，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啊。惭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实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啊。那个而且呢，卖了一二十年了啊，在超市里面啊，卖了很多啊，后来被发现了、啊，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啊，被发现被抓到了啊，抓到。

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嘛？啊，我看你过来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啊。他并不是羞耻心，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啊，而是伤心呐、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国民无耻了、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民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舆论上的制裁啊，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啊、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啊，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嫁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硬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它不是自己做的啊，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明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
有一个

误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2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府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啊、地藏经啦、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那么开了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啊。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就是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2年啊。那个时候哦，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啊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